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2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这个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就能够看到我的照片，能看到我们直播的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心机商标。6月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回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心机商标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打算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那些妄图靠文字游戏浑水摸鱼的企业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自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超过127万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同时宣告1000余个此类的心机商标无效。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但在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店，部分品牌在商标被注销之后仍然公然销售，继续套路消费者。一说心机商标，大家都明白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什么样的商标。澎湃新闻发表一个社论，说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不是不能改，而是惩治的法网不密，处罚的力度不够。这也导致心机商标背后的企业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换个马甲继续。如此一来，受害的最终还是消费者。法网密则投机止，该堵的堵住，该罚的罚，是时候让那些借商标这个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商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掂量掂量违法账了。下一个关键词：尊重。据媒体报道，江西丰城张巷小学的代课老师尤生荣坚持乡村讲台37年半，耗尽半生时光扎根基层教育，最终只拿到一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而多年诉求的社保补缴始终没有结果。当地教育局负责人以全省没有给乡村代课教师补缴社保的先例为由，回绝了这名老教师的诉求。尤生荣30余年的代课生涯全程服务于公办小学，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承担常规的教学任务，和正式老师的工作内容工作强度没有区别。从劳动关系的实质界定来看，他和用人单位早已形成长期稳定的事实用工关系。现行社会保险法早已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社保，这项义务不会因为从业者是代课身份就自动免除，也不存在需要什么先例支撑才能执行的说法。说起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一个代课老师受到这样的这个对待啊，是一种不公平。另外，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代课老师一生的这个代课生涯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个否定啊，是对人家的一个不尊重，乃至对人家的一个欺负。37年的讲台坚守是最好的劳动证明，尊重每一份长期付出，落实每一项法定劳动权益，打破僵化的先例思维，才能真正对得起扎根基层的教育奉献，让基层劳动者的晚年保障不再悬空。下一个，收割式诉讼。近日，河南平顶山市的冯女士向齐鲁晚报记者反映，她在当地经营一家平价小宾馆，叫橘子宾馆啊，就是那个橘子洲头那个橘子，但是被另一个知名品牌橘子酒店告上了法庭。那个橘子橘就一个木字旁一个吉祥的吉啊，那个吉

橘子酒店就是一家很大的企业了。冯女士说，6月14号她一次性收到了3张法院传票，拆开之后才知道自己成了被告了。原告橘子酒店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在起诉书当中说，冯女士经营的这个橘子酒店存在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他们这个橘子酒店品牌造成了500多万元经济损失，要求她不得使用与橘子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和文字。冯女士说，这家她自主装修和经营的橘子宾馆在2017年开业，是一家在安置小区开的平价小宾馆，定价是每晚约50到100块钱。收到传票以后，有代理方联系到冯女士，提出可以和解，并要求赔付10万块钱。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我就直接挂断了。6月22号，记者致电冯女士提供的起诉书上的橘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对方表示他们曾经联系过被告人，但被告人拒绝沟通。记者又致电华住会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橘子宾馆的名称和旗下的酒店是不符的，并不涉及侵权。这华住会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关于这个酒店宾馆住宿业的一个行业的协会啊，一个组织啊，他们的这个旗下有很多的这个宾馆酒店，那个大大小小的啊，大家这个如果有机会到外头住这个宾馆酒店，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华住会旗下的，基本上都是华住会旗下的啊。他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让人联想到前不久那个河南南阳那个鱼见小面被那个上市公司遇见小面起诉那个引发的争议，是吧？后来那遇见小面不是道歉吗？大企业维护商标商誉无可厚非，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是制止混淆，鼓励诚信，而不是让大品牌拿着注册证对着小本生意进行一种收割式诉讼的。对明显的没有恶意攀附、没有实质性混淆、经营规模又极小的个案，发函警告，要求改名或者酌情免除或者大幅度降低赔偿，这既是务实的维权策略，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下一个，不理智。据央视财经消息，自2024年8月1号起，充电宝已经正式纳入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目录，也就是3C 认证。根据规定，没有获得3C 认证证书，而且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记者在北京一家这个商品批发市场内发现，仍然有商户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另外，记者还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几款充电宝，结果出现了商品详情页显示的3C 认证已经被注销等情况。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的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另外，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像这种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还有人买单，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那消费者追求性价比，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只是盯着这个低价，而忽略了产品的安全和品质，我觉得那就不够理智了。下一个，生理关怀服务。一桩8个月前发生在火车上的纠纷，近日因为一纸诉状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2025年10月，张女士乘坐一趟这个 K 字头的列车，乘坐列车的时候因为生理期意外弄脏了卧铺床单，被列车员告知需要赔偿180块钱或者自行清洗。事件经媒体报道引发热议，之后兰州客运段发布详细情况说明，说并没有实际收取赔偿，而且列车员全程协助清洗。张女士认为这份说明存在不实和引导性内容，于2026年4月委托律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兰州客运段。山西晋城当地法院已经在6月18号立案了。吉姆新闻表示，兰州客运段是否侵犯了乘客的名誉权，法律自有定论，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提醒铁路行业乃至所有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进步不能止于个案的推动，卫生巾不该是列车上难寻的稀缺品，而应该像饮用水一样成为标配。
不。

0: 其生理关怀服务的短板，整个社会应该有更多的主动作为。下一个，法律底线。作为具有致癌风险、成瘾风险的槟榔，学生竟然能在校园周边轻易的买到。近日，人民网曝光群众反映的各地校外槟榔销售乱象，引发了舆论关注。一些学校周边有槟榔销售点，青少年学生很容易获取，而且有学生长期食用槟榔而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尽管槟榔有悠久的药用背景和地方消费文化，但槟榔对健康的危害性近年来早已成为广泛共识。但由于法律中的身份不明，而让监管尚处于尴尬的真空地带。早在2020年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当中，已经不再将食用槟榔列入许可的类别，但是现实当中槟榔仍然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不是食品却能在便利店和超市被随便买到，有致癌风险却不像烟酒一样限制未成年人购买。虽然槟榔的传统广告宣传已经被限制，但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及电商渠道中，各类变相推销行为依然大量存在。严管槟榔不等于简单粗暴的关停产业，而是要用更明确的规则倒逼着产业转型，降低社会震荡，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槟榔监管这道题的应有之意，正是能不能在产业利益和公共健康之间主动合理及时地画出这样一条清晰的法律底线。下一个，安全风险。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阳江市一个被称为恋爱滴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而画面当中有一名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小孩的手，小孩最终被托举上岸，没有大碍。阳东区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堤坝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人打卡，目前镇里已经把这个地方临时封闭。据了解，这个堤坝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是什么，被人誉为是爱我吧，所以就被赋予了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的介绍，堤上有问号、双星、灯塔三个建筑，连成什么爱情三部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这个网红堤在当地并不是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当地恋爱堤在网上还有一些知名度。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也有地方官方宣传账号在主动的推介造势。那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也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不要让安全问题冲垮了网红恋爱地。为此，除了必要的风险警示，还需要通过加高护栏、增设这个防浪缓冲墩以及潮汐预警等等，增强这个打卡点的这个安全防护能力。同时，也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那种盲目流量思维。官方账号不宜随意的推介未开发、没安全保障的区域。对有开发价值前景的景点，也需要及时行动起来，完善配套措施，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下一个，不需要。近日在四川成都地铁上，一个女孩坐在这个爱心专座上，而老人一个老头强制让这个女孩让座，一把拽起女孩的胳膊，随后坐在旁边的女孩的母亲与老人发生激烈争执。成都地铁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并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70多岁的老头力量还是挺大的，而且动作也非常灵活，这根本就不是需要座位的样子啊。下一个，盗版。据第一财经报道，《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徐磊近日出现在一档民生电视节目的镜头前，他维权，他说自己一部耗时7年的影视剧《南部档案》在视频网站最新一集上线10分钟内，各类网盘就全部能够下载到了。更难以接受的是盗版者的嚣张态度，不仅贴脸盗版，还发来威胁，发私信嘲笑他。这根治网盘盗版从来不是某一个创作者、某一家制片方的事儿。网盘平台不能只顾流量和用户体量，纵容灰色产业链，该有的监管义务、技术防范是缺一不可的。 而普通观众也应该扭转固有的思维，放下这个网盘白嫖的侥幸心理，尊重原创，支持正版，守住作为观众的底线。我们总在期待更多的优质国产剧集、优质原创的 IP， 可是如果7年的匠心敌不过10分钟盗版的扩散，那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做精品内容啊？最后一个关键词，顶流演员。最近多位影视圈的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的场合啊诉苦，有的说自己最近很空，有的喊话啊找我工作呀，是吧？就是这个有活干的话，你来找我，我去给你干活去。有的被曝光说500多天没有进剧组了，这个现象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但是网络舆论场当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一位著名导演高群书就驳斥了顶级演员的求戏的行为，表示他们私底下其实早就拒绝了很多好角色，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好角色。早在2019年，那个女演员海清就曾经呼吁给中年女演员群体更多的机会，这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话题冲上热搜。其实广大观众希望看到的从来是艺术质量过硬、内容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至于他是不是有顶流演员出演，其实没那么要紧。每一位演员应该做的不是诉苦，不是喊话，而是沉下心来好好磨练自己的演技，提高自己的认知，用最踏实最勤奋的工作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也为自己赢得职业出彩的机会。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云南文山州某高校有一个学生向媒体记者爆料说，他们学校有一名老师啊，周某公开炫耀自己的人脉和能力啊，在班会上自己说啊，我曾经托关系让考研的学生被录取。那这个学生说，他把这个周老师的话录下来了。记者在录音当中听到这样一段话，说什么？就是这个姓周的老师说的啊，说今年2022级的这个学生啊，只有一个同学要考上研的，是我辅导的，包括最后找导师也是我全过程帮他联系的。换句话说，不是我帮他联系导师的话，他是考不上这个研究生的。不是说我在这儿邀功啊，我这是实话，我们专业的老师都知道，我找了我的老师，想了各种办法，最后他考上了。4个人进入面试，要2个，他把前面其他的考生啊，他是第4名，他把前面的2个人挤下去了，他最后成功的上岸了。 所以考研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完成的，明白了吗？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那闷着头在那看书就一定能考上的。简单来听听吧。
2: 换句话说，不是我帮那联系老师的，他是考不上这个研究生，他四个人去面试，他把前面两个人挤下去，他最后成功上来了，所以考研。
0: 你看大概是能听得清啊，四个人考上他是第四名，但是呢通过我们找人是吧，就大概就这意思，我们把前面那俩挤下去，然后呢他上去了，那把前面那俩挤上去他就是第二名了呗，要俩是不是，是这意思。你看他是第四名，他把他前面两人挤掉了，他不就成第二名了吗？所以举报这个事儿的学生认为，这个周老师利用职务之便暗示考研学生投靠自己，所以这种言论不仅严重违背师德，更涉嫌违反研究生招生录取的相关规定。这个爆料学生还表示，他在五月中旬先后向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师范大学纪检和研究生招生部门反映此事。事后周某所在的学校给出的反馈仅仅是什么？周某言辞不当。这个事儿呢，这个学生又向这媒体爆料了，是吧？你看，我找了这么多相关的部门，找什么教育厅、纪委、监委，什么大学的纪检和研究生招生部门都反映这个事儿，你们光说的言辞不当，那我就向媒体爆料，向媒体爆料。然后呢，媒体去采访。6月18号，这个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在接到学生举报之后，学校成立了工作组进行了核查，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两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那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这个周某的言论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特权，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那你不如找我。那无数学生日夜刷题苦读，凭实力竞争啊，而身为高校老师却公然在宣扬人脉大于努力，传递一个扭曲错误的价值观，这就带来极其恶劣的误导性影响。那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更是刺痛了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冲击了研究生招录制度的公信力。需要被追问的是，也远远不止这个言论本身，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另一种腐败。那个这个老师言论所指的行为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啊，他是不是真干过这事儿呢？这种炫耀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暗箱操作呢？举报人手里拿着一个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的，校方给出的结论说是没有实证佐证，这就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那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服众呢？与此同时，据举报人反映，涉事老师后续在班会上还对他发表威慑言论，让他承受严重心理压力，说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就是谁向这个什么教育厅哪哪哪举报这个事儿，说出这样的话了。这种话由老师面对着学生说出来，已经超出了不当的范畴，滑向了威胁恐吓的边缘，让为人师者的尊严和品格碎了一地。这暴露出学校舆情处置和举报人保护机制的双重漏洞。研究生招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通道，任何一丝不公都可能毁掉学生的前途，动摇社会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啊！正因为这样，这个姓周的老师他所说的话是不能轻飘飘放过的。研究生招生有公开透明的完整流程啊，复试排名。

适当当然该罚，但更可怕的是他这个不仅仅是个言行失当，就是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是他干过的事儿，那就不是言行失当了，是吧？那是把他错误的事儿直接的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而学校现在对明摆着的违规线索视而不见啊，没有去查，反正上来就说他只是就事论事，说他说的话不对啊，这个言论不当。你这是遮不住招考环节的灰色疑点的。如果说学校不想查，或者是查这个查不清楚，那你可以提级调查嘛，对不对？你上级有关部门介入嘛，这就提级调查了，更高层级的提级调查，还举报者一个真相，给所有考研学子一个交代。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

0: 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吉普品牌的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块钱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它这个裤子啊，裤脚是有收口的啊，紧口的和平口的两种，尺码呢有1XL 的到7XL 的都有，颜色有黑色、灰色啊。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啊，穿着都很舒服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啊。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而且它的版型也是遮肉显瘦的，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而且它是松紧带裤腰，还加了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的调节。再说一下价格吧，以前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是99两条。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地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让你的脚丫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舒服。日常售价199一双，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79.9元，男女同款，男鞋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女鞋的颜色就多一些了，黑、灰、白、米色和粉色啊。尺码也很全，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合多种场景。那作为情侣鞋、亲子鞋、家庭鞋，再合适不过了啊。原价是199一双，现在是79.9元一双。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最近新京报啊，随机对线上销售的五款纯钛的炒锅进行了一个调查。他新京报有一个消费研究院啊，专门走这个市场上的，对市场上的各类的商品进行这个调查啊，调查采访报道。他这个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场上销售的五款这个钛这个纯钛的炒锅做了一个调查采访啊。这个了解了了解这个钛锅材质的真实情况，没有一款这个整体的锅身是100%的纯钛，商家口中所谓的纯钛锅只是内壁上贴了一层0.4或者0.5毫米的工业纯钛的板材，真钛锅的材质是含钛不锈钢，有钛锅它只是特氟龙涂层里边混了点钛粉，啥意思是吧？纯钛锅，纯钛锅是什么呀？就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锅的内壁有一个锅的胚子，是吧？然后锅的内壁有一层这个纯钛的这个纯钛板，这0.4到0.5毫米那么薄纯钛板，这就叫纯钛锅了。真钛锅呢，是含钛的不锈钢锅；有钛的锅是那个锅的特氟龙涂层里边加了点钛粉，这叫有钛了。你说有钛那对吗？对呀。你对着商品页面上那个加粗的钛这个字，消费者永远不知道它是指一块板子还是指一粒钛的粉尘。就拿这个著名的这个品牌苏泊尔，有一款叫有钛铁不粘无涂层铸铁炒锅，以这个为例，这是新京报啊拿来做例子的，说首页显著的标注了有钛，买回来才发现说明书上写的是锅内表面处理层为钛铁合金，就是锅内的表面处理层是钛铁合金。后来问客服什么意思，客服承认这口锅不是纯钛锅，就是铸铁锅，那层钛铁合金的熔覆层达不到工业纯钛标准，锅是铸铁的，那层钛是覆盖上去的。商家的逻辑啊，就自己能够好像自圆其说，我标的是有钛，里边是含有这个钛元素的，商品里边也确实含有钛，可是消费者就奔着这个钛字下了单了，收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承诺和一行保留解释权的脚注啊，保留解释权归我们这个公司所有。但是在工业领域，任何一处用到钛的地方都会被要求标出排号、厚度和检测指标，因为钛它是一个结构材料，它的可靠性如何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就是你这个钛用了多少，用了多厚，是吧？比例是多少，都得标清楚。可是在生产一个炒锅这市场上没有，是吧？只是说有钛，有钛那个涂层里边加了点钛粉，那就叫有钛了。厨具市场就把这钛从一个需要承担结构强度的材料给降格成了两个字啊，有钛。有钛这个词的弹性就在这儿，一滴酱油你滴进一大盆清水里边，这锅清水就可以叫做有酱油的汤啊。一口锅里撒了一层含钛的粉尘，当然也就可以很坦然的标成叫有钛锅具。消费者买的是钛锅啊，不是因为它能辨别钛的牌号，而是因为他知道钛在航天器外壳和人工关节里边有着不能被替代的位置，是吧？这种材料非常好。那这份信任是钛在无数产品周期当中自己挣出来的，如今只要在产品页面敲上有钛，流量就会自动叠加在这层信任上面。问题不在说某一家企业骗了谁，而在于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个材质材料信息的传递过程当中，没有人负责把钛从形容词翻译回名词，所以这就给了商家很多这个玩概念的这个空间啊。你像这个什么钛锅，这不就是玩概念的空间很大吗？其实不光是钛，像什么啊石墨烯内裤啊、纳米牙刷、负离子吹风机，每一个从实验室里走进消费市场的专业名词都会经历同样的这个磨损。科学家花了几十年证明某种材料在特定条件下的理化特性，消费市场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把它简化成含有，就是含有某种材料，那就是你看它有这个特别好的特性，实际上你含有这点材料对它的特性没有什么改变。而监管呢就卡在这儿了啊，卡在哪儿？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钛吗？有，那它就合格；没有钛，它就不合格。但是你涂层里边它就是有钛元素啊，所以有钛这俩字就不是欺诈呀。那监管拿它没办法，但消费者笨的可不是说你有没有钛， 是消费者认为那层钛就像在航天器上一样，它涂在那儿，或者说它就是那个钛板，是吧？那有那一层钛，然后它很明显的钛，那在保护着我呢，而不是说掺着钛的涂层或者掺着钛的这个铸铁，掺着钛的不锈钢，而且掺着钛是微乎其微。你检测报告，你可以说我检测到钛元素了，但他回答不了这个钛元素在锅里到底有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这就玩概念嘛，玩概念有时候就有点忽悠。所以商品做到名实相符啊，不是要求每个消费者都要通晓材料学。你现在有很多地方，我们包括很多这个视频也说，消费者要掌握这个技能，掌握这技能，我们也没法。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些技能，也愿意告诉消费者，是吧？一些专家也愿意告诉消费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普及这样的知识？为什么这么多告诉消费者相关的窍门啊等等的这样的这个宣传材料？那就因为这个市场上，就像我以前说的，好像每一个产品每一个类别，好像你要是不精通都不行，还到处是坑，你不定啥时候你就踩个坑让人忽悠了。你就说什么有钛锅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那有钛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你就得学，你就得了解啊。可我消费者，我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它市场不诚信，你非要让我去学这个，那我学得过来吗？我这一辈子我要消费多少个产品，消费多少个品类，是吧？我学得过来吗？所以说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像市场上这种这个方式，实际上它是不诚信的，整个市场的环境市场生态它是不诚信的。那如果有这样不诚信的行为发生，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说要告诉消费者你要学会怎样辨别，而首先监管部门应该出手，你对这样不诚信的行为严打重罚，是吧？牢底坐穿，让他倾家荡产，那以后谁也不敢这么玩了。玩这种不诚信的手腕忽悠消费者，忽悠完了啥事儿没有，什么有钛锅呀，什么纯钛锅呀，什么什么钛钢锅啦等等，你玩这种花活的那肯定活不下去。那不是说那个你在市场上活不下去，那首先是监管部门就不会让你活下去。哎，我们监管部门就应该起到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起到这个作用，你看到这样忽悠消费者的什么的，你包括那法律法规啊，你要觉得这个管得松的话，那法律法规应该晋级啊，升级啊，对吧？提及啊，对不对？规定的更详细一点，更严厉一点，处罚的更狠一点，然后监管部门也有章可循，发现这样的生产企业，发现这样的厂家商家，立马给他打死。这个不是说我们专门要跟什么厂家商家不一样，你要想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你必须要出重手，必须要狠管一段时间啊。那咱不用多吧，五年计划行不行？在这五年当内，五年之内，无论是从立法呀，还是监管等等层面，都下狠功夫，是吧？对市场上所有涉及到老百姓的品类，以及咱法律不可能每一个品类都都涉及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嘛，举一反三嘛，啊，所有的比如类似的这种东西不能标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类似这样的东西，是吧？我们的法律要规定的严格一点，处罚的狠一点，你只有这样，我们的市场环境才能慢慢的干净起来，消费者消费起来才不会，每一个行业都他都要成为专家，每一个品类他都要了解吧。这一次被撕开的是钛，下一次可能是任何一件刚从实验室毕业就进了直播间的新材料，它的上游还带着精确的参数和检测报告，下游却只剩下了加粗的标题字。你看这次是媒体，是吧？爆出来这个钛锅的里边的一些门道，水挺深吧？那我还要扯两句啊，扯前两天这个关于这个内裤里边有这个甲酰啊，这个纸尿裤里边有这个甲酰胺这个事儿，是吧？当时我还说呢，相关的监管部门一直没有下场。那什么杭州啊，哪有些监管部门已经到厂子里去了啊？昨天我看到最新消息，什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等等相关部门啊，已经这个介入调查了。哎，这就是啥？从国家层面，对这样一个整个行业出现的这样的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那要厘清啊，厘清楚真相，把这事儿搞清楚，到底这个婴儿纸尿裤里边有没有这个甲酰胺啊？有的话，那个媒体是怎么检出来的？没有的话，那媒体为什么说有？把这事儿搞清楚，是谁责任就是谁责任，谁也别想在这个市场里边浑水摸鱼。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一个叫林敏的演员啊，最近收到了一条微信，说我现在做 AI 短剧呢，很缺人物形象，500块钱签你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什么意思？给你500块钱，签你一年这种脸的使用权，啊，做成 AI 人是吧？但是 AI 人呢，要用你的脸，你愿意吗？看着这个文字，林敏觉得不可思议。说难道我自己这张脸就值500块钱吗？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虽然他最近没有接到剧组的邀约，暂时处于失业状态，但他还是拒绝了。他怕有一天刷着刷着短剧，屏幕里蹦出一张自己的脸，演的却是自己压根不知道的戏。实际上，500块钱卖脸在演员圈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少演员透露，自己在不少通告群里边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也有导演说，只要是公司签约的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啊，500块钱到1500块给2-3张照片，脸就归人家用了。签约的什么人都有啊，在校学生啊，社区阿姨啊，跑龙套的群演，偶尔也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腰部演员啊。有人觉得划算，躺着就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有人死活不干，说脸是我的核心资产，那可不能卖。你说现在这个 AI 短剧发展的太快了，快到来不及造那么多脸，快到数据库里边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脸，快到一部戏需要10几、20几个配角却凑不齐人头，于是制作方是满世界的找脸，正经的走授权通道，不正经的就直接上手去偷啊，直接就盗人家的脸。今年3月有一个 AI 短剧叫《桃花簪》就被曝光，把这一个汉服博主叫白菜的汉服博主，还有一个叫七海的模特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于反派角色，引发争议之后，这个 AI 短剧还最终下架了。这不是影视圈的小风波，这是数字时代这个人格权保护的一次考验，人脸啊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原料。以前我们讲肖像权啊，说的是照片不能随便挂在墙上是吧，广告不能随便贴在脸上啊，我的形象你

不能随便用，是吧？甚至说我的形象你不能随便拍，那是工业时代的逻辑。脸是身份的标签，贴对了地方是名誉，贴错地方就侵权。可到了数字时代呢，一切都在变，脸不再是脸的本身了，脸成了数据，脸被拆成关键点，关键点被喂给算法，算法吐出一张又一张似曾相识的新脸，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一次底层重构。那最近我看过一些 AI 制作的广告啊，很有意思。 AI 制作广告，你比如男性是吧，从小孩到这个中学生，然后呢再到青年小伙子，再到中年人，再到老年人，他们用的是同一张脸，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区别。那个女性呢是吧，女性也是这样是吧，从小女孩是吧，再到小女生，再到大姑娘是吧，再到这个已婚的妇女是吧，最后到老年妇女等等，这样他用的是同一张脸啊，脸部的表情啊什么动作。因为什么，他的算法就这样，你用同一张脸你来这个投喂他，然后呢让他生成什么小孩的什么中学生的什么的，他就会那样生成。对，看了之后你一是叹服这个 AI 的强大，二一个就说你看 AI 的脸它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现在呢，为了让那个脸不千篇一律，一些 AI 短剧就开始四处买脸。重要的是脸从不能转让变成了可以交易，是吧？那林敏这代人还觉得卖脸是一件别扭事呢，但是对于那些刚入行的群演没什么名气，他们觉得给钱就用呗，是吧？你这一家公司找我一年给我这个500块钱是吧，那我那手掐着协议，那我就用呗，那什么我就卖呗，是吧？那要两家公司三家公司是吧，那要找我，那100家这个 AI 公司找我呢，那我就卖呗。你看他一想的，我就卖了我还赚点钱，也不影响我接别的戏。这种心态的转变比技术本身更值得警惕。当人脸从一个人格符号转向为普通商品，法律的底线还能不能守得住？那人脸现在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现在没人答得上来。500块钱是一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是针对林敏这一个个人的，或者针对他这一个层级的演员的。可能一些著名的演员那个脸可能是不止500块钱，是吧？那可能要更多。那基本上也就这样来定价吧。我看有网友说，这么便宜的价格说明什么呢？说人的那张面子还真不值什么钱。还有网友说，一旦签了这种低价授权，你的脸被换到什么低俗或者擦边剧情里边，后续维权你根本找不着人。为了几百块钱去冒这种彻底失控的风险，我觉得完全不值。还有网友说，何乐而不为啊，终于可以靠脸吃饭了。还有的网友说，你就算是不卖脸啊，你的照片什么的，你只要是稍微干嘛，在网上能够搜得到，你都可能被盗了。我想说的是，你看现在好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价钱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更多的是法律的风险。人脸信息是一种生物识别信息，现在很多地方用人脸识别，如果人脸信息被授权出去，导致人脸信息大量的流传，一旦被别有用心的利用，那后果非常严重了啊！当然不光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网络识别的安全的问题啊，个人人物形象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什么隐私权问题、肖像权问题等等，那都是需要法律再来进一步的兜底的。所以说你看，随着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是严重滞后的，需要赶紧的跟上，补齐相关的漏洞。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及时提供。

产资讯，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市场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来说一说近期这个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哈。卫东能不能先为我们来简单的盘点一下，从2026的春节过后到目前，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怎么样？
1: 年后整体看的话，市场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达到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过完年三四月份，因为叠加了这个上学的需求，我们就产生了金三银四这样的说法。那确实是三四月份呢，成交量比较高啊，新房也比较高，二手房也比较高，然后直到这个四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成交量依然是比较高，二手房在上个月的成交量也将近4000套。
0: 哦，其实市场还是挺活跃的哈。
1: 对，以前的时候平时大概一个月的成交量在2500套到3000出头，这样一个平均水平。那三四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三月份最高的时候，二手房达到了4500套。
0: 哦，这上涨了40%多了。
1: 将近50%。对。它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显而易见，年前没有买上学区房的，年后不能再耽误了，那就直接就买了。还有一些考虑到要结婚刚需的，过完年以后也就开始，比方说今年要定亲。
0: 对，
1: 今年要结婚，那过完年就该看就看吧。看完了，基本上这种刚需客户，他下手还是比较快的。我年后成交了2个这种要结婚的，因为他们买的房子的套值就是在60万到100万之间。本身首付也比较低，算出来月供也比较低，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犹豫的，也知道自己的预算有限，就是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房子，结婚用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看了就买了。时间都很短。
0: 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后能够看得出来，市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我们也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就说这个去年啊，2025年应该是近几年来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一个时刻哈。那今年和去年的同期相比，这个状况怎么样？
1: 去年的时候三四月份也是很火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二手成交是3800多套。但是到了四月份就一下就降低了。降到了四月份降到了3000套。所以去年从四月下旬开始，就是市场无论是量还是价，就一路在跌。所以导致去年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大概降了15%-25%。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其实感触还是很明显的啊。去年买了房子的，平均一套房子大概也跌了10几20万。但是今年的，我觉得状况有所缓解的原因在什么呢？你看，

0: 3月份是4500套，4月份呢它只是略微降低，
1: 嗯，
0: 但是也是在4000套，也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上，
1: 嗯，
0: 然后5月份就是这个月，我自己的明显感受，虽然说客户比上个月可能少了，但是成交反而多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还是叠加着一些上学的需求。
1: 嗯，因为这5月份算是最后的时间线了，
0: 基本快最后一批了。6月份基本上就没有了，5月份最后一批那个办办手续、落落户，
1: 嗯，
0: 基本上也就六月中旬了，等着7月份出政策报名。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其实一方面是价格它已经有这种筑底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紫荆悦城。
1: 嗯，
0: 紫荆悦城是这个以前叫北京师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嘛，
1: 啊，对，
0: 就北师附嘛，对吧？
1: 嗯，
0: 这个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其实在整个长安区来说，我们只知道可能81中、23中。
1: 嗯，
0: 但其实这个学校无论是管理啊还是硬件啊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而且上学很方便。
1: 嗯，
0: 但它现在价格呢，今年的价格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呢？就是92平的，
1: 嗯，
0: 甚至80多万，96平的两室，也就是在90万左右，
1: 就8000多，
0: 8000多9000这样一个价格吧。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大多来自于周边的这些县城或者是农村，
1: 嗯，
0: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新乐、藁城、无极这样的县城里边有一些房子还多少钱？
1: 嗯，
0: 何况它这个位置叠加了，比方说周边有石家庄中医院的东院区，对吧？
1: 嗯，
0: 有地铁5号线的终点站，明年马上就要开。
1: 嗯，
0: 有这样一个双学区，周边还有这个，公园等等等等吧。
1: 嗯，就配套也比较齐全了。
0: 对，配套是很齐全的，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密度比较大一点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买房子，很多人就是陷入一个误区。对吧？我们一味的追求品质，或者我们一味的追求这个户型，
1: 嗯，因为这两年这个新规产品太多了哈，让大家看的有点眼花缭乱了，这个预期就拔高了。
0: 但是你新规的产品，你起步也得140-150万吧？
1: 没错，嗯，
0: 对。那这种的两室，如果我们够占，老人不跟着我们住，我们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仅仅为了上学上个班，其实这个也是够用的，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先买个80-90万的，就为了孩子上学，反正现在新规的产品。它也没有达到一个不再变化的阶段，
1: 对
0: 吧？现在新规产品它还是在变，
1: 没错，
0: 一直在迭代。
1: 嗯嗯，
0: 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那我先二手房价格也不高，我买了肯定不会再亏了。
1: 嗯嗯，
0: 就先买这样套房子，也方便居住，也方便上学。
1: 嗯，
0: 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这种房子在石家庄其实很多，所以导致了我们看3月份和4月份两个月。二手房将近去化了10000套，
1: 嗯
0: 嗯，
1: 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0: 对，
1: 刚刚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五月份这个对于购置学区房来讲，算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线了。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如果我手持着这种学区房啊，但是这个比如说不太好出售的这种学区房，比如我们说这个。相对面积较大的是吧，有一些还有这个学区的属性可能没有，不是强学区的，那是不是在进入到6月份之后，我这个房子就不好出售了呢？或者说就要降价出售？
0: 也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指的金三银四可能就是今年上学这一波比较着急。
1: 嗯，
0: 那过了5月份呢，就是很多的客户他是这样想的，说卫东你帮我找房子，咱们先错开这个3、4月份吧，因为有叠加的上学的这个人群。
1: 嗯，
0: 你给我找这个房子，第一我也不是要强学区，
1: 嗯，
0: 第二呢我也不是今年上学，我可能是明年上学，
1: 嗯，
0: 可能是后年上学。
1: 嗯，
0: 啊，那我们过了这个5月份，你再跟房东去，就是或者面访啊，
1: 嗯，
0: 或者那种比较进一步的沟通啊，
1: 嗯，
0: 好去试探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他的底价。
1: 嗯嗯，
0: 我们也是奔着成交去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的房子没有在3、4、5月份卖掉也没有关系。
1: 嗯，
0: 下面并不是说没有客户了。
1: 嗯，
0: 只不过这个客户呢他买房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1: 就没有那么急迫，
0: 不是说在这2、3个月。
1: 嗯，
0: 可能是半年。
1: 嗯，
0: 甚至可能是明年的3、4月份
1: 嗯
0: 他才入手。
1: 嗯，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魏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魏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魏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省会的楼市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6656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6656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665603，406656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6656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啊，先打先得，40665603，406656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那卫东，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更多的是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也想说一说新房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今年非常多的新规产品面世啊，还有一些产品呢是要就是在年底吧也会出现这个收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市场上投放的这个好房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观望的情绪更浓了？因为你看这个我的手里的资金可能只能去买这个老一点的房子，上一代的产品密度高的房子，但是我又看上了这个新房子，所以就一直在等哈。哎，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卫东，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哈，咱们先来接通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老大，他今年上五年级，这不是明年后就要上这个初中了，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看好我们，因为在裕华区这个东南试验这个
0: 附近，
1: 他不是有一个东南智慧城嘛，那的房子怎么样？
0: 想上东南实验中学。
1: 对，有这个想法。
0: 卫东。
2: 东南智慧城现在的价格也下来了，而且那边的城市界面比较好，配套也比较全，可以建议买，因为那边价格现在不高。我这个月还成交了一套东南6号院的，30的，
0: 价格在什么水平上？
2: 你说价格吗？
0: 价格，
2: 他那个是140多平，那个总价大概在180多万，单价。
0: 一万八十多万，
1: 一百八十多万。
2: 大概就是在13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吧。因为它有的房子可能现在还有大税，不满2年，但是有的也都满2年了。
1: 它那个东南智慧城，它这个属于这种大高层是吧？这未来
0: 密度大一些是吧？
1: 走了大高层，到时候。
0: 那边也有这个多层，对吧？也有这个小高层的产品。
2: 好几次这种问题，就是关于高层的这种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产品供您选择，其实就在于个人看中的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中央悦城也有大高层，荣盛华府也有大高层。你大高层不能一棒子打死。如果这个小区本身就是一个品质小区，本身物业就很好，它即使是高层，您担心的是什么？是公摊，是怕电梯坏，还是怕供水不行等等？就是你把这个点细化，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对吧？
0: 怕未来选择的人少是吗？
1: 这个也是有时候刷抖音说这个未来这个
0: 在卖的时候的问题，
1: 高层就是什么贫民窟，这包括这个电梯，咱说的可能未来这个是吧，年限质量什么的，也反正有这个担心吧。
2: 他说的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也是因为现在，中介也好，渠道也好，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推新房，因为卖新房毕竟比较简单，而且新房肯定大家喜欢的更多，
0: 观感也更好哈。
2: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种引导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本身我也卖新房，我也卖二手房。如果您找我来了，我也肯定想你买新房吧，我还省事儿，对吧？而且咱也不用解释那么多。但是这个二手房，我想说的是，它有它的价值。本身它的价就是单价就比较低，而且东南智慧城它是恒辉物业，它的物业非常好。
0: 是的，
2: 它的物业好到什么程度？
1: 好像还有一个叫 桂
0: 绿城桂宇江南。
1: 啊，对对对，
0: 嗯，还有他的二期桂宇汀兰，对，是的，
2: 嗯，
1: 啊，他那个小区跟东南试验，跟东南周伟成哪个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它价格肯定高一些，
2: 它价格差的不少啊。
1: 哦，
2: 那个桂宇的话，之前是卖20000多，现在它即使便宜，
0: 也给18000。
2: 三十的现在，我看看啊，三十的现在单价，因为我关注小区比较少，也得在16000-17000这么个价格。
1: 哦，
2: 你看刚才我说那个东南的价格，基本上基本上在13000左右，对吧？
1: 嗯，
2: 这个在16000-17000，你差着3000-4000块钱呢。
1: 哦，对，那
2: 它
1: 可
2: 是小高层，
1: 价格高了。
2: 嗯，对，所以说你除了，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说，
1: 嗯嗯，
2: 哪怕是28层也好，30层也好，你不能把它一棒子打死，对吧？它肯定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只不过就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你比方说，我就是接受不了高层，我觉得它公摊大，对吧？或者我觉得有危险，因为低了吧，我怕打光，我怕挡光；高了吧，我又怕。万一出现一些紧急事情不太方便，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它发生的概率很小，而且像现在吧，就是水压呀什么的都是很稳定的。然后电梯这块儿，我一直是住的就是这种电梯房，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来我住小区里边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电梯同时检修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爬过一次楼梯。
1: 对对，这肯定是两个电梯不能同时检修
2: 啊。对，而且它就即使停电，停电也很少，即使停了电它有备用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既然有这么多商品，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利弊都去分析一下，就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整个东南智慧城的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你像东南智慧城，我记得6号院最南边有2栋是24层总高层。
2: 嗯，
1: 你说是后期，你看我们是尽可能的看这种就是它总高层是24层的呀，还是说它后面不是都大高层吗？它这个后期，比如说我们在买卖价格上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2: 我觉得没有，
1: 后期的
2: 没有。
1: 哦，没有什么大影响。
0: 嗯，
2: 对，你可能你觉得前面那个是24层，但是我如果我是客户，我还觉得还临街呢。嗯，
1: 哦，临街吧，他跑是吧？
2: 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普遍60%-70%的人，他可能只会区分一个小高层跟一个高层，至于高层里边他到底是24层的、22层的还是26层的、28层的，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因为还是有一个点，我得告诉你，你得记住，就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有品质的小区，它是物业很好的一个小区，它不存在什么水压的问题，也不存在就是楼层高了把电动车推上去啊，或者是这些等等这些就让你造成你生活不便的问题，没有。
0: 嗯
2: 嗯，
1: 行行行，好嘞，感谢啊。
0: 嗯，那如果说
2: 咱们下来可以聊，因为这块我也比较熟悉，到时候也可以帮您找房子。
1: 对对对，
0: 嗯嗯，那这样，魏东，你也在节目当中先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位朋友，如果您要方便的话，也可以来进行一下记录哈，魏东。
1: 哎，
2: 可以。
1: 嗯，
2: 我电话是13315113600，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嗯。
1: 13315113600。好嘞，
0: 好。
2: 对，
0: 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好的，
1: 哎，好嘞，哎，谢谢。
0: 嗯，那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和魏东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咱们这个省会楼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用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

0: 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楼市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啊，卫东，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新规的产品很多，新房也很多哈，大家看到了好的房子，自然就是会对这个生活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但是买呢，可能经济实力不够啊，但是这个又有居住的需求，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观望的情绪更重？尤其对于这些有房子住的朋友来讲，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客户他看过新房以后，他就无从选择了，这个一方面是比较好，它是好是很多方面的，刚才这个客户也说了，比如说小高层，然后公摊。包括绿化、物业等等各方面吧。而且现在很多楼盘还配备了很好的一个学区属性。但是这里边也可以辅助大家做选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入住时间。你像我有很多客户，他也知道新房好，但是这个新房呢，交房比较晚，上学比较晚。孩子今年就要上学，或者明年就要上学。他买这个根本就等不及。你比如说我店面附近的东方喜也好，九瑞府也好，这个都是新规的产品，虽然说挨着和平路比较近，有一些噪音，但是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它的学校输出的是明年才是第一届，但是你今年如果还在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还有就是包括长安区卖的比较好的两个楼盘，云华景悦还有保利长安朗悦，这两个楼盘呢也是明年才是第一届能上23中或者是首府实验，那如果今年孩子上学也是赶不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想，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等，那肯定是新规产品更好一些。当然这里边还叠加了一个因素，就是预算。
0: 对，
1: 你像7420跟这个保利长安朗悦，他们基本上起步就得在180或者200万现在这个样子吧，因为小户型都卖完了。如果说您的预算只有100多点或者150左右，那买这样的楼盘还是够不上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反正孩子明年后年才上学，我就先不关注房子了。但他真正的要看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成交了2套7420，就是云华景悦那个项目。等我们真正去看房子的时候才发现，最后一排虽然说挨着铁路，但是全部卖完了，就小户型110的。然后前边这些基本上也都卖完了。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什么1楼、2楼、18楼。
0: 就是
1: 然后前边洋房还有个别的楼层，
0: 低楼层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太喜欢的楼层哈。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卖得这么快吗？对。
0: 就是
1: 云华景悦这个项目3月份一个月，它一个楼盘卖了166套，
0: 去化的很快哈。
1: 对，因为现在的楼盘不像以前说我们这个楼盘有3000户，
0: 对
1: 吧？你像以前的清河玉城
0: 是，
1: 它现在一个楼盘可能一共才1000户来户，属于大点楼盘了。
0: 对，
1: 有的楼盘甚至就只有300-500户。
0: 首先从33层的变成了17-18层的，然后再从以前我们说那个一个小区可能20来栋楼是吧，变成了现在8-9栋楼甚至更少哈。
1: 对，而且还是它大部分都是独单元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前去关注这些房子。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些，哎，我们预算上够不够啊？上学时间点够不够啊？对吧？然后再去做选择，能买新房，其实我也建议大家买。

0: 新房。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孩子要上学，儿子要结婚，
1: 嗯，
0: 对吧？再一个预算不够，那我们就选择二手房吧。二手房，它毕竟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的真正的价值上，
1: 居住的属性上哈，
0: 居住的属性上，就我买了，我可以看着买吗？装修我喜欢我就买，装修不喜欢我就不买。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买二手房，我们还可以捡一个装修的漏。
1: 嗯，是的。
0: 嗯，自己装现在也花不少钱，工费很贵。
1: 嗯，
0: 但有的人人家买了以后，人家去买那个四新房去了，不是就人家去买那个新规房子去了。
1: 嗯，
0: 人家可能就要把东南这个房子卖了，装修可能人家只装了个三五年。
1: 嗯，
0: 它很新，那我们只可以直接搬过来刷刷墙就可以用，起码又省个十几二十万。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也不用太过于纠结，好房子大家都喜欢是吧，但是还是要落到自己实际的这个能力和需求上面来哈。
0: 是这样的，新房整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起步基本上就在130-150，然后200左右的，250万靠上的。
1: 嗯，
0: 其实现在300万以上基本上在石家庄买这种纯改善的房子，
1: 嗯，
0: 没有太大的问题，300万靠上。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就是我手里边有很多这种300万的客户，
1: 嗯，
0: 他们也买不上房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点，就是你纠结的是你的预算够不够。
1: 嗯，
0: 他纠结的点可
1: 能
0: 就是也有预算一方面，
1: 能不能
0: 嗯，也有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个点，
1: 嗯，
0: 也买不上。
1: 嗯嗯嗯，好，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个新规产品面试的不少，有些是开售了，有些是可能很快就要交房了啊。那等这一批房子投入到市场当中，或者说当收完房下了本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的时候，会不会使我们过去的老破小的价格进一步的走低？
0: 嗯，就类似于像保利，
1: 嗯，
0: 紫荆悦城，类似于这种的，包括奥北，
1: 嗯，
0: 我感觉它已经到底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本身它这个房子当年可能买的时候啊，从4-5千、5-6千，也有10000多的。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它还有它的成本呀、啊，比如说贷款，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这些其他的办本的成本等等等等吧。
1: 嗯。
0: 然后他也会考虑到我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变现吗？现在银行利息也不高，我拿着钱干什么？去买车，
1: 嗯，
0: 还是说我去换新规的产品？那新规的产品跟它之间的差价也是比较大，
1: 是，
0: 所以说后期像这种房子，它的这个在售量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0: 我最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卖了一套悦城西区的，是个好点楼层，我卖了个16楼，96平，我卖了93万6。
1: 嗯嗯，
0: 其实这个价格吧也不算低，当时客户想的是能90万更好，91万、2万也可以。
1: 嗯嗯，
0: 但是93万6吧，这个价格总觉得好像多给了房东1-2万块钱。
1: 嗯，
0: 但是房东的意思是93万6我卖的就很委屈，
1: 嗯，
0: 我想卖95万，我也不缺钱，我也没有贷款，我也不置换。
1: 嗯，
0: 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反正这个房子我大不了后期出租出去，它再降还能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房子最高点的时候到过150-160万。
1: 嗯
0: 嗯
1: 嗯，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好，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璎珞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个长安怡园的房子，然后103平啊，然后说在次顶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它是个次顶楼。长安怡园的话，这块它要是有总高28层的，有小高，它多少平？
0: 103平。
1: 啊，103平的，103平，我看它总高多少？它总高是28层的。总高是28层，它就叫27层吧。
0: 对，次顶。
1: 其实有的人还是喜欢这种。
0: 次顶是吗？
1: 比较高一点，
0: 比较高一点，
1: 对，视野啊、采光啊都比较好。它这个房子嘛，我感觉市场价大概是在

0: 1.1万到1.2万之间。
1: 嗯，
0: 当然也看装修。
1: 嗯嗯嗯嗯，1.1万到1.2万之间哈，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套房子哈。有朋友说到了那个燕港新村的房子，然后说，孩子是去年9月份上的学，那就是还有。今年明给后年了是吧，就是初中啊，上的初中就给后年了才能使用这个学籍。他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要是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水平，就是比这个今年能上学的低多少比较好卖。
0: 就是43这边吧，就是一直是比较火。
1: 嗯，
0: 然后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波动。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卖40、43这边，就是43去年11月份的时候，
1: 嗯，
0: 是一个低点。
1: 去年
0: 就是当时有去年的11月份，当时有一批房子就特别便宜。然后紧接着12月份、1月份、23，这个价格又上来了，又涨上来了。对，我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还是想买的这个不占学籍的。
1: 是的，这样更稳妥。
0: 对，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43这边它的价格呈现波动性。
1: 嗯，
0: 就是一般的客户呢，他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块毕竟单价也高，总价100万以下的是没有的，大部分都在130、140万、140、150万，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反正我家孩子也是明年或者后年上学，
1: 就我到跟前
0: 半年一年买就可以了，
1: 你就不想提前那么早是吧。
0: 对，所以说您这个房子具体您要是降多少钱卖合适，我觉得还是得单独的分析，比如说分析什么呀，分析我们的装修，
1: 嗯，
0: 分析我们的楼层，
1: 嗯，
0: 分析我们可以承担的这个，这叫损失嘛，因为毕竟你要是想现在占着学籍卖，肯定你是要亏的。
1: 对，是的，
0: 就是孩子上了43中，我是想亏10万卖还是想亏20万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有了客户以后，我们是要跟他去做沟通的时候决定的。
1: 嗯，
0: 比如说亏20万，我觉得合适啊，为什么呀，孩子上了个43，
1: 嗯，
0: 相当于择校费了嘛。
1: 嗯嗯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笼统的说我赔多少钱，
1: 嗯，
0: 就一定能卖得出去。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对那边也比较熟。
1: 嗯，
0: 或者说因为我这里边也有什么26年、27年、28年上学的。
1: 嗯，
0: 回头我也可以帮您匹配试试。
1: 嗯，好，那这样，卫东最后的时间也给我们推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房子吧。
0: 不错的，你要是说单独的，我现在还说不上来具体的房子，因为我最近这个月真的挺忙的。对，这个月新房、二手房，我卖了，今天卖了5套房子了。
1: 嗯，也能看出来市场的热度。
0: 卖了5套房子，对，我还帮朋友卖出去5套房子，这个月等于说是。光业绩提成拿了5套，然后卖房卖了5套，要不是这个月我也比上个月还要忙。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新房也卖，二手房也卖。
1: 嗯，
0: 就是你要让我推荐具体的房子，我现在还真脑袋里边不是特别那个什么。
1: 嗯，
0: 我就说小区吧。
1: 嗯，
0: 就是大家其实买房子还是说要看区域，因为我的门店是在长安区，我可能卖长安、裕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学区房43、40、81。
1: 嗯。
0: 我卖的更多一些。
1: 嗯，
0: 就大家如果说有买学区需求的，我觉得可以找我聊。
1: 嗯，
0: 我一方面是比较熟，刚才露露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我是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做一个公众号嘛。
1: 嗯，
0: 就是其实我给大家选房也好，学区也好，其实是有这个城市整体的规划在里面。就是我们买房子除了要居住的舒适以外，
1: 嗯，
0: 其实还是要找就是能相对来说保值，我就不说增值了吧，现在说保值一些，住着舒适一些的房子。
1: 嗯，
0: 嗯，
1: 嗯，好。
0: 所以说，你要说买新房也行，二手房也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见面聊。如果我笼统的说一套房子，它也不一定适合您。
1: 嗯，是。那这样，卫东也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有相关需求，也可以找到你。
0: 嗯，可以。我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
1: 嗯。133-1511-3600哈，133-1511-3600。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相关的需求哈，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卫东。那卫东如果要想去你的门店，在什么位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我的店在和平路跟翟营大街北行200米，那个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
1: 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哈，就去之前可以先跟卫东来这个电话或者说微信的沟通一下是吧，133-1511-3600133-1511-3600卫东也是这个各个比较热门的学区房也是研究的比较多哈，尤其有相关需求的都可以找到卫东哈。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卫东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0: 嗯，拜拜。
1: 好，那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了近期省会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当然我们经常会说二手房的成交呢一房一价，它非常受到每一个房子的这个装修的情况啊，新旧的这个影响啊，还有这个买房人个人的感官，包括卖房人对这个房子的装修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也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或者说进行置换或者进行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找一个更为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做好相关的工作哈。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有相关需求联系到卫东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价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9: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0: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9: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她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10: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9: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1: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9: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0: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9: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12: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9: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13: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9: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4: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9: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16: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9: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7: 鲁宾呐，我是爸爸。
9: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0: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

0: 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讹我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了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

0: 三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稳外资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塑造我国吸引外资的新优势，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引资规模依然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存量外资也是稳中有升。那么新出台的行动方案将如何进一步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又将在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内外资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方面带来哪些切实的利好与机遇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相关政策的吹风会现场，为您全景解读。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总体的政策介绍。
4: 为在“十五五”期间塑造利用外资新优势，我们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收集和梳理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稳外资的一些新的举措，形成了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呢，一共包括5方面若干措施。第一方面是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我们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

0: 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围绕提升金融业的服务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包括利用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举措。围绕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了药类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药和化学药品的跨境分段生产。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九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以及海南省。那么行动方案提出来，要抓紧研究进一步扩大上述领域开放试点的范围，就是在试点这一段时间的评估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第二个方面，在提升投资便利度方面，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是一个商务部的部门规章，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再有呢，就是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行动方案的第三部分是提高投资促进水平，要进一步提升投资中国的品牌影响力，探索建立外商投资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也就是既有正面清单也会有一个负面清单，而且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同时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外商投资等举措。第四方面，关于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社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这也是前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这个领域。同时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第五方面是优化外资管理，主要是提升外商投资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我们将全面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健全信息报告的直报渠道，健全外商投资的信息共享机制，为外汇登记、行政许可、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的外资管理提供相应的支撑。
1: 商务部在最近发布的利用外资数据中提到，存量外资保持稳定，如何看待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形势？那下一步将会怎样在稳住存量、扩大增量方面？

0: 面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 我们确实最近特意就稳外资的问题呢，这个提出了实际上是三句话，一个是稳存量，扩增量，其实还有一句话是提质量啊。那么我先就存量和增量的情况呢，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这个看法。近年来，大家也注意到，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的跨境直接投资下行，这些外部的不利因素，对我国吸引外资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反映在我们吸引外资的增量上的波动，对存量外资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讲稳外资，首先看外资的存量稳不稳。这里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从规模上看，当前我国的外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到2025年底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了53.3万家，与5年前，也就是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每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增加是4.5%。到去年年底，2025年底的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在五年内年均的存量增长3.6%，也就是数量年均增长4.5%，规模增长3.6%。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在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追加投资，这是从规模上看。二是从经营情况来看，14-15期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是262.7万亿元人民币，利润是21.4万亿人民币。两项指标的五年当中年均增长都是5%左右。那么今年1到5月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来看，达到了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接近30%了。大家知道，经过多轮的经贸磋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趋于稳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我们注意到他们近期发布了一个中国商业环境调查，这个调查报告里边显示，接近3/4的受访企业，这个受访企业什么概念呢？就是都是在美国注册的企业，而且在中国都有投资或者开展业务啊，就是这个群体的企业当中有3/4都表示，2025财年在华的收入稳定或实现了增长。92%的这些美资企业都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了盈利，这个数字是不会说谎的。第三方面，我们从外资的贡献来看啊，对我们的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啊，也就是14-15以来，外资企业贡献的年税收，每年的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左右。就外资企业啊，每年的这个税收贡献是在2.5万亿人民币左右，约占到全国税收的

0: 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看，存量外资是稳的啊。第二，看稳外资还要看增量稳不稳。这些年大家看到外资有进也有出啊，也看到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但是总体来看是进大于出。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是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这些年我们的吸引外资的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量总体也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每年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但是有所波动啊。近三年来，那么实际利用外资呢有下行的趋势啊，但是总体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那么今年1到5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8.6%，但是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了4.6个百分点，而且引资的结构在进一步优化。可以说我们的外资的增量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充分说明中国吸引外资仍然具有较强的韧性。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外资在中国的情况整体出现是整体的特点是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我们做了一个概括。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啊，在这几个方面持续发力，包括啊，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行动方案，也将出台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服务业领域，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29条，自贸试验区版27条，这里边大部分涉及到服务业。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我们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

0: 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由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说到对外开放呢，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稳外资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塑造我国吸引外资的新优势，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在行动方案中提出提升外商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那十五五规划纲要呢，也明确地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的保障体系，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在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如何有效地促进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让外资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呢？我们一起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的观点。
2: 鼓励支持外资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是我们一贯的政策导向。十五五期间，我们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也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多次修订，新增的条目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不断推进。十五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首先，塑造引资新优势，全面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帮助外资企业更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得更好。其次，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再次，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推动各省份健全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上下协同联动，为重大外资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得更深。最后，我们将加强与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常态化的交流，及时回应外资企业的诉

0: 求关切，会同有关部门持续畅通国际商务人员往来，让外资企业在中国运营的更顺。
1: 那当前呢，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已经全面清零了。此前国家实施了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那这一次行动方案还提到了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开放。在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外资期待的部署呢？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王亚怎么说。
2: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我们将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放宽市场准入。2024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选取部分地区率先开展云计算、独资医院、生物技术等三个领域扩大开放试点，目前已经有了一批外资企业落地或展业。我们将在全面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上述开放试点。根据行动方案，我们还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二是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我们修订出台了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延续了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有关科研用品的免税政策，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的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三是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赋予了新一批的试点任务。比如在电信等领域提出取消应用商店、互联网接入等服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等试点任务。在医疗领域，提出支持外籍医生开设诊所、境外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短期执业。在金融领域，提出支持探索发展国际保理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数字人民币双边跨境业务渠道，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此外，结合新增试点城市自身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主动探索、大胆实践，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

0: 且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6: 好的，阳光热线我们直播继续。商务部提出呢，把稳外资工作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工作贯通起来，综合施策。外资企业对此也是十分关注。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行动方案，如何支持外资企业深度参与国内的消费市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是随处可见。我们拥有14多亿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中等消费群体，现在我们需要在金融、医疗、教育、养老，包括商贸、零售各个方面，要有更多的高品质的多元化的消费供给。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我们国家的批发，我们先以批发零售业做个例子，今年1到5月份，在批发零售业里边的外资新到的外资同比增长

是22.6%。有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来拓展啊自己的门店。你比如说像赛百味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啊 ，Subway， 去年在国内新开了320家新的门店，而且还宣布今年还要新开350家门店。Gap 这是家知名的品牌啊，今年也将新开50家门店。德国的硬折扣超市，这家企业大家可能也慢慢要熟悉起来，叫奥乐奇，全年计划在国内要新增50家以上的门店。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品牌啊，宜家等等。所以消费提振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赛道。那么我们商务部呢是全力以赴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的行动，在我们的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支持外资企业积极的参与绿色消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的工作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一视同仁啊，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离境退税、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实施。举个例子啊，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新的这个销量当中，外资的品牌超过了35%。家电的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的购新当中，外资品牌占到了超过了13%。应该说，中国的广阔的消费市场啊，和不断增长的成长性很好的消费市场，再加上普惠性的政策红利，有效地帮助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拓展市场份额。我们还将通过过境免签、离境退税、涉外支付等各种务实的举措，不断优化国际化的消费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会积极地支持外资企业通过进博会、服贸会、投洽会、消博会等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扩大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提高高品质的供给，支持外资企业参加在我们各地举办的消费提振活动。比如说今年4月在广交会期间还举办了一个叫购精彩投未来的一个专题活动。这个活动呢是让外资企业叫外资企业投资中国购在中国的对接交流会，也是这两大国字号品牌的首次的联动，受到买家和卖家的这个热烈欢迎。再比如在这个月，我们在德国首次举办了出口中国的专场活动，吸引了德国企业积极的对华出口优质的产品设备和技术服务，同时也推动了他们进一步的投资中国。下一步呢，我们将把这三大国资品牌联动起来也就是投资中国、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合作机遇。第三呢，我们是积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城市商圈的改造提升工作，举办首发首秀。

0: 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了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了一。德国的高端护肤品牌巴宝，在中国开设的首家旗舰店。瑞士的瑞士莲在中国首家沉浸式旗舰店也落地了上海。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了。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聚焦首发经济，吸引更多的外资的消费品牌首店落地，推动消费升级。
1: 平等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啊，是外资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财政部采取了哪些支持措施，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的参加政府采购？我们来听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郑勇的观点。
2: 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在政府国民待遇平等对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是中国政府采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积极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国民待遇。第一个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我们积极推进政府采购法修改，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专门发文重申并强调，政府采购要依法对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完善保障公平竞争的交易机制和评审规则，印发了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第二方面是，我们明确在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202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内外资企业生产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一视同仁，给予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更加透明、稳定的发展环境。第三个方面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策部署，2024到2026年，我们聚焦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财政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其中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是重点整治内容之一，着力破除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各类障碍和壁垒。第四个方面是持续完善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机制。我们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开设投诉举报窗口，畅通供应商权利救济渠道，依法查处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的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问题，维护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还积极借助人工智能、行为预警等技术手段，实现政府采购关键环节智能监控，持续提升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使政府采购在阳光下运行。那下一步呢，财政部还要按照实务规划以及方案的有关要求，

0: 加快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原则，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更好地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 好，听众朋友，那您刚刚收听的呢是关于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系列政策解读。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最安心的定心丸。那我们相信行动方案的落地见效必将进一步提振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的信心，让更多外资企业在中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在互利共赢中与中国经济实现同频共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王欢，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新晋商传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7: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6: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7: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6: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8: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怕
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

0: 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儿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0: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1: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4: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却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六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两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1000个达人就是1000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10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10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称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

0: 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4: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内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儿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

0: 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timi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

0: 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伊普索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伊普索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

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 1.7， 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 1.0。 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以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

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收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3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
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现在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3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9: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1、2、3，茄子。
1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4: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5: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4: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5: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4: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5: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

0: 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夏天啊，阳气鼎盛，正是中医冬病夏治、内调驱寒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冬天就会畏寒怕冷、咳嗽反复，包括呢，脾胃虚寒这一类虚寒的问题啊。其实呢，单靠我们冬日的滋补是有限的。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从内服汤药、日常的食疗、起居养护入手，为大家来讲解我们夏季养阳祛湿的一个食用方法。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来分享温和的食补方法与代茶饮，教大家通过日常啊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调节我们身体的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旧疾的发作。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国卫。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请王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王主任您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首先谢谢大家听我们今天的讲座。我是来自于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王国卫医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全国青年期望学者霍秉杰教授，主要临床是从事于呼吸和慢病的诊治方面。
0: 欢迎王主任。今天王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其实一到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通过一些自认为科学的中医方法去进行一些内调外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边都有很多大家觉得适用的，但是呢也许您每年夏天都在用，没有调到点儿上的一些设备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给大家讲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如何通过一些正确的中医调理，达到我们夏天啊这个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救急比较少发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今天呢，王主任来跟大家聊的过程中，如果您有这个冬病夏治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呢想要了解一下日常如何来食补、如何来补身体，想了解自己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调理方法，都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啊，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043，我们会集中来为您进行解答。我们先请王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中医都说冬病夏治，大家口中的冬病到底指的是哪些疾病呢？那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去进行调理呢？
1: 首先，什么是冬病？我想解释一下，所谓的冬病，中医它是不同于西医的说法。冬病夏治是指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呼吸系统，还有一个就是脾胃系统，还有就是骨关节，还有妇科以及全身阳虚的这种表现。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说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主要针对于呼吸。

0: 呼吸系统，像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复的感冒。然后呢，脾胃系统呢，主要是以慢性胃炎、腹泻、消化不良这种。骨关节的疾病呢，主要是像风湿啊、类风湿啊、颈肩部的疼痛啊。妇科疾病主要是集中在像大家说的有宫寒、有痛经，然后呢有月经的异常、小腹冷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全身阳虚的这种表现，主要是说表现在就是说，哎，大夫，我手脚冰凉，然后呢我还有怕冷，我精神疲惫，身体容易出现浮肿、夜尿增多这些表现，这都是冬病的一种表现，临床症状。
1: 这个是我们冬病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就可以考虑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剂我们的身体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冬病夏治啊。那同样是冬病夏治，为什么不推荐所有人去做这个外治？更推荐大家侧重于内调啊，内部的调养来进行我们这个调节。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其实说到这个外治，像我们开篇说的，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就进行一些自认为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外治方法啊，但是到底适不适用于自己，可能对于很多百姓来说并不知道。
0: 是的，对于中医的治疗当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说中药的口服，其实还包含了一大部分像外治，像咱们说的冬病夏治的三九伏贴，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外治的办法。但是内服和外治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外治主要侧重于改善局部的这些症状，内治呢主要是改善患者的本身的这种体质，从发病的根源的治疗，而内外兼治是提高疗效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1: 那咱们来跟大家简单说说我们这个三伏贴吧，这是也到每年夏天很多朋友都要去贴的啊，尤其是老人小朋友是见的比较多的。哪些人群适合这样的外治方法进行调理呢？哪些人又不适合？
0: 现在我们目前胸科医院中医科开展的这个三九伏贴，已经开始那个给大家提供了，
1: 开始预定了，
0: 对，开始预定了。首先呢，主要是针对于像呼吸系统，刚才我说的呼吸系统里边，像老慢支、过敏性鼻炎、哮喘以及反复的感冒这些患者呢，如果有这些症状，平时呢又有阳虚、怕冷、咳嗽、咳白痰，然后呢感冒的时候呢，只有恶寒、怕冷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三九伏贴来调理的，另外一个呢，像老年人还有儿童，他消化系统不良，容易出现吃完东西以后就腹胀，甚至腹泻，像这些人，我们也可以用三九伏贴来去调理，
1: 在这调理过程中也需要内服一些药，
0: 对，
1: 进行一些改善吗？
0: 对，需要，因为内服是改善，就是刚才我讲的，内服是改善整个的人体的这种体质，这样可以从根源去治疗这种疾病，
1: 所以说单纯的依靠我们这个外治，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包括很多朋友在家里边做这个艾灸啊，等等，这可能能够得到暂时的一个缓解，比如说胃疼了，您熏一熏艾灸，或者肩膀疼了，去熏一熏，可能会有暂时的一个效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体质来说，它还是需要内服加外调一起进行一个调理，才能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是的，像外治，像那个雨桐老师说的，我们经常在家的时候，有些人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采购这种艾灸啊，以及中药外治的这些药物是比较方便的。大家经常会在家的时候，今天拿些艾草泡脚，另外一个呢，拿那个艾灸在脐灸，在肚脐这个位置，或中脘这个位置，或者是肩部不舒服啊，或膝关节不舒服啊，他们都会做些艾灸，对不对？
1: 大家说着凉了，
0: 是的。但是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要中医辨证施治，因为有些时候呢，腹胀腹痛它并不一定是寒性，也并不一定是虚性，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积食啊，突然间暴饮暴食出现的那种，那有可能这个艾灸应用起来可能效果有的时候不理想，甚至适得其反。
1: 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啊，我们说这个中医也是啊，根据你个人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调理和药物的搭配，这样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跟大家聊的，大家每到夏天都比较关注的冬病夏治。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91043。好，我们再来聊一聊中药的内服啊，适合我们冬病夏治内服的中药，主要去选哪些比较温和的药材是比较适合大众的呢？
0: 我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使用方便，对吧？ 第一个呢是补气固本类的药物，大家都知道像黄芪啊、党参啊、炒白术啊、山药啊，经常大家会，我在门诊经常会说，哎呀大夫，我那个能不能泡点黄芪，能不能泡点党参，或者是经常会，你看他那个保温杯里边，经常会见一些药材，是吧？
1: 对，就是邻居说这样好，我也买一点泡一泡哈。
0: 是的，还有一个经常我记得出诊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老人，他那个保温杯里泡枸杞，说枸杞可以养肝明目，然后呢，整个的枸杞这个杯子里边。半杯的枸杞，然后患者就经常会说，哎呀我经常会流鼻血，我说对，我说叔叔您这样喝的话肯定会流鼻血，因为温热性太强了，对吧，整个的您这个枸杞是它需要是什么中药，是用对它是治疗的，但是你用不对它就是一种毒药，
1: 不能太过，
0: 对，是的，
1: 要选这个适合自己的。
0: 第二呢就是温阳散寒类的，就像经常有女性有痛经啊，对不对，还有寒性腹泻啊，像五更泻醒了以后就去厕所，这种温阳散寒类的药物呢主要以干姜、高粱姜、桂枝还有那小茴香，另外淫羊藿、菟丝子、杜仲都具有这种良好的温阳散寒的这种效果，适合于痛经啊，还有寒性的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我觉得这样大家可以用一些。
1: 这个日常我们在药房都可以买到，
0: 对，像干姜这个大家都是作为一种食材，对吧，如果说有这种就我刚才说的阳虚的脾胃虚寒的这种或痛经的，咱们可以用干姜，用几片干姜3到5片，可以加一些这个像咱们说的这种小茴香啊，可以煮水啊，代茶饮，
1: 放点小茴香，放点干姜片，哎，煮水喝，这个可以是帮助我们去滋补我们的阳气吧。
0: 是的，
1: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内服的中药，一些比较温和的药材啊，还有其他推荐给大家的吗？
0: 还有就是像化痰温肺类的，经常会有这个中医叫寒饮服肺，因为到夏天以后啊，好多人吃冷饮比较多，另外一个出汗以后就直吹空调或者是直吹风扇，然后中医叫什么，就是外感风寒之邪，然后呢它就会出现鼻塞、流涕、后背那个发僵，然后呢咳嗽咳白痰流清鼻涕，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化痰温肺类的药物，像陈皮、紫苑、款冬花、杏仁、白钱，这些药物尤其是陈皮大家应用起来比较方便，经常咱们会拿陈皮代茶饮，对不对，是作为一种养生的有效的办法，另外呢陈皮具有明显的温补脾胃的这种功效，所以对于脾虚痰湿外感风寒导致的咳嗽咳痰，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陈皮，
1: 可以试试陈皮，这陈皮适合一年四季去喝吗？
0: 对于我说的这种脾虚痰湿的人啊，像脾虚痰湿的除了咱们说的是咳嗽咳痰，另外他有肥胖，像女性的那种肥胖或者是大肚腩，这种陈皮都是可以应用于日常的代茶饮作为养生用的。
1: 比如说有朋友说一到夏天我这个湿气重，
0: 湿气重的时候可以简单而行的，除了陈皮这种，我们其实可以推荐麻山药打粉，因为我在中日友好的时候我去学习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老人就是他一直在用麻山药打粉，打粉以后早晨起来他会冲一杯，晚上冲一杯，这个老人呢就一年四季很少有出现感冒啊或者是乏力这些症状，所以麻山药既作为一种食材也是作为一种药材，可以应用于大家日常的生活调理当中。
1: 好，这个麻山药啊推荐给大家，也是一年四季都非常适用，如果您夏天湿气觉得比较重可以多吃一点啊，它这个其实是食疗嘛，相对来说是很健康很绿色的啊，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食疗，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内服的中药啊，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是中药，应该是我们日常常见的一些食材，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王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冬病夏治，通过中医的方法帮助大家在这个夏天调理我们的体质，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01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 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1: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6: 分是分离，
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7: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 午间时光。
1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2: 一二三，茄子。
1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中医的冬病夏治。哎，这个季节呢，也是非常适合通过冬病夏治啊，去治疗我们冬季常见的一些旧疾的。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国卫。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刚才说到的中药的内服这一方面。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不同体质的人群啊，那下面我们针对这个虚寒体质的人群，在夏天如果服用调理的汤药啊，服用的时长还有频次上有什么讲究吗？如果长期服用会不会上火呢？
1: 大家好，首先对于中药这个服用的周期频次大家基本都是公认的，就是每日一剂，早晚分服，对不对？但是对于时长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些。时长其实每个中医他对这些掌握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我更取决于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经过口服中药以后，他的症状明显改善了，而且呢他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我建议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把中药停一停。毕竟中医讲是药三分毒嘛，还是靠你的平常的生活起居、饮食规律、合理锻炼，这个才是咱们真正的能够彻底解决你病症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大多数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急性病，咱们以3到7天啊，像外感风寒啊、外感风热啊、急性腹泻啊，一般是3到7天的这个用药时间。慢性病呢，我一般掌握在就是大多是2到4周啊，后续呢就主要是根据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建议，养生让他慢慢的去改变他整个的这种发病的病因。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是暴饮暴食啊，有些人是减肥不正确的减肥，所以把这些导致疾病的诱因把它去除掉，自然而然慢慢也就恢复了。
0: 哎，我们说到这个，其实在夏季调养的时候，不同体质的人他是有一些不同调养的方式的，包括不同体质的朋友他的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内服，因为今天重点跟大家说的这个内服嘛，内服调养它有什么优势吗？相比较我们这个外治的方法来说，可能对于内服来说老百姓自己就比较有难度了，这个是需要请我们这个专业的中医师的哈。
1: 内服呢它具有这些优势，主要我从以下五个方面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内服可以直补脏腑的阳气，从根源上去温补肺、脾、肾啊，还有胃，是吧？第二呢，它具有全身调和气血的这个功效，它兼顾了补气、温阳、化湿、化痰。因为每个中医在开方子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单味药，它都是根据患者的

0: 像脾胃功能差的啊，这种，还有就是阳虚的体质，我觉得内服药物它的功效远大于外治。
1: 嗯，所以说它的功效啊，相对来说是要比外治效果更好的啊。好，当然，我觉得作为内调来说，咱们还是需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帮您去开这个内调的方子啊，具体怎么来调，药怎么来搭配，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说到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内服药啊，有没有一些常用的药材呢？这些常用的药材，会不会有一些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食补的药材来饮用或者是来食用呢？
0: 首先呢，我想说，就是大家在应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啊，第一，就像刚才雨桐老师说的，要辨证施治。我先向大家简单介绍几种常见的中成药，以及对应的这些疾病，像我们说的肺虚出现的寒喘，这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呀？像玉屏风散，这个玉屏散有中成药。第二呢，是脾胃虚寒，就是经常吃凉的、拉肚子、胃痛啊、食欲差呀、腹部怕冷。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理中丸啊。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阳虚出现手脚的冰凉、全身怕冷、夜尿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金匮肾气丸。第四呢，像女性的痛经、小腹冷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就是温经汤。温经汤具有中成药这种，大家就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啊。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食疗啊，就刚才咱们也说的夏季养阳驱寒的家常，这种食疗的，像第一山药、小米、红枣粥啊、南瓜莲子粥啊，还有茯苓山药汤，还有莲子芡实粥，它都具有很好的温补脾胃的这种功效。另外，它能够扶助阳气啊，不损伤胃气。
1: 好，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也是常用的。好，咱们在刚才的节目中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虚寒人群，夏天我们这个汤药服用的时长和频次哈。那针对不同的虚寒的病症，在内服药的区分上怎么来区分呢？
0: 不同的这种虚寒就是有实性虚，有实寒和虚寒。实寒的时候呢，好多人就说，哎，我突然间我喝冷饮，然后呢，或凉啤酒，或吃冰镇的这个，喝冰镇的啤酒，还有吃什么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吃法就是什么，就是实寒，因为它是很快发病比较急剧，
1: 就吃完这个胃就会疼。
0: 对，吃完这个胃就会疼。然后虚寒呢，就是它的病程的时间比较长。你甚至可能就是说我稍微喝一点点温水，甚至不是凉水，我可能这个哎呀胃都会不舒服。这种就是来区分实寒和虚寒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啊。在一些用药方面，其实实寒和虚寒，他们在用药上面其实都是以温补的这种为主。像刚才咱们说的干姜啊、芡实啊、肉桂呀、陈皮呀，都具有这种温补的这种功效。温经散寒止痛啊，温补脾胃呀，都是有效的。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虚寒的啊，咱们来说说阳虚的朋友啊，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虚寒也是一类的病症吗？
0: 对，阳虚的时候呢，就会表现就是所谓的虚寒这些表现出来。因为阳有咱们这种虚寒，除了有阳气虚，血虚也会出现虚寒。但是阳气虚呢，它的表现什么呀？就是主要是以怕冷啊，你像说手脚冰凉啊，晚上小起夜多呀，这个都是一个典型的这种阳虚。而血虚呢，所谓是面色苍白呀，周身乏力呀，多梦啊，这些都是一个虚寒的这种，就是血虚的时候这种表现。
1: 好，咱们再说一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宫寒痛经的是比较多的，小腹怕冷啊，她可能会在经期的时候会疼，这个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呢？需要怎么来调节？
0: 痛经呢，其实它有实症和虚症。临床当中，女性呢以虚症为主，像月经提前呀，吃点凉的就出现这种痛经呀，对不对？还有就月经量少，有血块，大多的情况下有怕冷，这个时候呢都是以虚症为主，就是寒症为主。像耳熟能详的，像温经颗粒啊，大多就是应用于治疗痛经。它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经前大家前一周呢，一定要用一些温补的时候，如果说是寒性痛经啊，经前的前一周，我们可以用一些肉桂啊。这个肉桂呢，其实就可以用一些桂圆，桂圆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就是咱们可以用一些那种，就是不一定用新鲜的，咱们可以用一些那个卖的那种桂圆，就是
1: 干的桂圆也可以啊，桂圆肉
0: 对。 煮水呀、
1: 嗯
0: 或者煮粥的时候啊，咱们可以放上三两颗，
1: 哦、
0: 就。

0: 很好的这种温补的这种功效，另外可以缓解女性的痛经。
1: 哎，这个学到了，大家回去都可以做一下试试啊，很方便，买一点甘桂圆肉，咱们回去去做汤啊、煮水啊，或者是熬粥啊，都可以放一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您的热线能听到吗？
2: 我的热线、
1: 哎，是的，有什么问题您问吧。
2: 我想问问这个老师的电话号码，到时候呢，等不做节目的时候，我给他通电话。
1: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线上先来问一下，我们电话是不在直播的时候啊，对我们这个平台来公布的。
2: 我这个病啊，说起来话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的。
1: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王主任的门诊时间跟您来说一下，可以吗？
2: 我能跟他联系上就行，好不好？
1: 您来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
0: 你好，我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然后您可以到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门诊的2楼，诊室可以找到我。
2: 你是第几医院呀？
0: 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
2: 河北省胸科医院。
0: 对，
1: 河北省胸科医院。
2: 你的电话怎么跟我联系呀？
1: 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节目之后，我让王主任来联系您，可以吗？
2: 联系我呀？
1: 是的。
2: 我的号码是。
1: 您留给导播可以吗？因为我们是开放平台，不方便留我们这个王主任的电话。还能听到吗？好，那我们先收线了。如果您还有问题啊，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让王主任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来跟您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关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当然有相关问题依然。

0: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关于虚症还有实症如何通过我们的中药来进行一个滋补，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食补啊，都可以用到哪些常见的药材。刚才王主任跟大家说的都非常具体啊，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去做起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温补药的禁忌。在夏天吃一些温补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吃了这些药以后会不会上火呀？会不会这个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啊？您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夏季啊服用温补中药的时期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首先呢，大家一直在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为什么要养阳呢？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炎热容易出汗，汗出以后呢，咱们津液就会亏损，然后就容易出现什么急躁易怒。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用一些温补的药物，如果说您本来就是一个无论是虚热还是实热，像虚热的时候舌红少津，手足心热，五心烦热，睡眠不好，您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用一些温补的这种药，因为它就会加重火热，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好多人就是上火了，咱们说耳熟能详，上火了，鼻塞啊，流涕啊，流黄涕，然后嗓子疼啊，有扁桃体化脓啊，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建议大家用一些温补的这种东西的。
0: 你这个还是要看个人体质。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在吃药的过程中看您身体的一个变化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这过犹不及啊，不是说温补的药您一直去补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它是也要不断的去换方子。
1: 是的。另外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因为马上就到那个暑天了，暑天的时候湿热是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脾胃功能是比较差的，所以少剂量用一些温补的药物呢，它可以帮助于发散这些汗，这些湿邪呢就得到汗液的这种排泄，可以减轻湿邪在体内这种留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适当的可以用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为什么要用酸？因为中医讲酸主收敛，有生津的这种功效。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老是出汗，出完汗以后呢，这个体液就容易丢失，气血也可能随着这些大量的汗出以后就会出现什么气血的这种不足，所以用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可以起到一定的什么收敛的这种作用
0: 吃一些酸性的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说能够起到收敛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好，这个是我们夏季温补的时候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啊，还有一些建议您在夏天可以多吃一些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冬病夏治。刚才王主任呢给大家具体说到了我们夏季温补的一些中药啊，您在饮食过程中有哪些禁忌，包括不同体质的人在调理的时候内服的药方有哪些区别。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您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

0: 纽约的新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雨桐。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那下面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食补的，关于这个食疗这一方面，在家常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啊，什么样的一些简单可行的药材来进行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滋补。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王主任，夏天啊，养阳驱寒，家常的一些食疗方法有什么？包括一些食疗的食材，大家可以选哪些呢？
1: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主要说咱们重点关注的人群肯定是小孩儿，还有老人，
0: 老年人，
1: 对，
0: 嗯，
1: 因为孩子这个脾胃功能本来就相当于是还是个没有完全发育好这种，老年人呢是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是吧？所以我推荐了几个小方子，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第一个呢就是山药莲子陈皮粥啊，日常可以，每天都可以喝啊，干山药15克，莲子10克。陈皮2克，小米呢适量，红枣1到3颗啊。为什么红枣说1到3颗呢？因为有的人呢，他红枣以后，因为以后他容易上火，出现呀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体质，因为胖瘦不一样，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虚症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人虚症比较重，那你可能吃上三五颗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呢，虚症不是特别明显，他是只是作为一种食疗食补。那就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根据个人的体质，你可以先放上1到3颗，你先看看个人能不能耐受，有没有上火的这种表现，对不对？它的做法呢，就是你把它，就是主要是先用水泡，泡完以后呢，你可以一块儿去煮。它的功效是干啥呢？是有健脾固本，有化痰，有增强肺气，从根源上像减少小儿的这种反复的感冒啊。或者儿童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呀，还有小孩的哮喘，这个山药莲子陈皮粥呢，就有很好的这种功效。
0: 山药莲子陈皮也都比较好买到，
1: 对，
0: 熬粥喝就可以。好，这个是我们日常的。还有其他推荐给大家的吗？
1: 第二个小方子呢，就是茯苓杏仁瘦肉粥。茯苓10克，杏仁5克，瘦肉呢适量。生姜呢，一般情况下是1到3片啊。这个时候呢，生姜其实也是刚才像红枣一样，它是根据不同的个人的这种体质，建议大家不要上来放太多的生姜。第一，生姜太辛辣，辛辣以后呢，这个好多人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说皮蛋瘦肉粥里边就有生姜，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对特别喜欢这个姜，因为他喜欢那个姜那个味道，因为姜主有辛散的辛主发散的这种作用嘛。但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姜是比较。
0: 抗拒的，
1: 抗拒的，
0: 嗯，
1: 所以根据个人，你可以就是也可以放，也可以不放，对不对？看个人的口味。
0: 好，王主任离我们话筒近一点哈。
1: 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口味，是不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姜味，那就你可以适当的放上3-5片，对吧？有人可能对这个生姜这个味道是比较抗拒的，那就可以不用放了。这个组方里边呢，为什么用这个方呢？因为茯苓是健脾化湿的，杏仁呢具有。止咳化痰的这种功效。为什么用瘦肉呢？瘦肉大家都知道，它第一呢，它不容易生成痰湿，但是肥肉的时候呢，容易生成这种痰湿。好多人说，我特别喜欢肥甘厚腻的这种，你看这个人呢，就容易出现什么痰湿的体质，大肚腩，对不对？真的，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就说，你看经常喜欢吃，你看人家那个健身的，对吧？
0: 对，
1: 一般都是吃什么？
0: 鸡胸肉啊，
1: 鸡胸肉，对，因为那个东西都是他认为是这种
0: 蛋白质比较高，
1: 对，
0: 脂肪量少，
1: 对，是的，所以他们用一些瘦肉，这个是比较好的。它的功效是干啥？就是温肺化痰啊。它这个组方呢，它既不寒凉也不燥热，特别是适合于儿童还有老人，有慢性咳嗽啊，特别是晨起的时候，咱们有晨起的时候一活动咳嗽咳白痰这种，可以用于这个方子。具有良好的这种功效。
0: 好，这个也是比较好买到的啊，居家也大家可以做起来，这是我们这个粥类的。还有其他推荐给大家的吗？
1: 还有芡实蒸梨，这个呢，芡实一般选8克，其实这个大家不一定非得纠结说啊，就要大家准备一个小秤，你芡实适量，抓一小把，雪梨半个呢，可以把这个梨中间给它挖空了，把芡实放在上面，然后咱们一块去蒸，大概蒸30分钟到50分钟之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建议啊，不要用冰镇， 就是好多人就说，哎，我这个蒸完以后呢，我就为了保持它这个口感，对吧？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去吃。
0: 嗯，
1: 这个是不建议推荐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咱要做这个办法呢，是干啥？是补脾胃、补阳气。
0: 嗯，
1: 您放到冰箱里边，它就寒凉了，对吧？梨本来就是个凉的，是吧？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做冰镇。它的功效是什么？是温肺化痰，因为大家都知道芡实是补脾胃的，而梨呢是有润肺化痰的功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避免就是咱们去吃一些这个冰冻的或者是生梨，因为生梨或冰冻它具有损伤脾胃。

0: 的这种这个不良的反应。
1: 好，其实一年四季都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凉饮啊，还有这些个冰镇的一些西瓜呀，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损害咱们的阳气的。
0: 对。特别是寒凉的这种水果，一个是还有就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这种冰镇的这些饮料，特别是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孩子们经常会有这种脾胃虚寒，经常反复的感冒啊，或者动不动就跟你爸爸妈妈说我肚子疼啊，我吃完饭以后我腹痛啊，我相信好多爸妈都可能带着孩子去过医院，去做过相关的检查，都提示哎，你家孩子有长期毛淋巴结增生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孩子你去追问嘛，孩子肯定有这种进食生冷的东西太多了，导致的脾胃的阳气不足，所以会经常出现一吃饭啊或者稍微运动他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这种临床表现。
1: 所以这个尤其是夏天吃凉饮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定要适量啊。这个很难控的是，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真的就太喜欢吃了，所以就容易造成我们说那过量的去饮用这些冷饮的话，会对于我们孩子的脾胃造成一定的负担，脾胃运化也不好啊，最后我们可能对于脾胃来说也会有一个不小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这一方面还是要比较严格的督促孩子的啊。好，那说到关于孩子这一方面呢，我们之前有听友在我们后台留言了，他说到了孩子冬天反复咳嗽，有没有一些好的食疗的方法推荐给他呢？
0: 如果说冬天反复的咳嗽，就像在咱们说的这种，其实可以给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咳嗽，一个是肺，一个是脾，
1: 这挺常见的啊，很多小朋友
0: 是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说明孩子什么，他的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好，才容易出现这种反复的咳嗽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这种一定要顾护孩子的脾胃，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这种经常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就要需要考虑什么，就像西医要需要考虑说慢性咳嗽，对吧，咳嗽变性哮喘，这些东西都是西医认为就是他是认为肺部有变态反应啊，其实中医更多的认为什么，就是他的脾胃功能不好了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凉，他一吸入冷空气，他就可能就刺激气道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咳嗽啊。
1: 这个是也比较常见的，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相同的一个烦恼啊。有没有好的方子推荐给他呢？
0: 其实我建议可以大家用一些什么呀，就是麻山药，可以像麻山药粉给孩子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咱们在，因为大家现在孩子们经常早上起来会喝牛奶，
1: 对
0: 吧，咱们可以拿一些麻山药粉舀一小小勺给孩子泡到那个牛奶里面，这样的话山药既有健脾的功效也有补肺的这种功效，对于这种孩子有如果说冬季容易出现反复的咳嗽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这个小方子。这个山药呢既是食疗啊，它是食品，所以它不存在说过不过量啊，药没有药物有没有毒副反应啊，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很安全，
0: 很安全，
1: 可以多食用一些山药。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杏仁儿，因为杏仁刚才咱们说的，因为这个杏仁有止咳化痰平喘的这种功效，可以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你看好多人这个是把杏仁然后自己人家这个做一些加工，搅碎以后，然后那个做一些那个就是那个粉剂啊，然后去冲一些粥，或者是把那个杏仁呢煮的粥里边，这样喝也行。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像杏仁露
1: 啊，喝点杏仁露，
0: 对，杏仁露就是这个杏仁露的确它有，你像第一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还要关注什么，孩子有没有便秘因为你这个肠道就是腑气不通啊，这个时候就会也容易出现孩子这个肺里有淤火腑火啊，所以要保证孩子的大便的这种通畅，
1: 吃点杏仁儿，
0: 对，
1: 也可以帮助孩子可以润肠，
0: 对，有止咳化痰，另外还有润肠的这功效啊，就还是那句话，肺和大肠因为它是相表里的嘛，所以你大肠的这个通了，自然而然他这个咳嗽这种发病的这种几率也就慢慢的就下来了。
1: 所以其实对于儿童也是啊，我们有这个脾胃方面的问题，他也是需要长时间去注意去关照去调理的啊，关照好我们的脾胃，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多疾病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再到下一年的冬天，我们这个咳嗽啊等等啊这些症状相对来说发作的几率也会下降了。好的，非常

0: 好，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些小的方子啊。我觉得这些小的食疗的方子对于大家是非常适用的，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哎，在家里边去试着做起来啊，去吃一吃，看看能不能改善自己的体质，能不能去改善自己目前遇到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不能判断自己是什么体质，也建议您不要随意的去用药啊，食疗也是，您可以去找专业的中医师帮您去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王主任最后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出诊地点吧。
1: 我的出诊地点是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
0: 每周一三五上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再继续咨询的话，也可以去线下河北省胸科医院去找王主任啊，去挂王主任门诊来具体来聊一聊。好的，再次谢谢王主任，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也许心情不妙，
16: 也许阳光正好，
1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另外我们今天为您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今天我们给您介绍这个旅行方式包括旅游目的地，让您耳目一新啊，这是我们假日出游的一个绝佳的选择，所以敬请你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且通过这几种方式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啊。直播间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啊。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20: 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减轻的天气。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最美目的地，我们带您一起去看风景啊！今天为什么我这状态有点兴奋？因为直播间有两位嘉宾，一定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河北广播电视台文体旅游频道副总啊，陈露姐啊，也是著名主持人了。一说露姐，大伙儿都明白。露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王鑫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来河北新闻广播的主持人，现在在河北文旅体育频道做主持人。时隔六年重回这个高大上的直播间，真的是为我的母台感到高兴，也特别的可惜，我好想回来。
1: 哎呀，谢谢，就是我们突然有一种这个很时尚的感觉。哎，今儿我们说的旅游方式和旅游目的地也很时尚，对吧？
2: 对。
1: 另一位嘉宾，我介绍一下啊，河北腾游旅行社副总牛海峰，牛总，欢迎牛总。
3: 大家好，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
1: 对，
2: 你有多少年没来了？
3: 你有多少年没来？
1: 说起来，
2: 或者河北新闻广播的这个老总可以考虑一下，
1: 对对对，
2: 重新把我们俩再
3: 组合一下，
1: 再
2: 霍霍回来。
1: 老熟人、老朋友啊，老江湖了。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给您推荐的旅游方式和旅游目的地，那绝对出门就到旅游目的地，对吧？上船即到是什么呢？游轮旅游啊，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爱达地中海号的一个游轮的旅游路线。
2: 哎，特别扎心的问王鑫一个问题，你坐过游轮吗？
1: 没有。不带这样的。
2: 这
1: 就
2: 好说了。这个之所以叫我来，因为我们是同事了，就是我在东院上班，然后王鑫一直驻守在西院。
1: 对。
2: 那边主要以电视为主，和行政办公这边主要以广播为主。然后说起来呢，这个就是爱达地中海号之所以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是以前做管着有多远走多远啊，而且也主持有多远走多远，去过很多的游轮，所以我今天是作为牛总的客人，然后帮着来介绍。因为哎，可不可以说我坐的游轮比你还多呢？
3: 必须多。
2: 哎，对对对，
1: 必须多吧。
2: 对，他作为一个专业，
1: 说起这
2: 河北的游轮代理商，我做的比他都多。
1: 这么一说，谁都比不过陆姐。为什么？我记得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游轮刚冒头，
2: 对，
1: 在河北省，就是咱们一点一点把这个游轮推荐给大家，慢慢的普及。
2: 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其实这辈子不管最后就是别人如何评价，回忆起来的话，自己在广播圈里真的是干了很多，怎么讲，对这个城市，
1: 对吧？
2: 或对自己的家乡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游轮的普及应该是因为我吧，
1: 就是
3: 因为很多游轮就是都是他的新船下水的时候，您是首班嘉宾，
2: 对对对，
3: 所以你坐的船都是比我坐的比较高大上的。
1: 所以今天你看，有比较，有对比，有选择，各种特点也能突出，也能说出来。为什么你在这个暑假里边要选择一趟游轮，一定要坐一坐？
2: 说起来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说我简单的带队，因为今天先简单说一下，我们是7月7号，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出头，然后由腾游国际，也就是牛总他们现在作为河北最大的这旅游批发商，他们来组织，实施。我们文旅体育频道呢，就是带大概120个人，游轮大家不用讲，就是到游轮咱们要偶遇都很难。
1: 对，
2: 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其实还是有点情怀的。作为一个河北人，作为一个被高考和中考虐过的人，我觉得到了7月7号的时候，就是该中考的考完了，该高考的考完了。所以在这次游轮旅行当中，我们特别跟牛总申请了，就是凡是中考考生和高考考生，每个人在报价的基础上还立减200块钱，
1: 还立减200。
3: 对，是
2: 王鑫可能知道我是有名校情节的，我对学习好的人就是高看一眼，我对这个就爱学习的人和学生，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我都特别的体贴。我曾经下夜班的时候，就深更半夜上那午夜清正中下夜班的时候，拿自己的车灯照亮石家庄二中的学生回家的路，好远好远。
1: 对，
2: 所以我这个比较疼他们，所以我们特别选的是7月7号这一天，我们去往韩国的这个仁川和济州岛。因为我也去过韩国，就这个仁川啊、济州岛啊、首尔。仁川呢，它首先就是大家如果是家长中产 括购物狂，我觉得可以就闭眼住，因为它直接离首尔市只有28公里，就相当于去趟赵县。
1: 哎，
2: 到不了。
3: 其实我们坐飞机也好，坐游轮也好，我们都要在仁川落地，因为它的机场也在仁川。
2: 对，包括仁川的亚运会什么的，所以说我们去首尔可能会逛逛明洞，然后又说这是不是购物团？不不不不，到那里头就跟逛北国差不多。石家庄人都知道北国商城，逛乐泰和逛万达差不多，基本上你乐意吃点喝点乐意玩点都可以的。
3: 对，刚刚陆姐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到的目的地的城市，一个是韩国的仁川，那我们会开车带大家去首尔，然后呢还去济州岛。但是最主要的，其实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乘坐的这个车，
2: 游
1: 轮。
2: 对，
3: 它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一个
2: 目的
1: 地。
3: 对，我们要乘坐这条船呢，就是我们的国产大游轮啊，就是我们的爱达地中海号，它是我们的爱达这个旗下的一条船，在天津港运营。所以说呢，现在在天津港比较好的船就是这个地中海号了。
2: 说起这个爱达号呢，因为我就是机缘巧合嘛，本来就报了爱达地中海号，去年的休假我是报的爱达地中海，然后呢就是因为自己又迷大上海嘛，魔都嘛，然后就转到了爱达魔都号，走了一趟这个大游轮。
3: 对，
2: 然后当爱达这个花城号是吧，也下海的时候，然后也落成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
3: 对，
2: 说起这个国产的爱达大游轮，我觉得首先一个优势啊，就是咱是中国人，
3: 对，
2: 国产的东西起码字儿都认识。
3: 对，他上面的服务人员也中国人比较多，
2: 语
3: 言没有问题，语
2: 言没有问题。
1: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还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各种装备啊什么的，
2: 啊、
1: 你去了以后要上课啊什么，熟悉啊。
2: 我第一次坐游轮的时候是应该是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去的芬兰，是一个。就是全船上可能就我们14个中国人的游轮，
3: 对，
2: 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一句话也不会说。你知道那4个多小时的航程？
1: 关键那个时候翻译软件还没有这么普及，
3: 那时候还没有翻译器，
2: 大概是2013年。你想，
3: 对，
2: 那时候，哎呀。
1: 哎呀，
2: 后来
3: 对，
2: 后来我又坐过盛世公主号游轮，也是全国、
3: 那个就相对来说好一些，它有一些中文服务，
2: 特别少也
3: 特别少，
2: 只是你得犄角旮旯找一个 Can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
1: 你
2: 会说中国话吗？
1: 船员
2: No， 我是哪哪哪人，
3: 对，
2: 然后是 Chinese。No，
1: 哎，不过我想说一句啊，陆姐，当时你第一次坐游轮的时候，是不是被这种旅游方式有一种全新的认知和震撼？
2: 首先我在这里说，就是游轮对老人孩子特别友好，我觉得游轮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你就选一下就得了。
1: 对，
2: 你去了以后，你首先就是不管你日常生活中多么节俭，或者说多么抠索，到了游轮以后，你就立马觉得自己特豪横，
1: 哎，立马这个特行，
2: 吃喝玩乐就是无限畅吃，无限畅饮，无限畅玩，无限畅乐，就是你想享受的那种，贵族般的感受就都有了。
3: 对，因为游轮公司它制造游轮，比如说是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从青岛呀、什么大连呀，直接开到韩国，是不是那种船？它那种只是货运船和客运船，只是把你运过去，就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那游轮本身是目的地嘛，它像一个度假村一样，
2: 它像一个豪华的城堡。
3: 对，它不管说你要住在上面，你的吃喝拉撒都在上面，而且你要享受的东西也在上面。不管你像说泳池也好，你想看那种大剧院表演也好，
2: 各种
3: 酒吧也好，就连网球场、篮球场，游轮上都是有的。所以大家不要。对，都有
2: 攀岩，
3: 是的，所以大家很多说，哎，我去游轮的话，那个我到哪个目的地玩，大家很在意那个目的地。其实我觉得你应该静下心来，要在这个游轮上享受，
1: 好好享受这种感觉，真的。有人说你见过大海吗？说见过，我在这我确实有点狭隘了。我在海边玩了玩，我就觉得我见过大海了。当然有一次我坐那个渡轮，就是从印尼，从新加坡去往印尼那个大渡轮走到深海。
2: 我也坐了那个。
1: 我说：“哎呦我去，这才是
2: 我人生第一次晕船，献给了那个船。”
1: 对，那个船。
3: 但是我们坐的这个船是不晕船的，
1: 大船是不晕的。
2: 这个爱达游轮呢，它是8.6万吨的吨位，然后呢，乘客能容2600多人，在国内的游轮里算是偏少的，也就是说大家的体验会是偏好的。因为大多数的游轮我记得都是4000多人，是吧，牛总？
3: 是的，我们现在是2600人，但是我们就是为了大家体验更好的话，它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就是说那个人拥挤，就比如说我们说船上的银匠餐厅，它一下能容纳1300个人用餐，可是我们并不是只有一个餐厅，所以你不会说同时很多人在船上很多很多。当然我们7月7号这班呢，我们的人数就是也是有控制，所以不会说是大家说的人挤人。
2: 就爱达地中海方，它对 这一次的航程，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现在的服务，它进行了一个
3: 升级。
2: 升级，
3: 就比如说是一个客人两个服务员的这种配比，所以你会觉得不会说，哎，我在船上就是无依无靠，找不着人。啊，但是我觉得在船上有一点是休闲，我最喜欢的。
1: 啊，
3: 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做业务起家嘛，所以就不喜欢这种每天接电话呀，什么真正的放松下来就很说
2: 没信号。
3: 对，我们在船上是没有信号的，就是。谁也联系不上，能够真正的放松。那当然有些人说我需要联系上，那船上也有 WiFi、
1: 啊、
3: 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去购买他的 WiFi 套餐、
1: 嗯、
3: 那到了韩国的目的地以后呢，我们还会就是有我们的信号、
2: 嗯、
3: 但是到时候再买一个国际的这个套餐都可以、
1: 哎、
3: 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不知道陆姐是什么样子的，我是
1: 平时接电话接到吐的人，
3: 就是我把手机放在我那个房间里头什么时候下船我再把它打开、
2: 嗯、我也一样，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工作挺繁忙的、
3: 嗯、
2: 我也终于有一个理由理直气壮的不接所有人的电话、
1: 嗯、
2: 也不接受所有的人的叨叨，我挺开心的、
1: 嗯、
2: 我觉得我今天主要来想跟大家说几件事。第一，所有的游轮都是不晕船的，
1: 对，
2: 比地面上还要稳。
1: 嗯。
2: 第二个，游轮是目的地，游轮上所有的吃喝玩乐、购物、包括免税店什么的、
1: 嗯、
2: 都没有问题，再加上地面。
3: 嗯。
2: 还有第三点就是游轮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享受型的，这个它最大的享受就是你可以看星空、
1: 嗯、
2: 因为晚上的时候天气晴朗，一般去往韩国这海域星空都很漂亮、
1: 哎、
2: 然后还可以看日落，还可以看朝阳。如果你选的是标准阳台房的话，
1: 那
2: 简直就是、
1: 哎、舒服死了。
3: 对，
2: 我有自己的，因为我经常在抖音直播，他就不让说什么小红书呀，或者我有自己的小红书叫万能西坡、
1: 嗯、
2: 大家有空可以去我的小红书上看看，我有爱达摩都号的游记，
3: 嗯，
2: 里边有很多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公众号有很多爱达摩都号的游记，里边都有很多这个夕阳晚霞的照片。
1: 我跟你说看了可眼红了。
3: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有海豚在旁边伴游，就是大家知道游轮在航行的时候，然后海豚在旁边一直从水上跃出来，
1: 对，
3: 然后你坐在房间里面，你不用出去，你就坐在你的阳台上、
1: 嗯、
3: 然后呢点一杯饮料或者是拿一点糕点，从这个
2: 不用点，就是要一直杯就行了，管家就给你送来了，一对一的管家，
3: 然后、嗯、对，你在房间里面你就可以、哎、享受你的
2: 吃吃喝喝、
1: 嗯、
3: 然后而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管吃饭也好干什么也好都在看自己的手机、
2: 嗯、
3: 那个地方没有信号，就大家只能面对面的交流，
2: 对，在游轮上你就只能咱俩嘚吧，
3: 对、嗯、但是我觉得这样更让大家更有这种感情的一种连接、
1: 哎、
3: 让你能更能了解自己或者了解大家，而不是只是沉浸在短视频里面。
1: 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有多久没有放下你的手机了？
3: 对，
1: 你放下它试一试。
3: 所以还有孩子、
1: 啊、
3: 就是你每天孩子也在玩手机，所以我觉得游轮、
1: 嗯、
3: 大家很说就是休闲，怎么叫完全的放松休闲，那游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嗯、哎，到这儿我得打断一下，刚才陆姐你说、
2: 嗯、
1: 限额的，
2: 嗯，
1: 那
2: 我们河北这边，因为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我带队嘛，就7月7号去、
1: 嗯、对，7月7号，
2: 因为我们的价格还有好多的优惠，其实我们在这里就不方便一步到位、
3: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背书嘛、
1: 嗯、
2: 所以呢就是该有的也有，不该有的也赠给大家，你就直接闭眼报就行了、
1: 啊、对对，那就怎么报你赶紧说，
2: 报
1: 等半天了，
2: 就是人还有的人说说比地面上还稳，
1: 对，
2: 对，去过的人说
1: 还
2: 有一个朋友说、
1: 嗯、
2: 去哪儿啊，去韩国的，不要问游轮旅行最土的方式，哎，这不好意思得罪了。最土的方式就是说去哪儿啊？
1: 对，
2: 游轮是目的地，
1: 你上了船就到地
2: 方，然后到仁川和那个济州岛是加个油，把车船里的水排一排，补补水，
1: 哎嗯、
2: 然后把那床单换换或者是什么的，
1: 啊、
2: 是干这个的，
1: 对，
2: 就相当
1: 于补给的，
2: 嗯。
3: 对，
1: 进高速服务区了，那是。
2: 对，
1: 什么？
2: 只不过我们去了一个五星级的服务区。
3: 对，但是我们最不管它岸上是不是目的地，但我们对岸上也是有一个精心安排的。我们到了韩国以后也会安排它韩国知名的景点呀、啊，像比如景福宫啊这种，它只要是开门，它不关门那天，它肯定就能安排去。
2: 对。
3: 然后它一些青川西呀、啊，还有一些它的这些免税店呀、啊，然后明洞啊，都是可以安排的。
2: 哎，韩国那最大免税店叫啥嘞？
3: 有那个乐天
2: 啊，对，乐天。免税店，
3: 对，
2: 大家就可以到里边去买买便宜货。
3: 是，所以呢，我就是说，你虽然我们一直说旅行，就是说这个游轮就是目的地，但是我们对真正我们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我们
1: 也
3: 是精心安排的。
2: 对，因为毕竟是出国嘛，所以大家去这个韩国的时候，一定要理解，这不是购物团，就是大家到那边会有购物的这个场所，但是就是跟逛百货商场似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游轮现在还没，虽然深得我心，但是没有深入人心，就是很多的人还在问 游轮云不云船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一个启蒙级的版本，最贵的房间是3699。
1: 嗯。
2: 是标准的阳台双人间，就是我那个翘着二郎腿在看夕阳
1: 老师
2: 的、
1: 啊。
2: 其实如果是一家四口，牛总让我随便说吗？
3: 可以让你随便
2: 啊，对。这一家四口、嗯、如果选成标四，就是标准带阳台的四人间，
1: 嗯、
2: 就变成2750。我告诉你，一般人这秘诀我都不告诉他。
3: 对，
2: 就这边是上下两个，比如说大儿子、二儿子，
1: 嗯、
2: 这边夫妻两口子把两床一并并成双人床，
1: 哎、
2: 就变成2750。
1: 嗯，
2: 其实去游轮是西方发明的，不是咱们这边发明的。
3: 对、
1: 嗯，
2: 它是为啥？它是为了带老人和孩子出去玩的，
1: 哎、
2: 不是单纯的小两口出去、浪的。当然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浪，
2: 也可以、啊、
1: 多浪。
2: 但是正常的是这样的，所以它的设计里边就是、
1: 嗯、
2: 就有你越带的人多越便宜。
3: 对、
1: 嗯、
2: 啊，
1: 对。
2: 所以就是一，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带的多，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没啥劲的男，
1: 我怎么就没啥劲？
3: 三个人
2: 就是中登吧，
1: 啊，中登，
2: 就中
1: 登，中
2: 登，这样的就给你选个内舱房，
1: 哎，就可以了，
2: 为啥呢、
1: 嗯？
2: 因为你反正你也不会翘着二郎腿或者干嘛的
1: 坐着、啊，
3: 拍照，
2: 所以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外边打球。

0: 攀岩、游泳、看表演、晒太阳、
1: 玩啊，
0: 哎，玩够了，晚上累极了，
2: 睡了，
1: 回屋我就睡了，
0: 回去就睡了。所以如果是一家，比如说我咱们最多的是一报一家九口是吧？
2: 对，
0: 我记得那家一家九口，
1: 我一家九口，
0: 对，那样的话就这些没劲的男的。给他搁到那个内舱四人间，反正爬上爬下也无所谓。
2: 对，
0: 然后
1: 对，
0: 找两个稍微比较年纪大的，就是懂点欣赏那啥的，搁在一个阳台房，然后你们没事串门就共享就行了。
1: 对啊，
2: 对对，是这样的。
1: 白天都去阳台房，
0: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1: 们。
2: 我陆姐真的是资深的骨灰级的玩家了，他连我们这游轮内部的这个，
1: 我得替中端们说句话，我说中端们也可以报游轮，为什么呢？
0: 嗯。
1: 你别以为说我住在舱房里边那看海不方便，没关系，玩的项目可多了。
0: 就是他的所有的甲板，所有的泳池，包括一些文化设施，
1: 嗯，
0: 因为爱达地中海号呢，它突出的是应该是西洋文化，是吧？
1: 嗯，
0: 它里边的这些油画啊，它里边的这些互动的游戏啊，嗯，或者是怎么样的，它还是挺有那个厚重感的，
1: 哎，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1: 而且是
0: 感受一下。
1: 拍照党对拍照党也特别友好。
0: 对，
1: 到处都金碧辉煌，你随便找个地方你拍，哇！
0: 完了完了完了，很多人都问从哪儿走。
1: 对，
0: 从天津的东江码头，国产的爱达游轮呢，一个北方的都是从天津东江码头，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塘沽，老塘沽、现滨海。
1: 啊，
2: 对，我想跟就是陆姐去嘛，然后我们肯定有一些不让陆姐主动跟我要了，我主动说吧。
1: 对，
2: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是在石家庄嘛，是吧？我们肯定是以石家庄的这个为准，当然也有一些外省市的保定的省城吧。那个咱们顺路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就是前报名的前40名，
1: 嗯，
2: 我们呢可以赠送他这个从石家庄到天津码头的往返大巴车，
1: 哦，
2: 我们安排，
0: 你知道这就300块钱，
1: 对呀，
2: 啊，对，因为你坐高铁过去的话，这就是300多块钱。你到了天津，你还要再打车到港口，
0: 我们直接把大家从石家庄拉到，
2: 对，然后说一下就是报名的一个优惠啊。现在因为刚才陆姐说了，她特别喜欢那个学生嘛，所以我们要求就是说，只要有你有中考的那个扣了高考的那个中考证，我就给你优惠200块钱啊，
1: 哎。
2: 然后呢，
1: 立减200，
2: 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大巴车。我们是从石家庄发车的，那如果您在保定的话呢，到时候我们高速口也可以接上您，
1: 嗯，
2: 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只有40个名额啊，再多了就是增大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岸上观光，这个大家就是也正常是要收费的，一个人要收150，但是呢，
0: 这个世界各地都是，你要上观光都要收，
2: 对，都要收费，那我们这个钱也都赠送了，
1: 也都赠送了，
2: 对，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在船上还有一些陆姐的粉丝见面会的一些活动啊，
0: 嗯，
2: 所以呢，如果想跟我们一块玩的话呢，就是肯定让你就是快乐假期，又能有实惠，然后呢又方便，因为你不管说是老人也好，学生也好，你倒送到天津高铁，再从高铁站打车到码头，其实很
1: 折腾，
2: 对，然后，我们就一步到位，让你安心的从这个石家庄给你拉走去，然后给你拉回来，
0: 而且还有一点
2: 送到家，
0: 就是如果大家是单身的话，嗯，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的相亲节目《有缘天空》也是可以给大家包个场，
1: 现场来，
0: 因为那个爱达地中海游轮它有很多的区域，比如说有唱摇滚乐的，有唱这抒情歌曲的，有这个大就是演出的厅，有小演的大
1: 剧场，
0: 我们可以找一个时段跟我们所有的粉丝搞一个见面会，
2: 可以，
0: 因为毕竟是腾游国际旅行社，它也是爱达游轮地中海游轮的这个非常好的合作方，或者说整个爱达品牌的合作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会跟大家有很好的交流和互动。
2: 对，
0: 这个在游轮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就假如咱俩去了
1: 啊，
0: 就是要想约会，那等到你时间，
1: 嗯，
0: 房间只要打10个电话找不着你，我就得只能上外边
2: 溜达
0: 去了。
1: 我觉得上了游轮，你指定找不着我。为什么？哎，
0: 所以在那边留言条是管用的。
1: 对，留言条比电话好使。哦，
0: 对，王鑫，
1: 嗯，
0: 我去那个露天电影那儿看电影了
1: 啊，
2: 你去找我。
1: 那行，
2: 其实
1: 我
2: 们是有传报的，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呢，服务员都会在我们的房间发一张今天每日传报。
1: 哎，
2: 那传报上每时每点每一个公众场合都会有它不同的表演，
1: 嗯，
2: 所以你晚上看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画一下，或者是跟，因为房间是有电话的，那虽然没有网络，但比如说我想给陆姐打电话，
0: 还有你想给那个吧台，他都有那个嘛，就那个，
2: 对，
0: 你说吧台给我送杯可乐，
1: 啊，
2: 对，会打电话说，对，所以呢，我们就会比如给房间打电话，我们几点再有什么活动，我们就约到那个地方去，
1: 嗯，
2: 啊，所以不会说在船上，哎，大家找谁还特别的
1: 不难，
0: 而且每个角落全有电话。
2: 都有电话，对，你在不管是酒
0: 店啊，什么演出场，
2: 全
0: 有，全
2: 有电话，你拨直接拨房间号就能那个打通，
1: 就是，
2: 对，
0: 你不用说

0: 啊，腿儿走着说那个，我去房间叫一下那个牛总啊，不用，咱让打一下自己的房间号，你出来快点，我在这等你呢。
1: 那我真觉得咱相亲节目去相一下完全可以，你只要记住他房号。
2: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陆姐做这相亲节目嘛，所以我们特别开通了，就是单人也可以报名，就是帮您拼房。就比如说您是一个女士，比如说我一个女士，哎，我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我又特想去，没有找到朋友，那没办法，我们在船上现认识朋友就可以。然后另外一个陆姐的粉丝他也想去，他也是女的，哎，两个人凑一个房间就可以。
0: 快快打断一下，人家这么多人嗷嗷的问，到底咋报名啊？
1: 对啊，到底咋报名啊？
0: 这是刚说了一半。
2: 对，我觉得可以加入陆姐的粉丝团，然后、
1: 陆姐正直播着呢，大伙儿找一下。
2: 对，
0: 不是这节目里让说微信吗？
1: 嗯，忙了，说吧，没事。
0: 说吧，
1: 你悄悄说。
0: 那就万能的陈小璐2020。
1: 耶。
0: 就万能的陈小璐的拼音字母，然后后边是2020。为什么呢？因为2020年我离开的就是新闻广播，
1: 哎呀，
0: 所以我特别纪念了一下，就是因为2020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 大家找一下吧，
0: 所以万能的陈小璐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W N D C X L， 就是万能的陈小璐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然后2020可以加我。哎，我就不明白了，为啥不能加你啊？
2: 也可以加我，
0: 你说呀，
1: 你说呀，
0: 看把事都给我，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的，
2: 就我这微信号上暴露年龄。
1: 不会花开富贵，
2: 好尴尬呀！能说手机号吗？
1: 说手机号吧，说手机号吧。
2: 啊，说微信号吧，没关系，反正我觉得
0: 你说手机号吧，要不
2: 行，
0: 没事，因为我觉得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的素质不至于说
1: 不至于给你
0: 打，没什么事儿的话就给你打电话。
2: 哎，没事，我这电话可以打。好，那大家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吧，就是1393304470。
0: 哎，还挺好记的，
1: 1393304470。
2: 对对对，啊，然后我觉得可以加入这个陆姐的粉丝团，因为怎么说呢，我们除了这次活动，肯定还有其他的活动。
1: 对，
2: 哎，我们跟陆姐联系上是吧？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陆姐加我微信。
1: 你们俩互相推呢。
0: 对，接着说这个爱达地中海号，因为我去过爱达魔都号，首先的印象就是很亲切，都是中文字。
2: 对，中国的元素。
0: 另外呢，还有就是里边的这个配套的设施很怎么讲，很符合，很符合，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
1: 对，
0: 比如说他的这个时间吧。外国人吧，他就是到深更半夜他还在玩。
2: 对，
0: 那我们这边呢，可能到了10点甚至10点半，可能演出就结束了。
2: 结束了，
0: 然后
2: 曼巴还有酒吧还会有。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各种的互动游戏，他都比较关照这些小朋友。
2: 对，
0: 包括孩子的托管，包括这个餐厅的这个餐食的设计，我都觉得更偏向于中国化，我觉得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

0: 健身房特别漂亮，面朝大海。
1: 对，
2: 这不是对我的胃口吗？
1: 你跑着步，然后就能看见大海，
0: 所以看见尾浪，那专业术语叫尾浪。
1: 睡懒觉的睡懒觉，去吃早饭的吃早饭，健身的去
2: 健
1: 身，跳操的跳操，对不对？
0: 哎，我能打岔说一件事儿，就是游轮上你根本不用那么循规蹈矩的，你就在外边溜达，能看到很多长得贼帅贼帅的男的和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女的。
1: 那个救生员，还有那个健身房的那些教练，还有那个船员，
0: 真的老帅了。
2: 哎，关键是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特别的。
0: 再穿上那个雪白雪白的裤子，
2: 制服。
0: 而且我们要特别说一下，爱达地中海号和爱达魔都号这些，就包括我们的，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仪式感，就是它有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和欢送仪式，
2: 欢迎晚宴，
0: 还有餐厅里边的那些互动，就是那些服务员又能唱又能跳，
1: 对，
0: 就让你整个的航程特别的很刺
2: 儿。我觉得最有仪式感的就是上回他们回来跟我吹牛啊，叫船长，你知道吗？
0: 船长会跟你
2: 那个
0: 船长会给你拍照片。
1: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上次有带孩子上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有怯怯的不敢，因为中国人很腼腆，
2: 对，
1: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很快融入那个场景。然后主持人一叫大家上台吧，大家就会很快的跟，就是很拘谨，
2: 马上就融入进去了。
1: 对，但是如果说船员他下来以后就过来邀请你去跳舞，
2: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银匠的这个餐厅里面，服务员在你身边跳舞，所以呢很快就融入了，然后他们会载歌载舞，然后你可以坐下来跟朋友一边欣赏表演聊聊天，喝点酒，就像在酒吧里面，不管你是一个 I 人也好，你是一个这个
0: 艺人，
1: 对，艺人也好，你都能找到你自己舒适的方式。
2: 对，
1: 如果还有
2: 到处都是舒适区。
1: 对，然后还有的酒吧就专门就是弹钢琴的，弹爵士乐的，没有那种闹闹哄哄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听音乐听表演，人唱着英文歌或者是意大利歌曲，
0: 还有书店，还有书吧。
1: 对，其实船上连教堂都有，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0: 其实我给在这里跟大家说，其实游轮它是目的地，刚才这个牛总说了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的旅游者，只要做两件事就行了，一个看一次海上日出，可以看五次，因为我们是六天五晚，
2: 这得早起，
0: 然后还可以看六次日落晚霞，真的是美哭了。公海里的这个晚日出和晚霞，真的花了钱就是不一样。
2: 让我想起来小时候一篇课文叫《海上日出》，
0: 对，
2: 我到现在都想看一看那个太阳是怎么飘
0: 的。真的和什么，比如说蜈支洲
2: 啊，
0: 和什么三亚呀、亚龙湾不一样。
1: 对，
0: 真的是公海，就是茫茫大海，
2: 那个，
1: 因为它没有任何参照物，它就是海平面，然后你在船上。
2: 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方位找准了。
0: 对，
2: 我上次去那个你知道普吉岛，人说难得我早起一回，我四点半就起来了，
0: 然后上了反方向了。
2: 对，有人说站在海边。冲着大海，莫名其妙就认为是太阳一定是从海里出来的。

0: 上他的甲板
1: 的，
0: 他是转圈的，他的视野比较开阔，然后你就是唯一啊，对不对？
1: 你看哪儿，
0: 你左右前后左右你都能看见，没有遮挡物，所以不管日出从哪边升起来你都能看见。
1: 还有一点，刚才不是说了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看日
2: 出日
1: 落，第二件事就是找一个靠窗的那个餐厅的位置，甚至是无人的位置，和一个聊的人，和聊得来
2: 的
1: 人，不管是异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不是不同性朋友，还是长者，还是领导，还是孩子，就坐在那儿聊聊天。大大的那个窗户，就是那叫悬窗还叫啥，反正就是到脚底下，
0: 对，
1: 然后能看见外面的就是景色，然后在这边反正也没信号。
2: 对,
0: 对，
2: 你只能聊天。
0: 其实，在甲板上也是有沙天椅的，你也可以看尾浪的时候。就我觉得
1: 躺着聊天，
0: 躺着聊天，真的，你就是把鞋一脱，躺在沙滩椅上，然后你愿意遮一下就遮，不遮的话你就躺在那儿，
2: 哎，
0: 然后大家一起聊天。
2: 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旁边伴游的大鱼。
0: 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你专注这一刻，不是说像我们平时你老想看手机啊，人家跟你说话你的一直在就是说应付别人。
1: 你知道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吗？就是。躺在那躺椅上，特别其实就是装模作样，然后叫那个服务生过来给我上杯可乐，在那躺着，
0: 但是
1: 可乐，
0: 我
1: 然后一个再选一个永远都是白白的特别大的大浴巾，
0: 因为
1: 新鲜的有点太阳味，它是烘干的布草，一盖，然后前面再有一个美国大片，一个大电影，或者哪怕是老猫捉老鼠，哎呀，我就觉得。
0: 因为他会在泳池吧有一些表演，其实我觉得陆姐说的那个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让服务员给我们上可乐呀什么这种，我是觉得就是说普通的来说，我们就餐厅和泳池是在同一层，
2: 这种松弛感，
0: 我们就是可以从餐厅拿着你想吃的东西，然后
1: 是说那个装模作样，
0: 装
2: 模
0: 作
2: 样，
0: 对，我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一个。然后说实话，就是因为餐厅它是免费的，比如说它的银匠餐厅是吃西餐为主的，一道一道上的，然后呢我们楼上呢还有自助餐厅，那是随时可以吃的，那因为就是说我们在银匠餐厅我们先去吃一道一道的菜，这朋友圈吃的饭，对吧，然后回来拍照
2: 就漂亮饭，
0: 然后对，然后你带着孩子和老人，他可能比较习惯于中餐，那楼上就有自助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薯条无限量，
0: 对，
1: 小龙虾无限量，
0: 对，
1: 然后可乐无限量，酸奶无限量，
0: 对，
1: 这几样都有了，你说你还想咋的，
0: 那个现在已经变成饮料机了，不是那种可乐就是听的那种，我得先说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上楼上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在楼上吃完去楼下吃，在楼下吃完去楼上吃，是没有人是和限次，那个
1: 也
0: 没
1: 人
0: 管
1: 你，
0: 你不要说哎我今天吃晚上吃的主餐厅，我是不是就不能吃自助餐厅了？我一般都是上主餐厅吃一顿，先看看有啥饭。反正我这每顿饭哈，我都得这俩餐厅我都得换着来去瞅一眼去。哎，今天有没有我想吃的？然后吃完了吃一点。
1: 我和牛总差不多，我先装模作样的，因为那边是一道的，然后一妞妞前菜。一碗这么就是
2: 上
0: 牛排呀，对呀、
2: 啊，
0: 羊排呀，上完了以后，
1: 吃完了以后，我再上那边溜溜缝，
0: 对，
2: 漂亮饭。
0: 因为你是这样的，你看主餐厅，我们点菜一般会点一个主菜，一个汤啊，一个前菜呀、
2: 啊。
0: 在游轮上，你是比如说，来一本就是跟。明白吗？你吃完再去炒一本儿
1: 嘛、
0: 对，但我们在主餐厅吃饭是真的可以炒一本的啊。比如主餐厅今天的菜沙拉，有沙拉选择，有羊排，有牛排，有意大利面，然后有甜点，有冰激凌，然后有水果，你就跟他说每一样来一个，
1: 而且那些水果真的老好吃。
0: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到西餐厅吃炒一本的这种概念可以
2: 选
0: 择
2: 一
0: 下。
2: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些河北文旅体育频道的这些粉丝啊，包括我的一些粉丝，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想去跟我们去做游轮旅行，价钱上不要有什么忧虑，就是最便宜的，就是你就想抠抠缩缩的，你偷摸可以住一个2000多块钱的内舱四人房。
0: 对，
1: 但如果是你全团队出行的人员比较多，那你就找
0: 一
1: 间
0: 一部分
1: 住
0: 阳 台
1: 、但是如果说就我们两个人也很难得有假，因为你像职场人请一次假特别
2: 不容易，
1: 我觉得别抠缩，
0: 就是阳台
1: 标准阳台房就可以了，
2: 最合适
0: 了。就我刚说到这个房间了，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样的房型。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内舱房，内舱房是什么样子呢？它的房间大小是一样的，但它呢是没有窗户的，这是内舱房。还有一种是海景房，海景房是呢像我们现在的窗户，但是不能打开，但是可以看见外面。另外一种呢是阳台房，就是它是一个落地窗，你可以把它推开这个
1: 透气儿的，
0: 推开房门，然后你出去以后它是有个小阳台，阳台旁边是有桌子的，然后有

0: 凳子的，所以它是这种三种不同的房型、
1: 哎、
0: 然后你再根据你是多少人，然后住什么样的房间，比如说你两个人住双人间、
1: 嗯、
0: 三个人住三人间，你四个人住四人间。
2: 太小瞧我们河北的游客
1: 太小瞧我们消费能力了。
2: 爱达地中海号还是有套房的、嗯、
0: 对，我要说的还是有套房的、
1: 哎、
0: 那套房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套房礼遇，房间会送酒水啊，送、
1: 嗯、
0: 其他东西，还会上下船，有 VIP 通道，然后你吃饭还会有单独的 VIP 的餐厅、
1: 嗯嗯、
2: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说实话我们河北的大众确实没有感受到游轮的好，
1: 对，
2: 所以我们和腾游国际也是特别有责任和义务，
1: 对，
2: 让大家来感受游轮。
1: 我们河北文理体育频道和这个河北腾游旅行社
2: 对
1: 强强联合，
2: 嗯，
1: 推出这个游轮体验。
0: 对，那、我们也感谢爱达游轮的赞助，让我们有这个更多的宣传的机会，然后让河北人更，因为你看大家一看就是京津冀嘛，京津一体嘛，但只有两个津没有冀，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依托于正好我们在河北，然后我们是河北的旅行社，让游轮公司呢就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联合陆姐的电视台一起来宣传我们这个游轮、
1: 嗯、
0: 然后大家又能体会出游轮的好，又能有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低的价格，最主要的是陆姐也去，
1: 对，
0: 这是难得的、
2: 今天上午其实并不开心，因为说实话就是工作的繁琐程度真的是
1: 超出想象，
2: 超出想象了、但是看到这么多听众说现在能报名吗，我再说一下，
1: 能啊，
2: 我的微信号哈，
0: 嗯，
2: 叫万能的陈小璐的，这是我微信号，我私人微信号，我告诉你们这83个人别想掺和。
1: 这样你悄悄，你悄悄说。
2: 万能的陈小璐的首字母，然后2020，因为2020是我离开河北新闻广播、
1: 嗯，
2: 也是我人生有了一个角色的变化，所以特别纪念了一下。
1: 哎、
2: 然后牛总的，就是大家体恤一下我，确实我工作比较忙，可以直接加牛总的微信，是13杰。
1: 牛总说吧，赶紧
2: 再说一遍。
0: 我要重新播一下陆姐的微信，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你要不理解粉丝，我认不认识不重要
2: 啊。
1: 就
2: 要是那不用，我自己来
1: 啊。
2: 万能的陈小璐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然后2020，这次是我带队，我真的。王鑫应该
1: 7号的航程，
2: 对，7月7号的航程。现在大家唯一需要的是，就是现在去办护照，办护照120块钱，拿上身份证2分钟就办完，
1: 对，很快。
2: 至于你说像有的人他说这个那个的办不成的，你也别努力，你别费劲、
1: 啊、
2: 你就是
0: 哦，办不出来的那个您别努力了，办了以后、就是领取的时候您
2: 我们可以帮忙，
0: 然后呢就是您再加我微信就行啊，我帮您去领护照。
2: 对，
0: 对，所以呢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行程是7月7号到7月12号、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往返的话是6天，
2: 我们负责从石家庄到码头
0: 往返，码头
2: 吧，
0: 然后
2: 这是额外赠送的，河北文旅赠送的，
0: 然后我们去的目的地就是承德，就是这个承德，我承德人是韩国的两大城市，然后一个是这个首尔，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仁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济州岛，
2: 非常漂亮。
0: 对于说不管是船上的旅行我们会照顾到位，还是目的地我们会照顾到位，您从出发地我们就想到了，
1: 对
0: 啊，我们是有往返石家庄，
2: 船上由我来照顾大家啊，船上由我来照顾大家，
0: 对，然后陆姐也会在船上，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跟大家讲，哎，陆姐的心灵导师就来了，我最爱找陆姐聊天了、
1: 嗯、
0: 我工作也好呀，心情不好呀，这个婚姻关系也不好啊，我得找陆姐去聊聊。
2: 哎，人家问有年龄要求吗，
0: 其实说说、
2: 哎、
0: 上到99
1: 下
0: 到
1: 刚
0: 会
1: 走，
0: 他抱着去的也能，就是说你只要超过6个月以上的都可以，然后90岁的也可以去。
1: 对，我们一开始就说游轮是非常友好的旅行、
2: 好像我们这次最大的游客就应该是90岁的、应该是石家庄北渡村那边有一家子报了9口、最大的游客90岁。
0: 对，因为在中间有人跟我说，哎呀，会不会离那码头太远呀，我妈妈走路没办法带轮椅，有轮椅的也可以去，
1: 可以，
0: 你提前告诉我，我帮你申报，把游轮那个这个轮椅可以
2: 轮椅
0: 推到船上，
2: 婴儿车的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因为我们不上飞机，是这边是拉到码头，码头直接上船。
1: 上船，
2: 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轮的旅行，这个上船哈，
0: 嗯，
2: 是特别的便捷，就是你的行李箱，你到那儿以后啥都有人伺候着，
0: 对，
2: 就是你的行李箱往那儿一搁，你就到最后就到你房间门口了，你不要怀疑他中间给你弄哪儿去了，反正就是特别专业，
1: 就是上船了。
2: 那你下船的时候也是，你往门口一搁，
1: 哎，
2: 然后到时候他就给你放到你自己的取行李处了，
1: 啊，
2: 老神奇了，你知道吧？
1: 不是，因为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牛总
2: 就该享受的时候，有的人他特别不享受。
1: 牛总说了一句被我逮着了，他说为什么要控制人数？是因为他要保证这个船员服务的游客，他是有个配比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服务是很贴心的。
2: 乱套了，乱套了。
1: 至于说价格，价格
2: 我
1: 就我
2: 在抖音直播上全在问价格，
1: 都在问。价格您就闭眼入就行了，
2: 我觉得你就加了这微信闭眼入，因为这个3699出趟国、最贵的啊，我说的是最
1: 贵的，
2: 便宜的是2599。

0: 酒，
1: 对，
0: 因为它就跟一个
2: 舱型不一样。
0: 我们举个例子，
1: 它除了小费不含，基本上我都能给含到了。比如说我们去天津的大巴车我含了，然后呢到了韩国的岸上观光我含了，对不对？哎，所以呢，
0: 我再问一下，那个谁，那个王鑫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
2: 你就扎我，
0: 你住过特别好的五星级酒店吗？
2: 住过。
0: 啊，那就行了。
2: 你看，
0: 就是五星级酒店里，它有窗户的，它有没窗户的，它有那个海景房，有山景房。
2: 对，
0: 就游轮它就这么卖。
2: 游轮也是这样。
0: 哎，对。
2: 所以我们有一个最高价，有一个最低价。
0: 对，最高价就是风景最好的、最舒服的；最低价就是看不着窗户的，经济适用型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性价比高的房，
1: 不管你报的是内舱也好，阳台也好，
0: 游轮都是你的。
1: 对，游轮，这游轮都是享受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有窗户，一个没窗户。我有阳台，一个没阳台，但是您从目的地开始，这个大巴车和这个韩国的岸上都是一视同仁的啊，
0: 都我们赠的。
1: 对，您不用在乎，就是说，哎，我这个就要非得住阳台吗？也不是，我觉得住内舱很好。如果我去
0: 内舱也赠啊，
1: 内舱也赠。然后我觉得内舱很好在哪儿呢？就像比如我带我父母去的话，我父母根本不在屋里待着。
2: 对，我实话跟您说吧，
1: 对，只有晚上睡觉才回来。
2: 之前坐游轮，
0: 像小朋友其实住内舱也不错，因为就让他一直在外边玩，回来累
2: 跑着玩就行了，
0: 然后回来一睡。
1: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在哪儿吗？你不
0: 就是
1: 搬行李？
2: 对。
1: 我觉得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因为你要作为这个妈妈也好，爱人也好，你要每天收拾行李，孩子洗了澡，你要给他换泳衣什么的。你在游轮上好在什么程度呢？你就在那个房间，从头到尾就是那间房间，你进去打开行李箱就不用管它了，你只有回来的那一天你再收拾就行了。然后你去餐厅吃个饭，穿个裤衩背心，到西餐厅你觉得不好了，你穿个正装，然后你都可以回房间换。然后你游完泳了，你直接换泳衣，披着毛巾你就上泳池去了，然后游完了以后你直接回房间换衣服了。
0: 你所有的东西都不用考虑，
1: 不用动。
0: 我从那儿拿的毛巾，我拿的房间怎么没拿回来就行了。
2: 这种感觉就是游轮就是你的。
1: 对
0: 对，买了船票。
2: 哎，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个牛总是不是在意，我挺在意的，就那个船票上会刻上我的名字。
2: 哎，
1: 哦，船卡上是有名字，
0: 船卡上有名字，然后再有这个游轮的图案，就是我比如说我坐的诺维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每个房间那个服务员他会把那个毛巾叠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我觉得可好玩了。
1: 是因为我再重申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房卡，就这一房间里不管有几个人，你住几个人，比如说我们住的三人前就有三张房卡，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他都有自己专属的房卡。
0: 对，
1: 我是收集房卡的人，就是房卡我不丢，然后呢我会有一大串的房卡，各个船的房卡名字，
2: 对，
1: 然后上面会有你的名字的拼音。
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1: 对，就像你集邮一样，这是一样的这个概念。
2: 这种别的旅行方式是给不到的啊。
1: 对，很多细节去享受。其实我们就是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讲不了那么细，还是需要大家发现更好的东西，对不对？
2: 你说节目有限，
0: 别急着卖脸的了，好像人家告诉咱45就得结束了。
2: 不，啊，对，赶紧的，不然后边那种放不出去了。最后说说，还是说联系方式吧。
0: 啊，这样吧，因为这次是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就是我现在公职的单位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旅体育频道，就是老的传说中的六套和四套的合体，我们刚5月8号合并的。我这次呢有幸代表我们文旅体育频道带队旅游，是由腾游国际提供的爱达地中海号，7月7号出发，6天5晚去往韩国的仁川，就是韩国的首尔和济州岛，最高价格3699，最低价格2599，大家详细的可以垂询，反正那个姓牛的他也不
1: 啊，我说一下电话。1393030448701，
0: 1393030448701，
1: 对，是我的手机号。
0: 对，能打他电话的别找我，我这今儿下午可忙，
1: 直接我手机号搜微信就能加我微信。
2: 哎，
0: 对，我今下午要去所高校参加一个会议，我的微信也可以告诉大家，万能的陈小璐2020，万能的陈小璐是首字母。今天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王鑫，
2: 哎，
0: 然后特别抢了他好多话，是因为我实在太难得来一趟。
2: 对，太难得能跟大家推一个好的目的地，真的是啊。好，那各位，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也不多说了，大家记好他们联系方式，7月7号的航程，啊，抓紧时间报名啊。好嘞，感谢两位，
0: 好，谢谢王鑫，
2: 也感谢各位，好，再见，
1: 再见，

0: 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

0: 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骅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骅，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斌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1个人唱到1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斌的场景。
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5: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斌，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6: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2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斌回来，这2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

0: 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 先生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2: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3: 鲁宾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4: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

0: 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是吧？没有人讹我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

0: 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9: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

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时刻低头玩手机摔成骨折，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剂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近期，多名中国公民从缅甸曼德勒机场入境后，因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限制进入地区，被缅甸警方拘捕。同时，亦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出入境通行证通过有关陆路口岸进入缅北边境地区，随后在转往缅内陆其他地区途中，因涉嫌非法入境被缅警方拘捕。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醒来缅中国公民充分了解缅甸国情及法律法规，切勿前往外国人禁止或限制进入地区，同时严格遵守出国出境证照使用范围，尤其是持出入境通行证自中缅边境口岸入缅者，仅限于在缅方相关边境城市活动，切勿越界前往内陆地区，以免违反缅甸法律。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期间，各类涉赛网络赌博乱象随之滋生。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二府庄派出所民警锁定依托世界杯赛事运营的网络赌博团伙。经彻查，该团伙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诱导网民投注，并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余元。办案民警连夜攻坚，全面固定案件证据，查清团伙全部犯罪事实。经审讯，七名犯罪嫌疑人对开设网络赌局、组织赌博牟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七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追缴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近日，在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的指导下，荣昌区公安局的禁毒民警通过连续一个月的缜密侦查，利用无人机航拍，精准锁定贩毒嫌疑人的交易现场，成功侦破了一起毒品犯罪案件，现场抓获贩�毒嫌疑人3名，查获冰毒3公斤，收缴毒资近40万元。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优化停车收费举措，按照停车分钟精准收费，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专家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背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目前，全国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

0: 竞争的新赛道。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那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您也是可以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傅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曹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曹律师，我们发现了啊，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所谓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低头族怎么表现呢？比如说你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或者说你坐着车的时候看视频，还有你骑着车子的时候也是在玩手机回消息。这种低头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因为低头就忽视了身边的安全，脚下的安全，所以说导致各种意外发生。那当低头族引发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曹律师。这个郭某呢，在餐厅用餐结束之后就步行离开，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餐厅外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啊，说郭某从出现在画面中开始就一直在低头看着手机，监控画面中也没有见到下雨或者下雪这种极端的天气，台阶的地方也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事发十天后，郭某自行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腰椎右侧这个横突骨折。郭某的认为，餐厅的经营者还有这个餐饮公司还有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宇的物业管理企业，这个都是没有尽到所谓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对磨损的台阶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复，所以说导致他摔倒受伤。现在郭某起诉到法院，他要求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等的这些费用，共计是60000余元。这个就是说你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你自己一边看手机可能一边走，然后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摔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郭某就是想要求餐饮公司还有管理这个商业这个物业是吧，也一起去赔付。首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看这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好的。
0: 就是作为餐厅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餐饮公司，他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的安全呢？
1: 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负责他们餐厅内部的，就是经营场所内的这个人员安全，包括管理。
0: 就是你这个餐厅内部的安全，或者说你这个道路是不是有水湿滑，或者说你哪磕了碰了是吧，
1: 地毯破了呀，或者有尖锐的东西啊，我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就可以。
0: 这是在餐厅内，这是餐厅的经营者应该负责的区域啊。
1: 对。
0: 那他说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商业管理公司，这个他们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商业管理公司的应该是管理上的一个，你比如说这个这商业管理公司对外出租这个商铺，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管理，但是它跟物业公司还不太一样
0: 啊。
1: 物业公司呢，可能就是说对整个这个商铺以外的属于公共用的这个房屋啊或者管道啊，他们进行一个维修的一个日常管理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义务，它跟这个管理公司可能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0: 就是他们的业务其实不是完全去重合的，是有自己的分别的啊。
1: 对，
0: 那在他们，你看，一个是餐厅的经营者，还有一个是物业，这两方面啊，就是他们在所负责的区域里面，他们有哪些的职责或者说义务呢？
1: 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咱们先说这个餐馆吧。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凡是你进到这个经营场所内，就是进到餐馆之内的人，我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至于怎么保障呢？你首先这个硬件设施，我要维护到位。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管理上，我要进行一个安全管理的一个培训，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要及时的处理，有这个应对的措施，这是他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要尽到的一个工作，
0: 一些职责、一些义务。但是这些职责和义务仅限于在餐厅里面这个范围，
1: 对，
0: 是吧？
1: 经营场所内的，
0: 嗯。
1: 然后咱们再说物业的话，大多数这个 出现的这个管理导致伤害的情况，无非就是说这个破损的墙皮掉落，然后一个掉落物或者坠落物造成的这个下方人员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内的，公共管理场所内的，所以他要及时维护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的这些因素，他要维护，他要维修啊，他要修缮，哎，等等，
0: 就是公共区域内的一些物品是不是有着安全的隐患，这个是属于这个物业应该去负责的一个部分，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轻微的台阶的磨损，因为这个郭女士郭某她是这么去主张的啊。那现在这种正常使用的产生的轻微的台阶的磨损，这个可能是导致郭某受伤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安全的隐患呢？
1: 这个不是，这个不太好界定啊，因为轻微的。

0: 磨损能不能直接这个导致啊、出现伤害这种情况？我们说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是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积水，我踩在基础上会滑；比如说地毯有破损，可能会绊一跤。啊，那如果只是轻微的磨损的话，这个能不能、可不可以啊？或者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风险？这个不太好，
1: 不太好认定。
0: 对啊，当然，如果您注意到的，可能一踩就过去了，
1: 嗯，
0: 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伤害。
1: 这是一个轻微的磨损，不是说这个台阶就使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台阶上有一个窟窿，你一踩就陷进去了，造成你受伤，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0: 对，磨损，如果只是这个减少了高度，或者说减少了这个光滑度，可能还不至于啊。这个导致这个受到伤害。
1: 那您觉得，就是问问您这个结果啊，就是您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餐厅或者说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0: 我觉得这个餐厅和这个物业公司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人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应该是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不大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餐厅也看到了，说这个台阶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磨损，但是你这个台阶是不用我去维修的，可能我仅仅是一个告知物业的一个义务，是吧？我就是通知你了，物业你来修修这个台阶，确实它可能会发生意外。那餐厅知道了，然后也口头告知物业了。这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是不是作为餐厅来说，是不是就没有责任的，一点责任都没有的？
0: 这也并不能这样说。那首先咱们要界定这个台阶，如果只是他门口的一个台阶的话，这属于这个他这个餐厅他自己是专用的，这个维修修复的责任应该是在餐厅的。另外就是说，有没有告诉物业，有没有告诉物业和物业修不修，与这个责任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台阶可能造成这个人身发生伤害啊，那么它就有安全隐患。就有安全隐患的话，那你作为这个使用人和管理人，推定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你这个餐厅和物业都是有责任的。
1: 那作为管理人，他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预判？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低头族太多了，或者说你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没有这种义务，就是说预判并且防范行人全程的低头去看手机，这样让自身去分心的行为，然后导致受伤，给你一个提醒的啊？
0: 这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1: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0: 对，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日常习惯，或者说日常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当然，如果商家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提醒的话，咱们只能说这个商家做得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提醒的话，这也没有违反他的法定的义务。
1: 那比如说他贴了一个警示，就是写着走路禁止看手机。贴了这样的一个警示。那现在郭某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让自己受伤了，而且还是一个骨折比较严重的伤吧，是吧？这贴了这个告示或者说这个警示，是不是就能免除他们的责任呢？
0: 贴了告示也不能完全免除，
1: 也不能。
0: 对，贴了告示之后，你只是说尽到了提醒义务。但是你有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防范这种损害的发生呢？如果没有采取，那依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你看见有水，你光提示有水，那你为什么不把水打扫了呢？对吧？你这个还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这个安保的义务，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是说，管理人或者说这个餐厅或者说物业，他尽到了安保的义务呢？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善良管理人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普通人可以预见的防范措施，我去做了这样的防范措施，那就视为已经尽到了。不要求特别专业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经营场所内，一定这个杜绝任何这个伤害发生，或者杜绝任何财务的这个损失，这个他们也可能啊，完全做不 不可能完全做到，
1: 对，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0: 对，只能说我尽到了我可以预见到的危险，我把它这个预防了，我采取措施了，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针对这个那财物，我有保管的这个保管的场所、保管的柜子，我也尽到提醒义务了，
1: 嗯、
0: 这些我都尽到了，那就视为已经完全尽到了
1: 啊，这些都做到了、
0: 啊，
1: 就是说我能想象到的情况，我可能都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预防，或者说一个提前的预案。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我有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就可能已经就是尽到了他的一个安保的义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作为经营者啊，他想到的他做到了、
1: 嗯、
0: 这个善良管理人、
1: 嗯、
0: 已经做到了，
1: 嗯
0: 这就可以，
1: 这就可以了。嗯，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您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曹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
2: 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法律方面也是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119610430。

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吃饭的客人，然后他吃完饭了，出了餐厅的门，结果

0: 我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但是不小心摔成骨折了。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咱们是说到了，你看作为餐厅或者说作为商业管理公司，作为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方，就是郭某作为这个食客，或者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是一个受害人，毕竟他已经是摔成了腰椎骨折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受害人，他自身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有没有过错呢？
1: 他自身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第一这个健康责任人嘛。他的这个，由于他个人这个习惯导致这个损害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应该属于他自己的，
0: 应该是他自己去负这个责任的。
1: 对，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对自己的健康他是要完全负责的。因为自己的这个咱们可以说是不良的这个行为吧，导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自己的损害发生，那么自己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0: 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郭某一直在低头去玩手机，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摔伤骨折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郭某他没有在玩手机，然后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责任应该有谁去承担呢？
1: 没有玩手机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那如果是这个餐厅这个硬件设施造成的，那就是这个推定这个餐厅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尽到位。
0: 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责任是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是吧？
1: 怎么造成的？
0: 然
1: 后这个案例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是由于他看手机没有注意到来造成的。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责任那就属于他自身。要对自身负责了。
0: 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地上并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能够让他产生这种摔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就相应的减少这个餐厅的责任。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所以管理者也好，你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导致了这个食客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所以说这几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场地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没有任何的风险，仅仅是因为你行人你分心玩手机，你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可能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就是你行人的责任了，是吧？
0: 对，如果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就是餐厅的经营者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餐厅经营者就没有责任。
1: 嗯，
0: 那没有责任，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全部
1: 的责任。
0: 对，是的。
1: 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郭某还是一个年轻人去吃饭了。
0: 嗯，
1: 那我们把郭某的身份也转变一下啊，曹律师，假如他是可能是一种弱势群体，他是老年人，或者说他有视力障碍，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吧，他不太方便，或者说行走不太利索，就是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场景摔倒了，作为餐厅或者说商场的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0: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他要比这个其他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这些人，他要对这个身体条件不便的或者上了年纪的人，要尽到更多的更完善的一个保障义务。你这个年轻人你可能不用提醒，但是老年人上台阶下台阶，那你就要尽到提醒义务。
1: 这个郭某作为年轻人可能不用说，但是你有一些逛商场免不了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嘛，是吧？就是这些人如果说发生意外了，你没有尽到这种安保的义务或者说提醒的责任，你作为商家也好，作为商场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管理者也好，你都是要去负一定的责任的。
0: 对，是的。因为他们对于凡是进入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尽
0: 到。只要尽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不管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要尽到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您同样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043。那曹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个郭某他的一个诉求啊。他现在是把这些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都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然后共计是60000多元，可能是要赔偿自己很大的费用，毕竟自己骨折了嘛，可能上班也上不了了，也是需要人照顾了，自己的生活都是不太方便的。那现在先来问问您，就是这个郭某起诉这几方，因为他是要拿出证据来的嘛，对吧？他作为原告，他一定要是拿出证据来的。他起诉这几方，他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证据呢？去证明他们是有责任的？
0: 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证明他自己有损害、有损失的证据。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证明当时受到伤害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餐厅或者说这个他的相应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你这些证据，当然证据形式当然包括书证啊、物证啊、照片呀、录音录像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1: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骨折的时间还是有点蹊跷的，有点诡异的，可以说是因为中间间隔了10天，他没有在摔倒的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而是事发10天后，他可能觉得身体某个部位有点疼，就去了医院了，然后被诊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这个因为中间隔了10天嘛，也是一个多星期，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就能不能证明这两件事儿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呢？
0: 这个要看具体的证据，当然这一点也可能是这个作为被告一方这个抗辩的一个理由。是这有可能这个伤是第二次伤害造成的，对吧？不是在他们经营场所内造成的。
1: 你摔了没事，但是你这10天内可能又有别的行为造成你这块的

0: 这个部位的伤害了，造成骨折了，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作为被告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当然呢，这个间隔十天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有可能之前的伤是隐性伤，后来才慢慢发现的，这完全有可能嘛，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要提交，这个作为原告要提交一部分证据，证明在这个期间内，没有受到第二次伤害，
0: 没有受到二次外力的伤害，
1: 对，
0: 啊、
1: 还要结合当时事发的这个录像啊、包括这个录音录像啊，包括视频资料，看看当时的摔倒的情况以及磕碰点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受到伤害的位置跟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综合这个各项证据来认定这个伤是不是当时造成的，
0: 所以说曹律师，就是我们出了事儿之后，如果说身体受到了损害，是不是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
1: 肯定是，
0: 然后肯定，虽然说你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还是第一时间应该去医院的？
1: 对，我们建议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可能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很常见，就当时我觉得没事儿啊，也可能私了，也可能当时这个也没提这方面的损害，但是事后呢，才发现身体还受到了其他的伤害了，
0: 那这个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去到医院检查，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你就觉得自己哪儿疼或者说哪儿受到伤害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因果关系这方面是不是就不太好认定了啊？
1: 对，往往对方会提出来你这个伤不是当时造成的，
0: 那
1: 如果法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没有排除这个合理怀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认可了，
0: 就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伤是因为在我这儿出事儿去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是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拥有五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啊，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是仅限前100名啊！那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医是医生的医，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榜袋款

0: 一脚登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3: 嗯，
2: 喂，你好。
4: 喂，我跟你说一下。
2: 嗯，您说。
4: 我是河北省衡水市，我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那个一个虾庄镇一个是买了一个，就是一个底商门脸房。
3: 嗯，
4: 当初买的时候他证件全，到后期现在10多年老是办不了房产证，你知道不？嗯
3: 嗯，
4: 办房产证
2: 他现在就是一个手续不全的一个情况，是吧？
4: 对，他老是说给政府、
2: 啊，就是说我们先不说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他现在是这个手续不太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对对 对，办不了、
2: 啊、
4: 对。
2: 嗯，然后您现在就是想问问您现在这个处境应该怎么办，是吧？
4: 对，你再说对了
2: 啊。
4: 嗯
3: 嗯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属于开发商违约了，你可以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
4: 开发商说什么你上政府去闹去。
2: 曹律师，就是这种情况啊，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朋友去遇见到，是吧？你、
3: 嗯、
2: 像这位朋友他所说到的，嗯，这么多年了，依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证件，
3: 嗯、
2: 就是说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去找开发商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吗？啊，
3: 对，是的，因为不管是开发商基于什么理由，他没有这个办理下来这个证件，
2: 嗯，
3: 但是对于开发商，但对这些业主来说，开发商对这些业主来说是违约的，
2: 嗯，
3: 啊，是违约的一个状态，
2: 嗯。
3: 那么基于这种违约的状态，业主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2: 嗯，要求开发商去承担违约责任，可以去起诉开发商，
3: 对
2: 吧？对，
3: 你比如说合同里面说这个购买之后多少天内多少天，然后发放证件，但是没有办理的话，可以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2: 嗯，他这个是一个商铺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嗯、
2: 可能。在之前也会有一些房产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就是买了之后可能没有按时交房，一直在拖着。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去怎么办呢？
3: 这个它是这个本案中是两回事儿，一个是这个没有办理证件，可能他在用， 对吧？这不管是商铺也好，
2: 就是没有证。
3: 对，不管商铺也好，住宅也好，那有的是在用，但是就是没有证。
2: 嗯，
3: 那针对没有证的这种情况，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2: 嗯，
3: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交房，超过合同约定的时间没有交房的话，你一个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2: 嗯，
3: 对吧？然后交房，然后承担违约责任。另外一个可以解除合同。
2: 哦，嗯，解除合同，或者说主张开发商的违约责任，看看合同是怎么签的，当初的购房合同是怎么签的。
3: 对对对，
2: 啊，
3: 一个是继续履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另外一个是解除合同。
2: 嗯，
3: 啊，
2: 嗯。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你也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同样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个食客呢，他在吃完饭之后走出餐厅，然后就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就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导致自己摔倒了，最后摔成骨折了。今天咱们也是分析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因为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再来总结一下，毕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伤害不能白发生，咱们得吸取教训，对吧？就是作为行人来讲，也就是说作为这个食客来讲，或者说作为餐厅还有管理者来说，他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3: 作为消费者吧，那应该对自身的健康安全负责，保护好自己的财物，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2: 就是这种边走道边玩手机，尤其是你一直上楼梯或者说下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3: 对，其实从小咱们就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
2: 你要好好走道，别玩手机，
3: 注意安全，保护好财物，
2: 是
3: 吧？就这两点。
2: 对。那作为这个商家或者说作为物业来说，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3: 其实物业和商家都是作为经营者或管理者的啊，他们的义务应该是在某个方面是相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在他们的身上啊。咱们来说这个经营者，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4点。咱们刚才也说过，这个4点，一个是硬件设施的保障义务，这个硬件设施呢，要定期的检修。维护，比如电梯啊、扶梯啊、地砖啊、照明啊、井盖啊，对吧？你要是定期的维护。第二是呢，危险隐患要及时消除，积水、油污啊、裸露的电线，你发现了你要及时处理，第三个就是说要警示隔离防护，你有这个你处理不了的，你要放警示牌。

0: 要隔离起来，这是一个这个硬件的。第二呢，就是人员管理与巡查，你要有日常的这个巡查，有安保，还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你要给员工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发生这样的事件了，你要怎么做，如果没做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义务。
1: 嗯，
0: 另外你的监控要正常的留存，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对，一定要留存，如果你没有，那就推定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吧？你该有的你要还原当时的经过，你没有，
1: 对，
0: 你还原不了，那
1: 你就说我没有监控，或者说我监控坏了，这事儿那就
0: 没有尽到，
1: 是不就比较麻烦了啊？
0: 对，另外一个你要限制危险人员或者危险物品入场啊，包括咱们进地铁要
1: 安检嘛，
0: 对吧？餐厅的话，你明显你看出他拿着一个这个管制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你要禁止他进场，或者让他把危险物品放到外面。
1: 那也是有权利去禁止他入场的。
0: 对，这也是他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点。你要是禁止他入场。第三呢，就是防范第三人侵权的义务
1: 啊。
0: 你要发现，你要防盗窃、防殴打、防性骚扰，对吧？你发现了，一定要制止，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对，
0: 如果你故意视而不见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四呢，就是财产的附随义务啊，针对这个消费者的财产，你要做到相应的保管，尽到相应的提示啊，有框啊，有栏呀、啊，有抽屉啊，你要相应的尽到，
1: 对消费者的财产有保护的义务，
0: 对，并且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在北京时间的14:58，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丹曹律师。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季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是6月23号哈，关注这个中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2026的石家庄市的中考也已经结束了。那在下午的时候呢，进行的是初二年级地理和生物的中考哈，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对于初三的孩子们来说，也算是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哈。那紧接着呢，家长和孩子们就要开始去思考未来的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的规划。那对于初中的毕业生来讲呢，我们升入普通的高中，这是一种通道，选择职业类的学校是一种通道。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不少这个职业类院校的相关信息。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将来我们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那在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我是去读普通的高中呢，还是去读这个国际课程呢，还是去读国际高中呢？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来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通过咱们电台呢和大家交流一下。接下来呢，我也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 OSSD 各项目的一些介绍，然后呢，把咱们这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包括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规划，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0: 那李老师最近应该也是很忙吧？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孩子们中考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学校也是有很多相关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对于2026年初三毕业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我们也刚说到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算是结束了。
1: 对，是。
0: 结束了之后，可能家长和学生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或者说家长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去探讨我们未来要选择哪样一条道路。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有选择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走哈？其实之前有不少家长就咨询过像这些问题，在很多家长以前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出国留学

0: 就这条路我是需要高考完再去思考的。
1: 对，
0: 嗯，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再提前一点，尤其是对于这种我怎么都确定未来是要走留学这条路的家庭来说，
1: 对，
0: 可以把它放得再提前一点，是吧？
1: 对，是的，可以提前帮孩子规划一下。
0: 嗯，那如果我们提前做这种规划，然后又不想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就出去，哦，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选择呢？
1: 这就是咱们国际高中的一个优势所在了。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学生如果说我想上以后出口是留学，
0: 嗯
1: 啊，但是呢家长又不放心这么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
0: 嗯嗯，
1: 那就可以来我们这儿读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
0: 国际高中的课程
1: 啊，
0: 那今天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的国际高中课程呢是一个叫做 OSSD 的项目哈。
1: 对，是的，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可能了解过这个项目，但是还有一些新的朋友，那李老师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SSD 是什么意思哈，它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1: OSSD 呢，它的全称呢，其实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
0: 嗯，
1: 啊，其实它是一种国际高中课程，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国际高中呢，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并且是全球认可度非常高的这种正统的国际高中体系，
0: 嗯
1: 啊，它属于这个全球四大主流的国际课程之一，
0: 嗯，
1: 而且呢，它能覆盖咱们9到12年级，也就是说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初三
0: 到
1: 高一
0: 高
1: 二高三，
0: 哦，
1: 对啊，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嗯嗯
1: 嗯，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这个 OSSD 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并且达到了毕业的要求，就能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官方的高中文凭证书课程，
0: 嗯，
1: 并且呢咱们可以凭借这个成绩啊，还有这个课程的这个文凭，咱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所这种大学，
0: 嗯
1: 啊，这个包括呢咱们这个加拿大啊，另外呢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新加坡，还有咱们国内的这个合作办学，
0: 嗯，
1: 这些地区的这个顶尖的名校啊，顶尖名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这种全球名校的这样一个升学直通车吧，
0: 嗯，而且说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哦，全球都认可的啊，这么一种官方的课程，
0: 嗯，国际高中的课程，哦，
1: 对对，
0: 就是了解这个国际课程呢，很多家长们他可能以前也听说过一些其他的体系哈，
1: 嗯，
0: 像比如说常说的这个level 的这个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 IB 啊、AP 啊这些体系，它和这个 OSSD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先看 OSSD 和这个 A level 啊，
0: 嗯
1: ，A 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这种高中的课程，
0: 嗯
1: 啊，而且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这种考试，
0: 嗯，
1: 啊，最终孩子们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它是要看你3到4门的这个考试成绩的啊，
0: 嗯，
1: 最终成绩，所以呢，相对来说，孩子们和这个 OSSD 比的话呢，嗯，它的考试压力会大一些，
0: 就是它也是以最终的这一个考核，
1: 啊，对，
0: 作为我们升学的一个标准的，
1: 哎，对，
0: 嗯，
1: 啊，对，我的标准化呢，就是看你的成绩，
0: 嗯
1: 啊，所以呢，它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呢要低一些，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它一次如果考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最终的一个申请大学的一个，
0: 嗯，
1: 哎，一个结果，
0: 嗯，
1: 一个成果，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它这个，嗯。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统考的，
0: 嗯，
1: 啊，它不是这种，它是过程性的这种评估的模式，
0: 嗯，
1: 啊，不是以考试成绩来申请学校的啊，它是过程性的评估，
0: 嗯嗯，
1: 所以呢，它压力比较小啊，压力相对更小一些，而且呢，学分它可以灵活转换，
0: 嗯
1: 啊，所以说。那这个，而且他本地学生呢，我们是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生的学籍，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注册的话是要就升到这个 OSSD 课程的话呢，我们要注册 OSSD 就是加拿大这个学籍的，
0: 嗯
1: 啊，我们是有学籍的，
0: 嗯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是按本地生的这个身份去申请国外的大学，
0: 哦，
1: 所以呢，我们的录取率更高啊，
0: 嗯，就是优势也更明显一些，
1: 对，哎，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难度没有那么的大，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也不用通过某一次这种考试来取得成绩，
0: 嗯，
1: 我是过程性评估，
0: 嗯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是以加拿大当地的学生的学籍来申请国外学校，所以呢，我的成功率或者说申请到名校的这个成功率呢会更高一些，
0: 嗯嗯，
1: 啊，这是这和咱们这个 A level 啊，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 IB 和 AP 啊，
0: 嗯嗯，
1: 这个 IB 呢，它的这个课程难度是最高的啊，
0: 哦，
1: 就极高的。这个需要呢，孩子他这个学术能力啊、自主学习能力啊、时间管理。

0: 能力呀、啊、都要求非常高，
1: 嗯
0: 啊，而且呢，一般的孩子他是从小来学的，所以他适合
1: 这周期比较长，
0: 哎，周期比较长，所以他适合这种顶尖学霸的这种孩子啊，
1: 嗯嗯嗯，
0: 自控能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各方面能力比较高的孩子，
1: 嗯
0: 啊，所以他的学习压力就比较大，课业呢也比较繁重一些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个评分也很难啊，所以他很难拿到这个高分啊，
1: 嗯，
0: 另外是 AP 呢是这个美国的大学先修课，
1: 嗯
0: 啊，它呢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啊，
1: 哦，
0: 因为它只是一种单科考试。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跟预科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0: 对，它就是一种大学先修课程，
1: 哦，
0: 哎，对，就是考试的话呢，我只是考这门课程而已，
1: 哦，
0: 啊，
1: 嗯嗯，
0: 它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高中的这个文凭课程，
1: 嗯嗯嗯，
0: 啊，它是大学先修课，
1: 嗯，
0: 所以说它跟 OSSD 比的话呢 ，OSSD 它是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这种课程，
1: 就是我们要学这些年，修满这些学分，
0: 对，
1: 拿到这个过程的这个考核的
0: 分数，对，它是个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全球统认的这种官方的这种高中毕业证书，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跟 AP 呢，它是不太一样的 AP 没有办法说我直接拿 AP 成绩去申请国外大学，
1: 还需要附加很多其他东西，
0: 对，附加，对，附加其他的，比如说 A-level 啊，或者是 OSSD 这种毕业证书啊，它是要附加的，但是 OSSD 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么一个高中体系，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1: 嗯，跟我们了解到了 OSS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哈，也说到了它跟我们其他的这些国际课程，或者说市面上比较大家听到比较多的这些课程的一个对比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觉得对比出来之后，大家刚才可能也听到了，和这些相比，其实 OSSD 是有很多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所在的。
0: 对，
1: 好，那李老师也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吧，这些优势有哪些。
0: 好的好的啊，那个 OSSD 的优势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啊，
1: 嗯，
0: 我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个五大核心亮点啊，
1: 嗯嗯，
0: 而且每一点呢我感觉都能精准的解决咱们国内家长以及学生的这个对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啊，啊，比如第一个，首先呢，它是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些全球这种主流的国家呢，160多个国家它是都承认的啊，而且它也受到这种全球顶尖大学这种认可，
1: 嗯
0: 啊，像比如加拿大所有大学、英国 G5 的名校、澳洲八大、中国这种杠3、杠五、杠八啊，咱们就说，啊，
1: 都是承认的，
0: 哎，都承认啊，包括新加坡的这些国立的学校啊，这些名校都是接受这种 OSSD 的这种成绩，而且呢，无需读预科啊，比如说英联邦的，它是为国际学生它是设立预科的啊，但是我们 OSSD 毕业的学生呢，它是不需要考它的预，不需要上它的预科的啊。
1: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省了一年的时间，
0: 对，省了一年时间，
1: 花费上来讲也小了，
0: 对，所以它性价比也会高一些。
1: 嗯
0: 啊，另外呢，有些这个国家或者学校啊，它是不用参加雅，就是可以免雅思的。
1: 哦，又少了一个压力，
0: 哎，对，又少一个压力，少一个语言以及预科的压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这个实现了啊，真正的就 OSS 毕业以后我能直升世界名校，
1: 嗯，
0: 啊，无需预科，预科和雅思的这么一个压力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无需这样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啊，另外呢，它的这个它是非应试教育，所以它压力比较小，
1: 嗯
0: 嗯，它是区别于咱们国内比如说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高考模式，
1: 嗯，
0: 或者是 A level 需要考试，
1: 嗯，
0: 啊，这种它是没有这种压力的，孩子不需要考试，
1: 嗯，
0: 而且 OSSD 呢，它更看重是学习的过程啊，
1: 过程性
0: 评
1: 估，
0: 嗯，哎，对，它是过程性评估，所以孩子呢，他就不用背负特别大的那种考试的那种心理压力，
1: 嗯，
0: 哎，
1: 嗯，
0: 来完成我这个课业，
1: 嗯，
0: 所以孩子呢就能更轻松、特别高效的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个实力和水平来，
1: 嗯
0: 啊，
1: 嗯，
0: 对，这是我们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孩子呢能压力更小一些，
1: 嗯
0: 啊，另外呢，它的学习优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注册 OSSD 课程以后呢，我们就能获得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本地高中生的这个学籍和身份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申请，无论你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的时候，还是说我去申请国内这种合作办学啊，或者说我全球其他的这种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按本地生的这种申请通道 去申请。
1: 嗯，
0: 所以说呢，
1: 嗯，
0: 我们能申的这个申请到国外学校的这个名校的几率更大。
1: 嗯，
0: 啊，另外还有奖学金啊，
1: 嗯，
0: 我们也能申到奖学金的，
1: 嗯，
0: 包括特别是加拿大这边呢，我们申请到奖学金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优势所在，就是我们的录取率高啊，包括奖学金的这个给到我们奖学金的激励也会更大一些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优势所在啊。另外呢，第四点这个优势呢，是我们是免标化考试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升学更简单一些。也就是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嗯，像比如国内我需要考
1: 高考
0: 啊，像 A level 的话呢，我需要考这个 A level 这几门成绩，
1: 嗯
0: 啊，然后包括美国的话，我可能需要考 SAT 这些啊，
1: 嗯，
0: 这种标化考试。但是 OSSD 呢，我们是不需要这种考试的，
1: 嗯
0: 啊，它只需要你十二年级的六门的大学先修课，
1: 嗯，
0: 啊，它的均分比较高。然后呢，
1: 哦，
0: 我就能申请国外的这个本科了，
1: 就是十二年级，就是我们说的初三是吧？相当于
0: 高三的，
1: 高三，
0: 哎，对，
1: 啊，就最后这一年这六门课程的平均分，
0: 哎，对，均分，
1: 哦，
0: 哎，对，就是因为孩子们在这个十二年级的时候呢，他是要学大学先修课的，
1: 嗯，嗯
0: 啊，大学先修课的话是所有的国外的这种大学，如果我看你是 OSSD 毕业的学生，那我就要看你十二年级的这个六门的大学先修课程，他只要看这个就行了。当然包括你的这个 GPA 成绩，就成绩单上所有体现的，比如九十十一我的成绩以及我的毕业证书，对吧，
1: 嗯嗯，
0: 啊，他是这样看你的，但重点是要看你这个十二年级的大学先修课，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学先修课的话呢，他也不需要这种考试，我只需要看你平时的一个均分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们这个压力呢就会更小啊，
1: 嗯，
0: 无论我备考压力也好，还是说我这个升学压力也小，也好，也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是免标化考试，升学更简单啊，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第五点啊，就是我们的语言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啊。这个孩子十二年级呢，他的英语只要这个十二年英语达标啊，就是我十二年级的这个英语啊，
1: 最后一年，
0: 成绩，哎，最后一年，然后呢，我英语很高啊。另外呢，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九到十二年级，或者说比如说我中考完了以后，
1: 嗯，
0: 啊，我这个十年级开始读啊，就相当于中考完了以后呢，完成国内的初三，就相当于呢，我已经把他第一年的九年级已经读完了，
1: 哦，
0: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初三的成绩转过来，就可以不用再读九年级课程了。
1: 嗯嗯，
0: 那我来了以后呢，我是直接可以读十年级，
1: 嗯，
0: 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啊，
1: 嗯嗯。
0: 然后你读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话，那你的语言能力好，并且呢，你的这个十二年级的英语成绩好，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免雅思了。
1: 哦，
0: 就是像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比如说我可以免雅思成绩，
1: 嗯，
0: 我可以免预科，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呢，如果你十二年级英语好的话呢，我不但可以录取你，然后呢，我也可以让你免雅思啊，
1: 嗯，
0: 或者获得奖学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有语言这个优势的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孩子们在这个申请这些英联就是英语系授课的这种国家的学校的时候呢，我不用再去考虑雅思考试的这个事儿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孩子们就免去了这个雅思备考的这么一个
1: 压力，
0: 哎，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升学呢就会更加的顺畅，
1: 嗯
0: 啊，对，
1: 嗯，
0: 对，它是这样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学分制的啊，比如说我中考完了以后，或者我国内这个初二定生考试，因为今天下午是咱们的定生考试啊，我初二我也结束了啊，
1: 嗯，
0: 或者是呢我初三结束了，中考完了，
1: 嗯，
0: 那我想转过来。可不可以用不用再读九年级啊，
1: 嗯嗯，
0: 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是学分制的，它转学分非常的灵活啊，
1: 嗯嗯嗯，
0: 我要是八年级读完了以后呢，就是初二读完以后，我可以直接对接到这边读九年级，
1: 嗯嗯，
0: 啊，然后如果说我初三读完了，就相当于我把这个九年级的课程读完了，那我可以直接对接过来读十年级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一个优势所在，就是它是学分制的，
1: 嗯，
0: 而且转学分非常的灵活，
1: 嗯，
0: 可以节省时间，
1: 嗯，
0: 啊，
1: 那如果对于就是已经上了高中的同学来讲，
0: 嗯，
1: 我再进行这个转换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哦，
0: 就是我读高一了，
1: 嗯，
0: 我不太习惯，
1: 嗯
0: 啊，我觉得高一的课程有点难，或者我这会儿呢我已经改变我的这个规划了，
1: 嗯，
0: 我想留学以后的规划是留学，
1: 嗯，
0: 那咱也可以从高一的时候转过来，或者比如高二我这个会考，啊，或者是我觉得课程不太适合了，我高二转过来也行，
1: 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哦，
0: 对，也没 没问题。但是呢，我们通常建议孩子们尽早转，这样的话呢，他会适应得更快。
1: 尤其是语言这个。
0: 对，尤其是语言。另外呢，也会为你这个十二年级的大学先修课得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就是能够有利于拿到那6科更高的分数，申请更好
0: 的
1: 学校。
0: 是的，对，您说太对了，就是我转过来越早，我的语言能力会越高。另外呢，我在。

0: 十二年级的课程的时候呢，我更容易修到一个高的成绩，能申请到更多的名校，或者是申请到国外名校的奖学金。
1: 但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就是说我们申请的学校或者奖学金的问题的话，就是它是可以来接收我们从初二结束到这个高二阶段任何一个时间段过来的这个孩子。
0: 对，是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接受初二结束九到十二年级所有的阶段转过来学生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
1: 这个还是非常灵活的。
0: 对，是的，
1: 我觉得确实是哈，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规划好，或者说我临时打算去转换赛道的这个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选择。
0: 对，很方便的，而且他只是看你平时的成绩就行了。我不用说我去参加某一种考试，我上完以后呢我要考试，这样的话孩子呢他背负这种考试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到他考这个成绩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影响孩子最终的成绩。但是呢因为咱们是标准化的这个课程，不需要这种考试，是个过程性的这种过程性的课程评估模式，所以说孩子不用背负这种考试的压力啊，所以说他这个压力也小，另外呢他只是看你平时的一个成绩，所以说孩子能申请到好的名校，因为他压力小，我能修到很高的学分啊，所以说呢我申请到国外名校的几率以及奖学金的这个几率呢就会大很多很多。
1: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我们李老师共同来了解到了这个有关 OSSD 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以及它和我们其他留学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情况。那相信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是稍微的心里有了点数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教育总动员会继续来关注 OSSD 这个课程体系，以及在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之下呢我们会学习哪些东西，孩子们的这几年国际高中的课程它究竟是怎么来完成的。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灯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 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教育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好的，北京时间呢3:2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出国留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那刚刚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OSSD 的这个课程体系，以及它和其他的国际课程之间的一些区别哈，也聊到了它的优势。那我想接下来家长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关心，如果我选择了我们这个 OSSD 的课程，我这几年在学校是怎么样一个上课的形式呢？李老师。
1: 它是这样的，这个 OSSD 呢，我们全程采用的是小班授课的模式啊，或者叫精品小班授课的模式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学习效果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啊，因为我们小班授课呢，它是严格控制班级人数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班级数量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啊，老师呢就能非常精准的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状态，然后他的知识吸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他就能告别咱们这种大班这种顾不过来呀，或者说孩子们跟不上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对，因为他是全程是小班授课的，所以说呢，老师他可以这个看或了解更多的这个孩子学习状态和他的一个程度，另外呢，我们这个课堂呢是有专业的教师来授课的，比如说我们有中教啊、外教，包括我们家方的老师啊、加拿大的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们都非常这个经验非常的足啊，非常的专业啊。另外呢，他一般呢是具备这个海外留学这个教育背景的啊，他们非常熟悉这种 OSSD 的教学体系和海外这个高校的录取的一个要求啊。对，另外呢，我们采用这个中英双语的这个授课的这个模式
0: 啊，不会像很多家长担心，就一上来你就双语授，就你就英语授课，我接受不了怎么办？
1: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完全就规避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中英双语的啊，我们就是为了解决孩子们上来
0: 开始听不懂，
1: 听不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中英双语的这种授课模式啊，所以它既贴合我们加拿大本土的高中的这种上课模式，然后又能符合我们国内这个孩子刚转过来的时候对语言的一个上课模式的要求，对，它这样。另外呢，我们的课堂的形式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并非这种传统的这种教学。

0: 我不想学啦，
1: 嗯嗯，
0: 啊，他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因为孩子们完全能跟上老师的这个节奏，
1: 嗯嗯
0: 啊，所以他能非常稳步的提升他这个学术成绩，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家长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来了以后，我首先语言方面我适应不了，
1: 嗯嗯
0: 啊，因为我们中英双语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孩子适应很好，而且基本上以自主学习。他这个自主学习的这个劲头很大啊，在这个，所以呢，孩子们他的成绩一般的也会很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申请到好的大学就没有什么问题，
2: 这样几率更高一些，
0: 对，几率也很高的。
1: 嗯
0: 啊，
2: 那我想这里边可能有些家长他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你看我现阶段可能孩子的英语成绩并不理想，
0: 嗯，
2: 甚至孩子有可能会。惧怕学习这个英语，
0: 嗯，
2: 那这样的孩子还有机会吗？
0: 有，有的啊，因为孩子他惧怕英语学习呢，是因为他把这个英语当成一门学科来学，
2: 嗯
0: 啊。另外，我学完以后呢，我要考试，
2: 对我考不了高分怎么办？
0: 哎，我考不了高分怎么办啊？另外，语言的学习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枯燥和漫长一种学习，
2: 是的
0: 啊，所以孩子们来说，他肯定是比较难。完全有耐力的去学习整个过程的，
2: 嗯，
0: 啊，所以说他。只要是一门正常的学科的学习，孩子们他首先是有心理压力，一旦有心理压力，
2: 嗯，
0: 压力他就有排斥这种心理，
2: 嗯，
0: 啊。但是咱们这学习呢，是把这个英文呢当做一种工具来应用，
2: 嗯
0: 啊，
2: 嗯，
0: 语言工具来应用。比如说我的课上，老师虽然用中文讲，但是呢，英文我们也会讲到，
2: 嗯
0: 啊
2: 嗯。
0: 那孩子们，如果我要想听懂这个知识点。那我肯定也要知道老师讲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
2: 嗯
0: 啊，他会自主的去查去看这个单词，
2: 嗯嗯嗯，
0: 另外呢，比如说我写作业，写作业的话呢，我也是需要来用英文来写，
2: 嗯
0: 啊，
2: 嗯，
0: 那我去写作业，我当我用这个东西的时候，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呢，我会主动去查，
2: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不用去死记硬背这个单词，但只要我应用过两次。他第一次觉得熟，但第二次他可能觉得更熟，第三次他就可能就记住。
2: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日常的应用当中，
0: 哎，日常应用中，
2: 然后让他们提高这种语言的能力。
0: 对对，是的啊，嗯，所以说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哎很枯燥，我就需要死记硬背这种有很大的压力。
2: 嗯，
0: 没有。另外呢，你学完以后也不需要考试，你只是需要应用它而已。
2: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孩子在语言学习方面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啊，
2: 嗯。
0: 另外呢，我们有外教啊，
2: 嗯，
0: 外教有两个外教，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呢都有外教课程。
2: 嗯
0: 啊，所以孩子们在跟外教沟通的时候呢，他无形之中呢，他也在提高他的英语的一个能力。
2: 嗯
0: 啊，
2: 嗯，
0: 另外外教呢。也是会根据孩子这个基础，因为小班授课，外教也会兼顾到每一个孩子，
2: 嗯嗯，
0: 啊，他也会知道每一个孩子的英语基础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孩子基础相对薄弱一些，那外教再去沟通的时候呢，他的用词也好，还是语速也好，
2: 嗯，
0: 包括解释的这个变数啊，解释次数啊，
2: 嗯嗯嗯，
0: 他也会多一些，
2: 嗯嗯，
0: 啊，所以直到孩子能听懂，
2: 嗯嗯，
0: 啊。另外呢，通过我们这种日积月累的学习呀，这个英语。最终都会非常好，
2: 嗯，
0: 啊，
2: 嗯，就不用有这方面的这种担忧，
0: 对，不用有这方面担忧和顾虑，
2: 嗯，
0: 啊，无论说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都不用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会发现英语它就是一门工具，
2: 嗯，
0: 啊，它就是一门应用起来，只要够我用了。
2: 嗯，
0: 然后你慢慢慢慢成绩你也就会上去了，
2: 嗯，
0: 不用这方面的顾虑和压力。
2: 嗯嗯，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这个 OSSD 叫做过程性评估哈，就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过程性评估，
0: 对，因为 OSSD 呢它这个过程性评估啊体现在它平时的一个评分标准上，
2: 嗯嗯，
0: 啊，它这个评分标准呢不是说你某一次的考试啊，
2: 嗯，
0: 它只是看你，它采用的是70%加30%这么一个模式啊，
2: 嗯，
0: 来评分的。70%呢是他的平时的一个成绩，
2: 嗯，
0: 啊，平时成绩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的作业啊，我的这个出勤率，
2: 嗯
0: 啊，
2: 嗯，
0: 我的这个日常作业，
2: 嗯
0: 啊，我的小测、
2: 嗯，
0: 每周一个小测啊，包括我的小考试，
2: 嗯，
0: 这个随堂考试也好，还是说每一个月的这种小考试也好，
2: 嗯嗯，
0: 啊，它是由这些部分来组成的，
2: 嗯
0: 啊，那我30%呢，它是由他的期末的一个作业，还有他的期末的一个考试来组成的，
2: 嗯嗯，
0: 啊，但我们的期末作业呢，并不拘泥于咱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留一道题，
2: 嗯，
0: 我留一道，
2: 嗯，
0: 留一个卷子啊，
2: 嗯，
0: 让孩子来完成，它不是那样的。我们的这个形式呢，也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以这种微电影的形式来完成，
2: 哦，
0: 啊，
2: 嗯，
0: 孩子的一个作业。那我们这个微电影呢，不但贴合我们现在

0: 在对于这种这种新媒体的一个应用和学习上啊，另外呢，我们是语言方面也是一种提高和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微电影呢，全程是采用这个英文的
1: 哦，
0: 对，我们是英文来完成，
1: 孩子们自己来制作，
0: 哎，孩子们自己，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导演，编剧来帮孩子们，但是的这个里面的台词这些全都是英文的，是要孩子们是自己来做
1: 的，
0: 哎，自己来做的，包括读也是他们来读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学英语不会觉得很枯燥很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平时用也可以理解为就孩子们觉得是好像又学又玩了一种感觉，他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趣，但同时呢我把英语也提高了，而且呢我在这个拍微电影的时候，我一些新媒体的一些技巧
1: 也学会了，
0: 我也学会了啊，所以说我们是以这种丰富和多样的这种这个期末作业的形式来完成的，包括我们去年的时候呢，是以这种戏剧啊，我们戏剧的形式来完成我们期末作业。那孩子们也会觉得，哎，很有趣啊。但是呢，我英文也提高了。那同时呢，我对这个戏剧这个阶段的一些历史，我也有所了解。就说在我们这个作业里边呢，不只光有英语方面提高，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的对于孩子方面，孩子这个能力方面的学习啊，包括这个知识掌握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的。
1: 那我们最终的这个去申请大学的成绩，就是把平时所有的这些成绩，加在一起，按照百分比换算出来一个成绩。
0: 对，是的，哎，对，是的。也就是说，最后我们是期末考试，它也只占10%的这么。一个标准，
1: 也就是说每一次考试你的每一次努力，课堂当中的每一次表现对最终的结果都是有影响的，
0: 对，是的，
1: 但又不至于说每一次我没表现好就直接导致我这结果就不行了，
0: 哎，
1: 是吧，
0: 对，你说比如我出勤这次我迟到了对吧，那我下次我不迟到，这样的话我学分又可以上来，就我不会就因为某一次的表现不好，所以导致你最终的一个成绩的不好，所以说这个课程呢，它这个过程性评估呢，它的包容性更强一些，容错率更高一些，就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另外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但同时呢，我的分数也会很高，不影响我去申请国外名校，这是它一个比较好、比较科学的这么一个的评分体系。
1: 哎，那我想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家长朋友们也了解到了，我们如果选择这个 OSSD 的课程，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孩子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包括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授课的模式？最终我这个成绩是怎么组成的？怎么来的？那当然呢，可能大家还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适合于什么类型的学生？包括如果我真的想选择的话，能不能到学校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哈？不过大家也是稍安勿躁，咱们不要着急哈，也还是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李老师了解更多有关这个 OSSD 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来做好物推荐的时刻啊。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张曼，看看他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精选好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

0: 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有关这个出国留学的一些相关情况哈。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李老师的介绍了解了 OSSD 的课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包括他授课的模式啊，课程这个评估的这个体系。那最后啊，咱们也来说一说，李老师，您觉得就是这个课程适合于哪些孩子和家庭选择？
1: 那 OSSD 呢，它主要服务这么几类学生啊，第一类呢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啊，或者是比较明显，就是我不擅长这种应试考试，
0: 就是一考试心态不好。
1: 对，一考试我心态不好，就是心态不太稳定，所以说影响我成绩的这个孩子啊，这样的话呢，咱们 OSSD 呢，它这个评分标准呢就能避开这个应试这个短板，能够让孩子实现他真正的一个实力，因为他没有学业的压力，没有考试这个压力，这样的话呢，孩子就能轻松的去发挥出自己的一个实力来，这样的学生呢，就可以考虑咱们 OSSD 的课程啊，就不擅长这种应试考试，考试心态不太稳定的这么一类学生啊。那第二类学生呢，就是我有一个偏科的一个表现啊，或者偏科比较严重的这种学生啊，因为我们 OSSD 呢，它这个是学分制的，另外呢，它分这个必修课和选修课。而且选修课呢，科门数也比较多，而选课也比较灵活，那孩子呢就可以这个选择我擅长的这么科目，那避开呢我不擅长的科目，我喜欢哪一个，我偏向于哪个科目，那我就选择这个科目，并且呢用这个科目去申请我的大学，作为我这个以后就业的一个方向，都是可以的，所以它有一个这个优势叫什么，叫扬长避短，这个 OSSD 呢，就是如果偏科比较严重的孩子呢，我 OSSD 正好可以扬长避短，把我喜欢的专业呢发挥到极致，这样呢我就能这个提高呢我以后的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有这个出国计划，我以后有这个出国规划的这么一些孩子啊，另外呢我有出国计划，并且呢我这个目标呢是比较顶尖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大学，因为我们 OSSD 呢，它首先是这个文凭是全球通认的，也是通用的，都能去申请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升学的路径在你上高中的时候呢就会给你规划的比较清晰，比如说我大学要选哪个专业啊，那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可以选到这些选修课，可以提前了解这个专业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预科，因为 OSSD 毕业学生呢，我是无需再读国外的预科，甚至可以免这个雅思成绩，所以说呢我就能比较快速和稳妥的对接国外的大学，并且呢我还可以有更清晰的一个留学的一个升学的规划，还有一类呢，比如说我想在国内这个我在国内读了这个高中了啊，但是呢我读着读着不太适应了，
0: 越读觉得越不喜欢了，
1: 对，越读越不太喜欢了，所以呢我想转换一种升学的途径，这样的学生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 OSSD 呢它是学分制的，转换学分非常的灵活，这样的话不会浪费咱们以前所学的知识以及时间上的一些这个耽误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原来这个学分呢，就是我们学过的东西呢可以以学分的形式转换过来，你也很灵活，而且呢我就接着可以再往下读，这样还不会这个浪费咱们的时间啊，包括以前的这个费用也是不会浪费的啊，这样的学生呢我们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几类学生都是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不想承受国内这种 高考这种压力，
0: 嗯，
1: 啊，咱们就说很卷，对吧？
0: 对，
1: 我不想再这么卷了啊，我也不想承受这种压力了啊啊，所以说我想通过某一种比较轻松的这种课程呢，能够升到更好的这种大学啊，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以后的一个规划啊。那这种学生呢，也可以来咱们 OSSD， 因为 OSSD 呢，他也不用备考，也不用反复的刷题，
0: 嗯
1: 啊，我又能兼顾我的学习质量，同时呢，我还能找到我的这个兴趣点，
0: 嗯
1: 啊，并且另外呢，就是我可以根据我的兴趣点呢，来给你培养你的兴趣点，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啊，所以说这几类学生呢，综合大概就五类学生啊，基本上就是符合咱们 OSSD 的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些内容吧模式，
0: 嗯
1: 啊，
0: 嗯啊嗯嗯。那最后就是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个课程，或者说我想来亲身的体验一下这个，可以吗？
1: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周六的上午，也就是6月27号周六上午10点，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开放日，
0: 嗯，
1: 啊，我们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小学综合楼，就我们这个外国语集团，
0: 嗯，
1: 外国语小学的小学综合楼的4楼，
0: 嗯嗯，
1: 啊，是我们的国际部啊，
0: 嗯嗯。
1: 我们这个周六上午10点是我们校园开放日，
0: 嗯，
1: 也会有专门这个 OSSD 课程的一个专题讲座，
0: 嗯嗯，
1: 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家长呢，也可以带孩子一起过去去听一听，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的，咱们6月27号。周六下午有我们的体验课，
0: 哦，啊，上午是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课程体系，下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课堂当中去体验了。
1: 对，
0: 哦，
1: 对，哎，有我们的体验课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呢，就可以联系我们啊，联系我们，我们电话呢是6666-1188，
0: 嗯，
1: 啊，联系我们的范主任，
0: 嗯，啊，4611188哈，
1: 对，
0: 4611188。

0: 八八，我们的这个范主任哈，其实这周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做校园开放日，但是因为很多这个孩子们有些是要备战中考是吧，有些可能是家长考虑的多，但孩子还没有商量，
1: 对，
0: 就是这一次就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时间，全身心的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1: 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生考试完了的这个初二的学生，另外就是我中考完了以后考虑这个国际课程这些学生呢，在本周六的上午呢都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OSSD 课程啊，我们就在校园里面啊，我们的这个教室呢也是在小学综合楼四楼，也在校园里面，另外呢我们这个体验课呢也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下午2点有我们的体验课啊，上午呢就是可以先了解啊，下午呢可以上我们的体验课，它是这样的一个
0: 安排
1: 啊，
0: 就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全程体验的时间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有家长对这个感兴趣，有孩子对这个感兴趣，我们都可以到这儿来了解一下哈。最后我们也想就是问一下李老师，就这个大概的费用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
1: 我们费用的一年的学费是128人民币，但是我们是按学期来交的，一学期是64000人民币，这样
0: 按学期来交，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之前有朋友就问过我，就是如果说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出国留学的话，那上这个，国际高中就是，值不值，或者说性价比高不高哈？其实当时我帮他算了一笔账，就很多家长一听这一年12万多，其实还是蛮高的。但是其实咱们可以算一算，在国外读一年预科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省一年的时间，然后在国内读，孩子还有一个更平稳的过渡。其实如果真正确定了未来我是要走这条路，国际高中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
0: 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讲，他可能还想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这个升学哈，升学的这个方面，刚才我们说到他受到国际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对，全球认可的。
0: 出国留学这个自不必说，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一个点，也是有些家长考虑的，就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
1: 对，合作办学。
0: 这个申请也是比较容易的，是吗？
1: 对。如果是国际学校毕业的学生的话呢，我们申请这种国内的合作办学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是按加拿大这个学生的身份来申请的，
0: 按照国际生的身份，
1: 对，国际生学生身份来申请的，也是看的你平时的这个成绩，也是看的你12年级的这个大学先修课的成绩，以这个课的成绩呢来申请咱们国内的合作办学，而且合作办学呢一般的知名度也好，还是说国外大学的排名也好，都会比较高啊。这个国内学校呢，一般都是咱们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0: 是的，
1: 985的学校。那等他上完2年，一般的这种合作办学的模式呢是2+2的这种模式，
0: 2年国内，
1: 2年国外。也有学生选的这种3+1的模式，也就是3年国内。1年的国外
0: 、
1: 那这种的选择这个模式呢，孩子们等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可以自主来选择，我们呢也会给孩子做一个讲解和规划，把这种2+2、3+1的这种模式的区别啊，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比较适合咱们学生呢，我们也会提前给孩子做这个讲解以及规划，所以说孩子们也不用担心我去顾虑或者迷茫我应该读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其实提前我们就会给孩子讲解好，
0: 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家长和孩子们有更多的想要了解国际课程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来拨打热线4611188，4611188咨询我们这个外国语教育集团国际部的范主任哈。同时在本周六，也就6月27号上午的10点钟，校园开放日也等待着大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4611188来进行预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带来这个详细的解答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3点钟，教育总动员，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 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0: 哦，
2: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要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他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2: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0: 对，
2: 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0: 光放着放坏了。
2: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0: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2: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2: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2: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2: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2: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 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0: 嗯，
2: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0: 不能拖。
2: 对，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2: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2: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
2: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2: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2: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0: 叫波棱盖儿，是
2: 波棱盖儿。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0: 啊，
2: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0: 真是
2: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0: 这个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2: 对，
0: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2: 对，
0: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2: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0: 不舒服，
2: 难受。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0: 说不上来，
2: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 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0: 嗯，
2: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0: 嗯，
2: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0: 嗯，
2: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0: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2: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2: 对
0: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好，主持人好。
2: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3: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节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2: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3: 对
2: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3: 对，
2: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3: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2: 对，
3: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2: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3: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2: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3: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2: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3: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2: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3: 对。
2: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3: 对。
2: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

0: 压力是
1: 非常非常
2: 大，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2: 跪着。
0: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0: 对。
2: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0: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2: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2: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
0: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2: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的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2: 对，
0: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2: 对，
0: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

0: 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这个膝盖僵硬的，搁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人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0: 嗯。
2: 嗯
0: 嗯，谭主任来
2: 啊、哦，你哎，这位阿姨你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1: 哎、你好，主任
2: 啊、哦，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1: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完了一立起来，坐的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2: 哦。嗯，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1: 八十了
2: 啊，八十了啊、哦，这是因为奶奶。
0: 嗯，
2: 如果说您今年八十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0: 嗯，
2: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0: 嗯，
1: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有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花，
2: 嗯，
1: 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现在脚底儿俺的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2: 这个可以，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2: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座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0: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这回叫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2: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0: 好嘞，
1: 那这样，
2: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2: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

0: 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家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3: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2: 哎，是。
3: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2: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3: 对，得站着拍。
2: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3: 对
2: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3: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2: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3: 是吧？
2: 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了，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3: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

0: 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
1: 嗯，
0: 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个已经很重了。
1: 嗯。
0: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0: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1: 嗯，
0: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啦，半月板到底几级啦，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0: 嗯，
2: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啊，
2: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对，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2: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

0: 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1: 对，
0: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1: 是
0: 怎么办？
1: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0: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1: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0: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0: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1: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0: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1: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和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0: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1: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0: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0: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听您的回放，好吧？
0: 好嘞，
1: 行，
0: 再见，
1: 好嘞，
0: 好，再见，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

0: 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到了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2: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2: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2: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2: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2: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关节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2: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2: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2: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2: 对，
1: 是吧？
2: 五诊室
1: 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

0: 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儿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夏天啊，美食诱惑特别多，然后大家一到天热的时候发现怎么我又胖了呢，于是每天都有人默默地下定决心要减肥，但总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因为减肥是一个大工程，它需要我们长久的坚持，要少吃多动。减肥的话呢，肯定需要保持饥饿感啊，但是你盲目的不吃饭对身体是有损害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通过科学饮食帮我们减肥的 APP，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2: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晚上刚刚发布的荣耀 X80 Pro Max， 这是目前为止荣耀旗下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也是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手机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它所搭载的是11,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支持90瓦的有线快充和27瓦的反向充电。那么性能方面，搭载的是第五代骁龙6处理器，6.8英寸的直屏，局部风热亮度1000尼特，全局的这个激发亮度呢是2000尼特。这个其实之前在短视频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局部风热亮度跟全局激发亮度的一个区别。全局激发亮度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平时在户外，在阳光下，它能够让我们的屏幕最亮。亮到多少，也就是决定了你能不能在户外阳光下看清你的屏幕。那它的2000尼特，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而局部风热亮度10000尼特，虽然说听上去好厉害，这个数字好大，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感知的那个时间特别短。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 HDR 视频的时候，然后那个画面当中如果说有极亮的部分，比如说天空，比如说火苗，比如说爆炸的那个星星点点，就是这些局部的非常微小的部分，它最高的一个亮度10000尼特，它是能够决定上限的。但是那个即便我们看一部电影，可能这样的时间也不过持续几秒钟啊，所以我们真正决定屏幕在户外能不能看清楚的它的那个亮度，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哎，你这屏幕不够亮啊，其实说的应该是全局的激发亮度。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支持光学防抖，前置800万像素自拍镜头，日常的拍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 IP68 IP69 IP69K 三重防水认证，再有就是抗摔，通过了这个 SGS 金标五星抗摔认证，最高抗摔高度3米。它的一个价格啊，8+128G 的价格1999元，8+256G2199元，8+512G 2499元，12+5122799元。在6月26号上午的10:08正式开售。可能有朋友在问啊，说这款手机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优点的话就是一，电池容量够大；二呢就是抗摔。防水等级高，皮实耐用，啊，这个是两个优点。然后它的缺点呢，其实也很明显。缺点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性能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但是考虑到它的定位，其实也可以接受，毕竟它不是主打性能的机型。第二个就是价格其实偏高了，虽然说起售价在2000元之内，1999嘛，但是它的这个内存版本是8+128的。你放在以前的话，8+128估计它的起售价应该会在1500之内，比如说1299、1399这样。

但是今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在涨价，所以这个8+128的价格涨到了1999元。适合哪些朋友呢？比如说户外工作者，像外卖小哥，对吧？快递员，平时在户外工作比较多，对于这个防水等级要求比较高，然后对于屏幕的亮度要求比较高，这是一部分人群。第二个就是对于游戏没有需求，对于性能没有需求，但是对于续航，反应比较直接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的长辈，对吧？他们对续航的要求会比较高，这是一个人群。还有一个人群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家里看孩子的，宝宝的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平时看孩子，孩子可能总是趁你不注意够手机，然后摔到地上，但是他的这个抗摔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一波人群也是可以考虑入手 X80 Pro Max 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小米。那么最新消息显示，小米18 Pro 系列正在测试新一代的 2K 级超清显示和防窥显示技术，软硬件都支持全方位的隐私防护。那么它的这个硬件防窥技术啊，跟之前三星 S26 Ultra 首发的那个防窥技术是比较类似的，通过控制屏幕像素的光线发射角度、发散角度，让我们在正面观看的时候保持清晰显示，但是又能够有效的限制左右两侧的视角，防止别人窥视。那用户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自定义触发条件，比如说在打开支付软件、聊天页面等敏感应用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激活防窥模式，也可以仅仅针对于某个区域，比如说这个通知弹窗局部区域来开启防护。其实现在啊，部分手机品牌的现有系统，是通过软件层面，通过算法来实现防窥保护功能的。比如说华为，它可以通过前置摄像头检测是不是有别人注视，一旦探视到有别人注视，它就会启动软件层面来启动这个从周边，就是说从非正式的一个视角，一个显示相对不那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硬件级的方案在正面显示效果包括侧面的屏蔽效果上更具优势，而且它能够避免贴膜带来的亮度损失和触控灵敏度的一个下降。那说到小米了，今年九月份小米十八系列将会先发布小米十八 Pro 和十八 Pro Max， 后续标准版再发布，但是也不会太晚，都会在年前发布并且开售。那对于小米十八系列来讲，它将会搭载全新的澎湃 OS 4.0 的系统， UI 界面偏向苹果风格的光感设计，整机的背部影像模组布局保持不变，然后在影像方面会定制一颗两亿像素支持 LoFiq 的主摄，而且还可能会新增一颗独立 AI 实体按键，机身提供玻璃版本以及玻璃纤维两种材质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手机屏幕的大小。现在已经有三家主流品牌，据说接下来会采用7英寸的屏幕，产品覆盖终端线和旗舰线。而且在屏幕形态方面，既有直屏也有等身四曲屏。在硬件配置上，最高可以选择旗舰级芯片、10000毫安时级别的大电池，还有潜望式长焦镜头。那目前市面上主流旗舰普遍采用的屏幕大小是多少呢？6.8、6.9英寸。比如说 iPhone 17 Pro Max、小米17 Ultra、华为 Mate 80 Pro Max 等等，这些都是在 6.8 到 6.9 英寸之间的一个屏幕尺寸啊。那么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屏幕大小的一个发展方向，有三家主流品牌要采用7英寸大屏。那除了布局大屏之外呢，大电池也是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荣耀和 vivo 都有10000毫安时级别的电池啊，比如说荣耀 Win 系列，还有荣耀刚刚发布的 X80 Pro Max， vivo 这边是 Y600 Pro， 都是10000毫安时以上的这个电池容量。那么接下来红米也在测试三款搭载10000毫安时电池的新机，涉及 Note 17系列，预计会在今年九月份左右发布。那说完了电池，我们再来关注影像拍照啊，影像拍照。那么安卓阵营下一代的 Ultra 旗舰将会全面放弃一英寸主摄。那这些机型当中，传感器尺寸最大的应该是1.12分之1，跟一英寸的规格也比较接近。那其实大家还记得第一款使用一英寸传感器的手机吗？小米12S Ultra， 它当时是首发了一颗一英寸大底儿主摄，开启了手机影像的超级大底时代。随后呢，其他厂商比如说 vivo、 oppo 都在跟进。那现在呢，各大品牌的 ultra 旗舰已经陆续推荐去一英寸化，就是说我们不再使用一英寸了。而现在的发展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就是长焦，长焦

直到现在长焦的表现也都非常厉害，像各家的旗舰机型啊。那在长焦方面接下来卷的方向是什么呢？暗光长焦，就是说我们在光线比较弱，比如说晚上如果使用长焦镜头的话，如何让这个画面拍得既清晰这个画质又高。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豆包啊。据说豆包 APP 正在灰度测试一键打车功能，由曹操出行提供服务。目前在北京和杭州两座城市已经有部分用户获得了这个内测资格。如果说已经获得内测的朋友，他可以在豆包的 APP 对话框当中来讲述，说出自己的出行需求，系统会识别起止地点、出行人数以及你的用车偏好，然后自动匹配这个曹操出行运力。那你在核对完这个路线、车型和价格之后呢，确认一下，这个曹操出行就可以完成派单，全程不需要跳转到打车软件，直接在豆包内部就可以完成。那司机在接单之后呢，他的客户端会提示这个订单是来自豆包的，并显示完成服务后可以获得2块钱的平台服务费。那这也是继千问可以点淘宝外卖之后呢，又一个打通生活服务的 AI 啊。再有就是月初那会儿呢，美团官方也透露自家 AI 助手小美将会跟腾讯元宝对接，等到上线之后呢，估计元宝也能够一句话叫外卖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各家 AI 软件的发展方向就是让你连 APP 都不用打开了，直接在 AI 当中可以实现打车、点外卖、买电影票、订酒店、购物等等等等，一句话在 AI 里搞定各种服务。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说 Vivo X300 可以去换 X300S 吗？ X300S 跟300标准版相比的话，屏幕更大了，在部分配置方面有一些升级，比如说屏幕，比如说续航，再有就是跟游戏体验相关的马达扬声器。如果说 X300 就是一个纯粹的影像机型，那么 X300S 它是在 X300 的基础上游戏体验增强了。所以如果说你是想换大屏，希望续航更厉害，可以换。或者说你对游戏体验需求更强，也可以换。但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出了新的，当然现在也不用那么新啊，但是比 X300 标准版发布的时间确实要晚一点。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一加 A16 和 A16T 的区别。其实这两个手机的区别，一呢是处理器，二是电池和快充。处理器的话， A16 是骁龙8至尊版， 6T 是骁龙8Gen5， 肯定性能要 A16 更好一点。电池容量方面，A16 是7800毫安时的电池，配上120瓦的充电，而6T 的话是83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100瓦的快充，一个充电功率更高，另外一个是电池更大。其他方面两款手机基本一致啊。反正如果说你拼性能的话，我觉得肯定 A16 的表现更好，但如果你只是日常使用，不会有明显感知。续航的话呢， A16T 大电池确实要比这个 A16 标准版多了500毫安时的容量，再加上它骁龙8Gen5的这个续航这个功耗相对更低一点，所以说续航表现要更好。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 A16 它是电池7800毫安时，然后充电功率120瓦，而 6T 是8300毫安时，充电功率100瓦，所以就是 6T 的充电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就你可能充电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有点慢呢？其实不是，是因为它电池更大了，但是充电功率却稍微降了20瓦啊。还有果问到的是苹果14提示系统升级应该更新吗？ 首先苹果十四现在是可以支持 iOS 26以及即将的在九月份 要正式版推送的这个 iOS 27，它是支持的，但是能不能升要看你个人的一个实际的使用情况。第一，看你的电池健康度怎么样；第二，看你的手机剩余空间。啊，只要你的电池健康度不低于85%，你的手机的内存剩余空间不低于15G，你可以去升级啊。还有朋友考虑到的这个机型是 K90 标准版和 K80 至尊版，想对比这两款。K80 至尊版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偏科，因为它侧重的就是游戏，所以但凡跟游戏体验有关联的，它都给的配置不错，比如说更大的电池、更高的刷新率、更好的散热。然后 K90 的话呢，虽然说它给到了更好的处理器性能、更轻薄的机身，但是它毕竟相对来说会更为均衡，所以说影像表现方面，它的这个表现要比红米 K80 至尊版更好，因为它后置三摄，而且有长焦镜头。如果你只是偶尔玩游戏、轻度玩游戏，那么两款手机都能满足。但如果说你对于影像是有些许需求的，那更推荐考虑 K90， 因为各方面表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确实更均衡，两者价位差不了太多啊。K90 可能会相对贵上那么一两百。你如果决定买的话呢，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比如说官网，比如说这个京东自营、天猫这个旗舰都去对比一下，包括抖音上的旗舰店都对比一下，看看哪儿的价格更合适一点。

我看还有朋友在这个听见高磊的后台回复入群指令啊，但是回复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如果说你想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的话，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只需要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你会收到一段提示，根据那个文字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目前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啊，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哪个群。因为入群是为了方便大家平时可以多多交流、多多沟通、互帮互助。每一个朋友所用的那个手机啊，都有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同品牌的操作系统大致是一样的。比如说 OPPO 的 Color OS 对吧？然后这个 VIVO 这边是橘子系统，华为这边是鸿蒙啊，包括荣耀这边是 Magic OS， 就是每一个手机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大家但凡用的是同一个品牌的，那么在功能上、在操作上基本上一致。无非就是说你的系统版本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功能这个新的版本会有，但是旧的版本暂不支持，无非就是这点区别。所以大家就是在群里面如果说遇到了操作上功能上不太了解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在群里问了，因为大家系统一致嘛，肯定有人就能够帮到你。咱们人多力量大啊，人多了遇到的问题也会多，大家可能针对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也会有更高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加入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如果说只是想添加我个人好友的话，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的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4。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每天都有很多朋友默默地下定决心要减肥，但有时候呢，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减肥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我们长久的坚持，少吃多动。有的朋友坚持一天两天还可以，但坚持到第三天第四天就觉得那个饿的感觉啊，实在是受不了。但如果减肥的话，肯定得有饥饿感，你如果都从来没有感觉到饿，那肯定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的不吃饭，就先不说坚持不坚持啊，如果说能坚持下来，但你盲目的不吃饭的话，对身体可能会带来损害。所以说我们要科学节食，给大家推荐一款通过科学饮食帮助减肥的 APP， 名字叫做喵喵轻断食。喵喵轻断食，这个喵就是一个口字边，一个苗禾苗的苗啊，喵喵就是那个小猫叫喵喵。喵喵轻断食，其实轻断食就是间歇性的断食，跟纯粹的不吃饭饿着它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轻断食就是规定我们的进食时间，特定的时间内你可以正常吃饭，其他的时间就减少吃饭，这是一种相对科学的瘦身办法啊。那我们在首次使用这款 APP 的时候，需要填写你的性别、你的身高、你的体重这样的一些数据，然后呢，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 BMI 指数，这个也是国际上常用的肥胖程度标准。你像我这边显示 22.1， 就是说我的 BMI 指数是 22.1。 那么这个 22.1 是什么样的水平呢？标准，因为上面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这个 BMI 指数低于 18.5， 那就属于偏瘦，18.5 到24之间是标准身材，24到28之间是超重，那如果你是28以上的话，那就是肥胖了。所以说不管大家有没有减肥的计划啊，你都可以先在这个 APP 里面去测一测，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输入身高、体重、年龄以及性别，它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当前 BMI 指数是什么样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目标体重，你希望自己可以瘦到多少斤，并且简单完成几个选择题就可以了。之后 APP 会生成一个专属计划，计划里面包括饮食时间，包括打卡方式，包括食谱等等。你像我是第一次使用嘛，它给我生成的是一个入门计划，显示12小时断食，12小时进食，然后挑战难度只有一颗星。什么意思呢？12小时进食，12小时断食，比如说晚上7点吃完晚餐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吃早餐之间的这12个小时，你不要吃东西。这个其实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啊，一般人也能承受。因为太多人之所以胖，就是因为首先不运动，然后呢晚饭吃得多，关键是吃完晚饭之后也不闲着，一会儿喝个酸奶呀，一会儿吃个水果呀，一会儿吃点零食啊。但如果你真的能够控制住在晚饭之后的这12个小时之内不吃饭，对减重一定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12小时的断食和12小时进食，并不一定说晚7点和早7点，你也可以设置成晚8点之后不吃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前，早餐之前这12个小时不吃饭，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设定啊。只需要你中间的12小时不吃东西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往下滑动屏幕的话，是一个预期坚持的时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轻断食的计划，第一阶段你应该坚持多久，像我这里显示需要坚持6周。那么再往下就是一个饮食食谱。好，现在我们算是正式进入了这个轻断食计划的界面。可以看到最上方是一个醒目的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显示的是什么呢？显示今天你还可以吃饭的时间，比如说如果你设置了是晚8点之后就不要再吃饭了，那么现在到晚8点之间倒计时还有多久，它会显示出来。然后下方呢是一个类似于商店的动画场景，左边会有一个今日食谱，这里面写着豆腐、包子、八宝粥、家常豆腐、黄焖鸡、米饭，还有香菇炒油菜、木须肉米饭，就听着有点多，其实这是三餐的量啊。主要的功能都在这个页面的底部，第一个就叫断食，其实就是刚才为你生成的一个专属计划。

方便我们随时查看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做。然后呢 APP 也会根据我们的专属计划进行饮食追踪，提醒我们当前你是否可以吃，什么时候吃，吃到什么时候必须得结束，什么时段不能吃，它会显示得清清楚楚。那么底部的第二个功能呢是食谱，这里面已经设置好了咱们的专属菜谱，而且每天都不一样。你像第一天他推荐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些，我刚才念那些是三餐啊，然后明天呢就会是其他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点击明天的话，我可以看到早餐他给我规定的是小笼包和绿豆粥，就是说这个地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制定节食计划减肥计划，还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每天吃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一想，哎，咱晚上吃点啥呀，就犯难，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个难题帮我们解决了。底部的第三个选项是一个加号，其实就是记录，可以记录每天的进食情况以及身体情况。那么页面中间显示的数字是以你当前的身高体重生成的可进食热量。你像他给我制定的计划就是每天我能够吃的东西它所包含的热量一共是1498千卡，然后你每天吃了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添加 APP 会帮我们自动核销，然后你剩下还能有多少热量可以摄入。你比如说如果我早餐吃饭了，那你就可以点击早餐，然后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食物，你吃的什么你就添加什么。如果说我今天早餐喝豆浆了，那么好，这上面显示每100克豆浆含30千卡的热量，那如果说我就喝了100克的豆浆，那我不就摄入了30千卡的热量了吗？刚才规定我每天的进食量1498千卡，那1498减去30就是今天接下来我的热量指标，已经吃了多少还可以吃多少，这个地方会一目了然啊。反正就是不管你吃了什么，你直接在这个里面添加相应的食物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有点类似此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薄荷健康 APP， 也是每天吃了什么你可以去计算热量，它会告诉我们今天还剩多少热量是可以去放心摄入的，或者说如果超了的话它会提醒我们就不要再吃饭了，你今天热量已经超标了。那么相应的如果你今天运动了，那么消耗的热量也能够进行核算，你跑步了跑了多久，这上面可以告诉你消耗了多少热量，那就可以相应的再给我们增加一些热量指标，因为你已经消耗了一些对吧。那么除此之外像个人的三围啊、饮水情况啊、包括体重变化等等都可以在这个界面记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主界面底部的第四个功能区，叫做社区，其实就是跟其他用户相互分享交流每天的调秤情况，也可以参考别人的减肥妙招啊。最后一个选项是数据，它能够整体呈现我们的减肥期间的变化，里面有累计减肥多少公斤、断食数据、饮水数据、热量数据等等，你可以随时查看你的身体数据，可以帮助了解我们不同阶段的身体状态，知道你自己最近做的这些努力有没有成效。那除了这些基础的功能， APP 里还能报名减肥训练营和购买减肥食品的这个商城，点击的话会跳转到微信小程序，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体验啊。反正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么多的都是它的基本功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有减肥需求的朋友希望大家能用得上啊。反正我一开始也提到了，减肥是一件需要毅力的事儿，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APP 的功能再多再丰富，它也只是个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你个人能否真的管住嘴，如果适量的还能增加点运动迈开腿那就更好了。所以可以试试这款 APP 啊，名字叫做喵喵轻断食，喵喵轻断食，大多数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都能搜到。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喵喵轻断食就可以获取下载链接。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

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呢是医生的一，诺呢是诺言的诺，一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的是4500元左右想买一个性能拍照都兼顾的手机，女士使用，平时就是微信聊天、上网购物、拍拍照，可以看一下 vivo X300啊，这个价位完全可以买到。然后就是 OPPO Find X9，这两款是不相上下的，都是属于性能采用了同一款处理器，然后在拍照影像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两款 vivo X300 是属于那种比较小巧的屏幕，6.3英寸的 ；OPPO Find X9 是属于那种中屏的，应该是不到6.6英寸的大小啊。那除了这两款之外呢，也可以看一下华为的 Pura 90的性能，跟刚才所提到的那两款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如果我们日常使用不玩游戏，其实也没有区别，拍照很好，日常使用非常流畅。还有朋友问到说，换了电池之后感觉充电变慢了。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在节目当中解释过啊，因为你换了电池之后，你的电池容量一定是比你之前的电池容量大的，但是你的充电功率没有变，所以它充满电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好比你家的水管这个速度是一样的，就是每一分钟流出多少水是一样的，但是你换了一个更大的盆，那它接满的话肯定需要的时间更长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Mate 80 Pro 跟 Pura 90 Pro 该怎么选的，这两款我觉得它的主要区别首先就是性能层面， Mate 80 Pro 使用的是麒麟9030，然后 Pura 90 Pro 是麒麟 9030S， 肯定是 Mate 80 Pro 的这个性能要更好，影像方面两者都很强，但是 Pura 90 Pro 的电池会略大一些。但是 Mate 80 Pro 呢，它是 6.75 英寸的屏， Pura 90 Pro 屏幕要相对小一丢丢，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相对更大的屏，喜欢沉稳的外观风格，喜欢更好的性能，那你就选 Mate 80 Pro。 如果说喜欢相对小巧一点的屏，那你就可以选择 Pura 90 Pro。 而且如果你重视的只是拍照的话，其实这两款都没有问题，拍照都很好啊。好，其他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我们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一个这个喝茶的习惯。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选择购入，大家喜欢喝的茶叶的渠道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在线下去购买，有的人可能会通过线上各种的电商平台去购买自己喜欢的茶叶。不知道大家在购买茶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货不对版，或者是感觉自己买到的茶叶性价比不是特别高的这样的情况，也都可以跟我们在这个留言区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话题其实也和茶有很大的关系啊。绝版贡茶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据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牌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高额的销售记录背后是精心设计忽悠消费者的重重的套路。据报道，有的主打打着这个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村委会茶山搭建实景，营造没有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呢，24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那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总之呢，茶农是演的，茶叶是假的，唯有收割真金白银是真的。线上假茶泛滥，受损的远不止消费者的钱包，正宗古树茶、普洱茶等因其稀缺性与品质感享有合理的溢价，那直播间主播以古树之名大量的销售假茶叶，既扰乱了茶叶市场的定价体系，消解了名茶长期积累的品牌价值，还会让坚持匠心制茶的正规茶农在价格战中无力招架，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那更可怕的是，骗子假借助农的名义牟利，消耗了宝贵的社会信任。当大众发现善意被利用，后续真正帮扶农户的这些助农项目也容易遭遇质疑与抵触。那事实上呢，直播剧本化售假早已有之。据报道，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翡翠直播造假的案例，就已经曝光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的货主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的套路相比，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甚至都没有换。乱象屡禁不止，暴露出监管对剧本化演戏、虚构产地人设、夸大茶叶品级等软性虚假宣传的识别滞后，尤其是对于私域直播更是监管乏力。治理直播间卖茶的骗局不能只靠媒体的曝光，监管当然也不能总是慢半拍。助农二字承载公众对于乡土产业的期许，直播间卖
茶的骗术岂能反复的冲泡，让真实诚信的助农直播回归主流，才能守护茶叶行业的长久发展，不让消费者的信任被一再的挥霍。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几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近日，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当中出现了偷拍空乘并公开传播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电商平台上用于遮挡拍摄提示灯的遮光贴热销，高考考场将智能眼镜列入了违禁物品的名单，部分公共场所也开始限制佩戴相关设备入内。从产品设计到社会讨论，智能眼镜正在经历一场信任考验。智能眼镜突破了人们对传统拍摄设备的理解边界。那过去呢，无论是手机、相机还是摄像机，拍摄行为往往有很强的可见性，被拍摄者能够轻易的察觉，并且做出相应的回应。而智能眼镜呢，将摄像头隐藏于日常穿戴的设备当中，拍摄的过程则更加的隐蔽，记录行为呢与日常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非常的模糊。尤其呢，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加持下，设备不仅可以拍摄，还能识别、分析、存储，甚至是传播信息。这种能力提升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给公众带来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诚然，智能眼镜有其潜力价值，从实时翻译到导航辅助，到会议记录，到无障碍服务，不少智能眼镜的创新功能正在改善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体验。那对于产业发展而言，智能眼镜也被视为下一代重要的人机交互终端之一。问题啊，其实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当技术快速突破的时候，相应的伦理规范和社会共识没有同步的建立。尤其啊，在智能穿戴设备发展迅猛的当下，规范治理明显滞后，技术便利与风险管控之间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失衡。如果说一项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削弱公共安全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功能再强大，也难以真正融入社会生活。技术越先进，越需要获得公共的信任，设备越贴近日常的生活，越需要建立清晰的使用边界。因此呢，对待智能眼镜，既不能因个别现象而否定技术创新，因噎废食，同样呢，也不能以创新之名忽视潜在的风险。在产业快速发展的阶段，隐私保护和伦理的约束应当被嵌入技术研发的全过程当中。那对于企业来说呢，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在产品设计上强化隐私保护的机制。那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强内容审核和社区治理，及时处置侵犯隐私的内容，完善投诉举报的机制。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则需要进一步细化相关的制度规范，明确智能穿戴设备在公共场所使用的边界和责任，为行业发展画出清晰的红线。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更加的美好，创新跑得快，规则也要跟得紧，才能让技术真正的服务于人，而不是成为新的焦虑的来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 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

0: 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必须长期

0: 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 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4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

0: 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5: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6: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5: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4: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4: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4: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揭开了部分直播间的新型卖茶骗局。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古树普洱茶啊，被原产地茶园证明是作假的。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主播，在现实中查无此人。直播间里27位所谓茶农中，有20位都是领工资的演员。其实骗局的套路并不新鲜。2022年的央视3月5晚会就曾揭露过类似的翡翠直播造假骗局，骗子们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第一步，用名山名寨、古树纯料、拍卖级别的华丽瓷藻，给普通的茶叶呢，镀了一层金。第二步，卖出茶农人设，亮出假门牌、假身份证明，用演员冒充货主，把直播间变成小剧场。第三步，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招，披上助农的外衣，主播假扮心系乡土的三农大使，让消费者的同情和信任在这中放下戒备，茶农被压价盘剥，消费者被以次充好，而直播间里的老板们半年敛财2000万，所谓的助农不过是租了村委会一间空房当做布景。这消费者以为自己既买到好茶了又帮了农民，结果掏出的真金白银换来的却是山寨货。如此坑蒙拐骗，透支善意，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呢。毕竟善意经不起反复透支，长此以往，以后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还能被多少人相信呀？这类骗局为什么会堂而皇之的长期存在呢？问题就出在监管仍然是有盲区的。不良商家那句没人抓到把柄这种嚣张的言论，它恰恰暴露出监管体系的滞后和无力。整治这一乱象需要多方发力，平台要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尤其要对那些打着什么助农啊、扶贫啊这种旗号的账号要重点标注，动态

态监测，建立违规主播黑名单，杜绝账号换皮重开。监管部门更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如此才能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把助农变成一门欺骗的生意。近日，云南文山州某高校一名学生向极目新闻记者反映，该校一名教师周某自曝曾托关系让考研学生被录取，说第四名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挤下去了。对此，云南省教育厅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涉事学院正调查此事。6月18号，该学院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在接到学生举报之后，学校就成立了工作组进行核查，核查后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两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6月17号的时候，该校学生小肖向记者介绍，今年4月27号，班主任周某在班会上公开炫耀自己的人脉和能力。周某说，该校2022级学生小福以专业排名第四的成绩进入云南师范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这个专业就招俩人。在周某的帮助之下，小福最终挤掉了前两名学生，成功被录取。周某直言，如果没有自己出手，小福根本考不上。小肖还提到，他举报之后，学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直接到教室将他叫到走廊询问情况，没能有效保护他的举报人身份。此后呢，这个班主任周某在班会上公开发表带有明显指向的威慑性言论，称班里有学生举报我啊，介绍同学考研，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周某的言论那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呀、特权啊，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啊，更需要被追问的是，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存在呀？这种炫耀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暗箱操作呢？举报人手握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校方给出的结论却是无实证佐证，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服众呢？如果只罚言论失当，不查招生猫腻，那岂不是显得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啊？如果学校不想查或者查不清楚，上级主管部门就有必要介入了，以更高层级的权威调查还举报者一个真相。最近，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透露，京东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拟将旗下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往学校进行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冲击。他说呀，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但同时强调不会让这70万员工失去饭碗。为此，京东已在全国签署120所学校将蓝领工人分批送去培训，未来转向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技术岗位。毫无疑问啊，刘强东这个表态很暖心啊，但是话好说，硬骨头难啃呢。一个配送站或许只需要那么3-4个维修工吧，这70万人学修这个机器人，这岗位容量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培训是一回事，培训完了有没有对应的岗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今呢 ，AI 大规模替代人力，好像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了。不少企业借着自动化趋势，直接辞退员工。既不组织技能培训，也不提供就业保障。相比之下，人家京东给出了系统性方案，已然是走在行业前列了。但是不裁员只是个底线，它不是终点。从更深层次的来说呢，这不该是京东一家的事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建议，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应该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这意味着社会需要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托底机制，比如教育体系要做好技能衔接，社保体系要做好兜底保障，而政策体系则要做好转型引导工作。光靠一家企业的自觉是撑不起几亿蓝领工人的未来的。近日，一网友发布视频，广东阳江市一个被称为恋爱第一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画面中一名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小孩的手。
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小孩被托举上岸，没有大碍。杨东区仙川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堤坝呀，它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人打卡，目前镇里已经将其临时封闭。据了解，该堤坝位于阳江市杨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爱我吧，被赋予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的介绍，堤上有问号、双星、灯塔三个建筑，连成爱情三部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按杨东区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这个网红堤在当地啊，它并非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凭借唯美的海景、浪漫的意境，当地恋爱堤在网上啊还有有一些知名度的。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也有地方官方的宣传账号在主动推介造势。不久之前，当地官方账号杨东发布还发了一群小孩在杨东东平258堤跳舞的视频靠美景引流，靠运气保命啊，这种将人身安全寄托于侥幸的打卡模式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的底线。对游客来说，固然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但面对缺乏专业安全标准的开放式堤岸，单靠游客的警惕显然难以抵御不可控的风险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除了必要的风险提示，更要完善配套设施同时呢，也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盲目的流量思维。这个官方账号不能随意的推介那种未开发、没有安全保障的野生区域，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 G 组第二轮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依靠梅西的梅开二度，2-0完胜奥地利队。梅西也超越之前克洛泽在世界杯上的16粒进球，以18个球加满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本场比赛一开场，梅西就差点打破纪录。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判断是点球然而呢，梅西主罚的点球有些犹豫，最终稍稍偏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另外一项另类的纪录。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都罚丢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取得小组2连胜之后，阿根廷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成为继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之后第4支锁定32强淘汰赛席位的球队。能追上梅西脚步的恐怕只有姆巴佩了。在今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末轮将对阵挪威队。本场比赛过后，姆巴佩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6球，追平了克洛泽，紧追18球的梅西。值得注意的是姆巴佩打进16球仅用了16场比赛，而梅西打进18球则用了28场比赛，场均0.64球。今天所有人都在等待世界杯进球记录被刷新大家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不过18球很可能不是终点接下来这个记录有望继续刷新。在世界杯总射手榜上，梅西以18球高居榜首，克洛泽、姆巴佩16个球并列第二，罗纳尔多大罗15球位列第四一边是即将迎来的39岁生日、6度出征世界杯的梅西，一边是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6球的姆巴佩。在这场你追我赶的角逐中两个人谁会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世界杯酣战正浓，赛场之外两则射球新闻引人警惕。海外有投资者笃定强队必胜，豪掷近100万美元赌球，最终因一场平局血本无归。还有广西网警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打掉多个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组引流的赌球犯罪工作室，多名暗涉青年被刑事拘留。根据报道，当下网络赌球套路不断翻新，对球迷尤其是年轻人的侵害愈发严重。境外博彩平台借助加密货币、虚拟账号规避监管，以匿名、无额度限制等为噱头，搭建收割资金的灰色陷阱。国内非法赌球团队依托流量逻辑，
在社交平台以虚假赛事分析、观赛科普变相引流，通过运营工作室发展下线、拆分拥

金等方式形成完整的非法牟利链条。这些私设赌盘脱离监管，资金流转隐蔽，以小额返利诱导入局，一旦参与者大额盈利，便会封号冻结资金，让参与者维权无门，损失惨重。不少人深陷赌球泥潭，无非是小赌无伤大雅这种侥幸心理。足球的核心魅力便在于充满不确定性，球员临场状态、突发疾病、战术调整、赛场判罚，这些细微的变量都能颠覆赛前的预判。啊，所谓的稳赢只是赌徒的自我麻痹，啊，切莫让一时贪念、片刻糊涂把世界杯的热闹酿成人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呢。今天季冠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upreme 啊，这个冰丝长裤，那，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冠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啊，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啊，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啊，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尺码从 L 到8X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冠御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另外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这款啊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子告别闷热，冷粘鞋底啊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舒服，日常售价199元一双，今天季冠御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啊，男女同款，男鞋有黑色、灰色、白色，女鞋颜色是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多色可选，尺码很齐全，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配多种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都非常合适。啊，这款鞋子采用了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啊，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咱们的鞋子基本不会湿。啊，除了防水之外呢，还能防污。平时喝咖啡、喝饮料，不小心洒到了鞋上啊，非常难刷。那么有了这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啊，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弄脏鞋子。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啊，它鞋子的重量可以说非常的轻啊。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会打滑。尺码从35到44都有，多种颜色，男款是白色、黑色、灰色，女款是粉色、黑色、白色、灰色、米色，啊，今天季冠御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哎，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个半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来，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个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个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个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这种行业惯例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个快递计费啊，超了1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1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1个月吧亏得慌，买3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1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甭看每次多收的1-2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笔巨款呢。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有各种的烦事烦恼。 那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不是说总理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

0: 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啊。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啊，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啊，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啊，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啊，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啊能多办一些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4年，江苏某高三学生家长王某跟河南郑州某教育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协议，就帮着填志愿的，叫志愿填报专家规划团咨询服务协议，啊，约定由郑州这家公司为他孩子呀提供这高考志愿规划，啊，填报专家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费用是6680。这个协议明确约定，该公司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自身的条件、家长意愿以及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并对高考志愿填报提供全程咨询辅导、量身定制、说明阐释等服务。那么服务过程中呢，王某在该公司的志愿规划信息确认表中明确表示，就是人家孩子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想在哪儿上学呢，人家家长王某明确提出了，我们家孩子接受的城市是本省的核心城市，他是江苏省的，就是江苏省的核心城市，还有偏远院校层次高的也可以接受。但是啊，那位高考志愿规划师将某偏远地区二本院校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排在了这考生的志愿表前列，哎，最终就是被这个给录取了。啊，偏远地区二本中外合办的一个专业，跟家长的要求相去甚远，考生肯定不愿意去呀，无奈只能复读了。那么家长将这家机构告上法庭，一审还败诉了，但是二审啊赢了，啊，二审法院判决这个郑州这个教育机构啊返还5000元。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案子中，人家那个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全程咨询、量身定制，啊，但是在填报窗口期这个全家最焦虑、最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关键这个节点啊，

0: 那个规划师在微信上回复人家长啊，时断时续的啊，甚至逼得家长在群里发出你要忙不过来就告诉我，我们要立刻想其他办法。这叫量身定制全程服务吗？这不是吧，这分明就是把考生的前途当成了流水线上的盲盒，闭着眼睛随便塞一个了事了啊。一审这家长还输了啊，这法院是给出的驳回理由是，人家这个教育机构出了方案了，而且你也被录取了。这种唯结果论的逻辑呀，恰恰是过去很多类似纠纷中消费者维权无门的一个根源。好在二审法院没有陷入这种机械的思维，而是抓住了这类合同的本质，就是志愿填报服务，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而是具有强烈人身依赖属性的定制服务。机构的义务绝不仅仅是交出一张志愿表，更在于对家长核心诉求的精准落实。当规划师的方案明显偏离了核心诉求的时候，即便这考生最终被录取了，那么这种服务也构成了重大瑕疵。啊，人家的要求是本省核心城市或者偏远院校层次高的，啊，远点可能啊这个985211也能接受，但是你给选了一个偏远地区二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这等于是这起翻车了。构成了重大瑕疵，啊，当然，虽然法院判说赔退了5000块钱，但家长肯定无法释怀呀，因为回不去了呀，你不能重新报啊，孩子得复读啊，这复读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年，他所耗费的一年的青春啊，包括衍生出的费用，包括承受的心理压力呀，啊，谁都无法替代，啊，家长其实还要求这家机构得赔点这个一年的复读费用。但是法院以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为由不予支持，啊，肯定这个判决也是合理的，但也无比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关乎命运的高考面前，任何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法弥补时间流逝带来的不可逆的损伤啊！啊，这些年就像这种翻车事件，它不是孤立啊，因为如今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充斥着太多离轨啊，就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就这个呀，它不是一个没有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它不是个正经职业。就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什么名师，可能几个月前还在卖炒菜机或者连载小说呢。哼，那些被吹上天的内部数据，不过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免费公开的招生章程。机构利用的正是家长在信息洪流中的恐慌和焦虑，还有那种什么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魔咒。让无数家庭心甘情愿地掏包掏钱包，就为买一个不划档的心理安慰。而且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啊，是合同中暗藏的霸王条款跟口头承诺的陷阱。有的机构在签约前信誓旦旦划档必退，一旦出事了就搬出了概不退费的格式条款。嗯，还有的大机构将服务层层外包，考生交钱之后才发现对接的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临时工。虽然很多官司家长都能打赢，但是普通家庭根本就耗不起啊！啊，高考志愿填报它本质上它不是一次消费，而是考生和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抉择。啊，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整合和参考建议，但永远无法替代考生本人的意志和承担。啊，当家长试图用啊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买断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性这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交出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了。所以监管部门必须给这个行业套上紧箍咒，现在志愿填报季已经到了，得建立严格的资质认证和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靠制造焦虑敛财的机构无处遁形。另外，官方平台也得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用更精准、更普惠的免疫的公共服务去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而对于每一位考生和每一位家长来说呀，在花高价买这种服务之前，咱们呀不妨先冷静下来问一问自己，就这笔钱真的是为了填好志愿，还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填满心里的不踏实啊？其实与其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连微信都懒得回的规划师，你不如啊把时间花在研读官方政策，倾听自家孩子内心的声音上。毕竟啊，人生的志愿表，我觉得从来不应该由别人来代填。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前不久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数据引人关注，是2025年广西法院共发出了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哎，我查了查，去年全国范围啊，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了2.3万多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家庭和家长发挥好第一个课堂和第一任老师的作用。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签发对象主要是两类失职家长，一类是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家长，另外有一类是涉案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这种情形多是因为家长缺位，疏于管教，比如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打架、辍学等等啊，这两类家长。最高法之前还发布过一批典型案例，涵盖了离婚纠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家庭暴力等多种情形啊，比如在方某某诉胡某某离婚案中，法院聚焦了父母离婚、子女受伤这种困境。现实中啊，很多夫妻在离婚的过程中，往往把孩子卷入矛盾，甚至为了争一口气而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啊，有的父亲管教手段粗暴，有的母亲则将婚姻的负面情绪转嫁给子女，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啊，法院在这类案件中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就是要明确地告诉家长，婚姻啊可以改变，家庭结构也能调整，但是你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绝对不能因此就弱化或者推卸出去啊。再比如李某诉王某等健康权纠纷案中，9名涉案未成年人的欺凌行为被发现啊，这9孩子打人了，校园欺凌，这9孩子被发现的背后都是跟父母没能正确的有效的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你看，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问题孩子的背后他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啊，追溯很多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啊，其家庭大多存在着教育缺位、失当或者监护不力的情况。就如果孩子这父母在孩子出现不良苗头的时候啊，未能及时纠正，甚至放任自流，最终很可能将孩子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呀。那么司法机关通过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家长接受专业指导，哎，正是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啊。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哪儿？在家呀，对吧？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这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了啊。这么说吧，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啊。现实中不少家长还是有教育误区的，还是信奉打击式教育啊，认为不打不骂不成才，有的呢不打，但是过分的溺爱让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有点挫折就成了心理压力，甚至走向不归路。还有的将教育责任啊完全就推给学校和社会了，自己倒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就叫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就这些做法那都不符合科学的教育规律的。就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抚养，更重要的是品德的培育、习惯的养成、心理的关爱。当家庭教育出现严重偏差了，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候，法律要及时介入，这既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对家长的警醒和帮助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比较极端啊，就直接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你也甭接受指导了，就甭当孩子父母。

0: 母了。你像2025年，广西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我查了查，从全国范围来看，2025年依法撤销了997名，不适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啊，对于那些极端不负责任的家长，剥夺他们的监护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啊，养孩子不是家事，不是私事，而是关乎孩子身心健康、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公事。啊，国家动用法律的力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啊，最后啊，我想说呀，中国式父母都爱孩子，都爱孩子，它是一种本能，但它更是一种能力。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是以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啊，当感到教育孩子力不从心的时候啊，得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和专业帮助，而不是固执己见，甚至放任不管。这才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呀。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李渊起兵反隋，这也叫做晋阳起兵，又叫做太原起兵，指的就是隋末时期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历史事件。另外要说到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曾完成抗击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壮举，他的功绩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可惜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突然暴病而亡，他英年早逝的消息震惊内外。稍后再来说说郑成功，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23号，公元617年6月23号，李渊起兵，起兵干嘛？反隋吗？实际上是反隋，但是当时你还不能这么说。你说，哎，这什么意思啊？我来给你讲讲啊。史书一般记载，隋炀帝叫昏庸无道啊，把老爹气死。因为隋文帝是杨坚他爸爸啊，年纪大了闹病啊，弥留之际，说这个隋炀帝啊急于篡权，甚至还调戏呢老爹的妃子。这妃子据说是找病榻上老头哭诉，哎呀，太子无礼啊，才弄这个，所以老头气死了。那么隋炀帝杨广呢，当时不叫隋炀帝哈，还没称帝呢，又把他哥哥给杀了啊，然后自己就是当这个皇帝，就是横征暴敛啊，荒淫无度啊，就这套东西。那我们实话实说啊，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和隋炀帝还算是有为的皇帝，这是真的。如果没有他们打的基础，后面这个唐朝啊，不可能如此的兴盛繁荣。另一方面呢，中国人修史书往往是这样修啊，就是上一任皇帝呢是这任皇帝给修。隋炀帝算是亡国之君呐、啊，那是李渊起兵造反，最后取而代之。所以唐人要是修隋炀帝的历史，那没什么好话，这是实话啊。那么隋炀帝真实的状况是个什么人？一方面你说他着急着上位，把老爹气死，把哥哥杀了，这恐怕谈不上。你只要是个正常人，你的思路，一呢，这老爷子弥留之际了，没几天了，谁都知道。你甚至说不好好的医治，这都有可能。但你非在这个时候调戏他的什么妃子，这就莫名其妙了。就说杨广当时还不是隋炀帝啊，那女人也不少啊，你着这个急干嘛呀？而且中国历朝历代讲以孝治天下，你要混这么个名声啊，你皇帝这个位置也坐不稳。别的事儿你随便干，这个事儿是不能随便干的，这还用说吗？就隋炀帝身上很多这样的这个黑历史啊，这恐怕都是后人泼的脏水。那隋炀帝，那你说亡国之君，他问题在哪儿呢？这个人啊，就有点像李隆基，就前半生呢英明神武，后半截呢就放飞自我了。隋炀帝前半生过的啊，也比较隐忍，也比较谨慎，想当皇帝吗？而且当了皇帝之后啊，确实有什么英明神武，有这个。你看啊，兴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征高丽，这都是大事儿。就他早就算计着这些事情，我要做。 那真的是青史留名啊。问题在于你太着急了，一个是前半生也太顺利了。你想在古代，我们说这几件事情都是劳民伤财的，你修一座都城呢，花钱不论啊，你人工得用多少啊？开凿大运河那是闹着玩的嘛。当然有人讲他是为了享乐去扬州耍哈，其实也不尽然吧。就中国分裂已久，尤其是南北啊，有一个运河把它沟通了，一个是物资，一个人员的往来，这都需要调运嘛。另外军队，你要维持统一得有军队啊，有这个运河开凿之后一切就方便得多，所以他堪称叫雄才大略。但说到底呢，这叫性格决定命运吧。有的人呢善使顺风船，有的人呢善于在逆境中崛起。杨广这位呢一直很顺，想什么来什么。所以你比如他征高丽一失败，不服气再来又失败，我就问你还要不要三征高丽，得争啊，你不争这个面子下不来啊。但是这劳民伤财真的就受不了了，就征高丽这事儿不是不能干，这叫有失有赏，你慢慢来，徐图之，你要不老百姓受不了，天下受不了，你国家经济你支撑不住嘛。说到底呢，隋炀帝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是有战略思维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个设计师，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工程师。而在古代呢，你作为一个帝王，要么你就身兼数职，设计师工程师你一块来，要么你工程师交给别人，又很可靠，又能帮你实现自己这个愿望，你手头没人也不行啊。总之隋炀帝连征高丽失败，民怨沸腾，老百姓日子过不了，他呢一方面悠哉悠哉，另一方面呢内心这个痛楚啊也无人知晓，就人生遇到大挫败嘛。然后就花天酒地了，就作了。说是有一次他拿着一面镜子，那会儿当然铜镜了，照自己嘛。据说这人长得挺帅，他也年轻了，年轻有为的帝王嘛。说哎呀，我这脑袋好啊，好头颅啊，谁拿去啊，谁砍我的头啊。他说这个把旁边萧皇后吓够呛，说你何出此言呢，对吧。他也知道这么作没有好下场，但是也没有想办法。真的啊，你说遇到点挫折咱沉下心来，咱谈不上卧薪尝胆啊，你好好谋划一下将来，不就花天酒地，那天下就群雄并起啊，就很多义军就造反，就争天下。那他呢，就他这个官兵啊，随军控制的地盘就逐渐的越来越少。然后我们说到李渊，李渊跟他是亲戚呢，咱就不说这个了啊。李渊属于陇右集团，这算什么豪强，也算是军阀，在隋之前什么北周什么的啊，其实都是他们在掌控，或者叫幕后哈、啊、设计这个天下。谁当皇帝的表面是个傀儡，后面是这帮人说了算。隋炀帝当然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啊，一个有才能的君主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呢？他也采用一些手段，实际上就是削藩呗，就这道理啊。你看康熙干过这事儿，那我们知道吴三桂反了，之前你记得这个朱棣不也反了吗？因为朱允文要削藩嘛。所以隋炀帝杨广呢也多多少少做这个事情，他其实想杀李渊的，但是也不太好下手，因为那陇右集团树大根深呢、啊、李渊也知道自己呢是在高度的风险之中啊，风口浪尖啊。所以当时其实天下大乱，他手下很多人，比如说儿子李世民，就后来唐太宗，就劝他反了吧老弟，这时候有机会咱当到皇帝啊。手下还有很多就文臣武将吧，也劝他反，比较典型的你像刘文静啊，像裴寂这帮人都建议他可以反。但是李渊呢确实他比较谨慎，你说他真的不想反吗？也想，但是呢庄他是在太原啊，有一座晋阳宫，那是人家隋炀帝的地盘啊，还有一些女人，他呢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思进取，花天酒地哈、啊、跑到那儿去喝酒什么的。说有一天晚上出事了，喝高了，等第二天早晨醒了之后一看，哟，身边有两个女人。你说古代不是这个重男轻女吗，是吧，一个男人可以有好几个老婆，那都不是他老婆，隋炀帝老婆，那妃子嘛，约等于隋炀帝老婆嘛，等于说你犯上了，这可是死罪啊。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那三位，裴寂啊，刘文静啊，李世民啊，就在这劝反了吧，反了吧，你也这样了，你不反你也是个死啊。说到底据说啊，这段子就讲这是李世民设了一计逼老爹反啊，请君入瓮啊，反了吧，这就决定造反。我们讲李渊这个人呢，其实他是很谨慎的，他不是不想反，他也想抓住时机，可能也是性格决定命运吧，他这人比较磨叽啊，拖延症，所以未必没有时机，他不敢抓嘛。那事已至此，那就反了吧。而之前他其实已经在为造反做准备了，只不过他手头兵吧也就10000人，这兵也太少，你10000人你拿天下，这不开玩笑吗？有办法，就造谣，开始造谣。 现在这不有说法吗？造谣张张嘴儿啊，辟谣跑断腿儿，当时更是如此。他造什么谣？说了不得了，这隋炀帝又要发高丽啊，对吧？再征高丽，大家一听啊，天哪，对吧？这要了命了，这真得反了。所以很快他手下三万人啊，从一万就到了三万人，这就可以攻长安了。长安的那隋军的守军根本就没抵抗，而且当他这三万人杀到长安的时候，有说法说已经二十万了，那守城还守什么守，直接就投降了呗，对吧？拿下长安。哎，你注意啊，下边你说这就该称帝了是吧？不是，没有。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公元六一七年历史上的今天嘛，李渊确实起兵反隋，但是呢真的攻下长安首都之后，你说隋炀帝南方呢，江都呢，京城空虚，他攻下来之后，按说按理儿，大家想他肯定他称帝嘛，那边的隋炀帝就被废掉了嘛，也不得人心是吧？他这算是一个新主，哎，我是明主，大家投奔我来啊，这天下由我说了算，应该是这样。人家没有，李渊可没有，李渊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然后你说他当儿皇帝吗？也不是，他立了隋炀帝一个孙子，你来，你当小皇帝。我呢，我大将军啊，我监国呗，对吧？我摄政啊，他来这一套，你说这什么意思？这人也太有心机了，是吧？其实你想，当时的局面是这样，就是隋炀帝不得人心，就天下进反啊，有很多义军，其实都憋着想争这个天下。但你注意这一点，一个是隋炀帝人还活着，这个皇帝虽然说不得人心吧，还在，天子嘛还在。而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敢称我是天子，我当皇帝，那也是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啊，谁冒头大家打谁啊。所以李渊这时候啊，其实也是这招，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不着急，对吧？我先发展自己的势力，皇帝那是个名号嘛，真的时机成熟了我当就是了，对吧？现在不是时机，这是李渊的心思，对不对呢？我们理解是对的。当然你换一个角度讲，开个玩笑，李渊也没有皇帝的命哈。你说起兵造反吧，一直拖也是儿子一帮近臣那么一推，这才反了之后说其实有机会当这个皇帝吧，不当，缓称王嘛，等一等再说。等到真有机会当皇帝，当了没几天，儿子造反，就李世民造反，尊他是太上皇，那不管怎么说你就离开了皇帝这宝座了，这是李渊这辈子。当然隋炀帝就更惨，最终呢是手下士兵哗变嘛，造反吧，这拎着这刀剑就来了。隋炀帝最后呢要维持一个帝王的尊严嘛，就跟大家说，我毕竟是皇帝，你们要杀我就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有一系列的要求，穿戴要整齐啊，骑个什么白马什么的，咱死的体面点，哪儿给你找马去，对吧？就这么着吧，那凡是皇帝死，九五至尊，我不能见血。那当兵的一听，那就是别宰了你是吧，这么着勒死算了，弄了根玉带，大家把他拥入内室，杆这位就结束了自己混乱的一生吧。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3号，1662年6月23号，郑成功逝世，民族英雄啊，就是在明清之际收复台湾那位郑成功，是1662年6月23号逝世。遗憾的是啊，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很快就逝世了，甚至他的死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郑成功本人呢，他是1624年生人，那他1662年就去世了，其实英年早逝吧，很可惜啊。他是我们中国就是明末清初吧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原名叫福松，就郑福松啊，还名过森，号大木，他就是福建南安县石井村的人，他的父亲就是郑芝龙啊，郑芝龙在南明龙武朝做建安伯，曾经组织过像台湾的移民，就积极开发台湾岛吧。郑芝龙我们节目以前也聊过，他甚至曾经成为就是东亚唯一海上霸权，他和荷兰人交过手，就和西洋人交过手，而且是大胜仗。郑芝龙集团应该叫一个叫海商集团比较好，实际上也带有海盗的性质。因为当时你想啊，这个国家确实国将不国，就是明末的时候那个朝廷啊，一个是腐败昏庸吧，再就是对东南沿海控制就很弱，这就让郑芝龙有崛起的可能。当然郑芝龙最后算错账了，他毕竟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哈，也不是一个颇有气节的这个朝廷大员，他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海商集团的头目吧。就他和儿子和郑成功一开始都是反清啊，而且郑成功反清的态度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决。因为有说法说他的母亲就田川氏，就郑成功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日本女子，田川氏是遭到过清军的侮辱，所以郑成功反清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爸爸不是这样，就是郑芝龙不是这样，甚至最后投降了清廷，清廷希望他能就是劝自己儿子就降了吧，但是无效，所以最后郑芝龙一家反而被清廷所杀，落这么个下场。那么郑成功呢，那反清复明的这个态度这个决心就更坚定。话说在1645年，那就是已经是这个清顺治二年了吧，那年郑成功是21岁，在福州呢受到隆武皇帝，就南明还有残存的这个小政权吧，隆武皇帝召见。这小皇帝呢对这个年轻的郑成功，年轻的将领还很赏识，这么着吧，认个本家吧，赐他姓朱，这叫国姓啊，赐他姓朱，改名叫成功。但是你看这个郑成功有自己的政治智慧哈，他本姓郑嘛，姓郑我还姓郑，这名字成了郑成功对吧，然后呢皇帝赐我姓朱，这是巨大的荣耀啊，但是我也不敢姓朱，你们叫我国姓爷就好了，朱是国姓啊，我虽然还叫郑成功，但是大家得呼他国姓爷。这是郑成功处理这事儿的这个做法哈。然后是1653年，这是顺治十年吧，南明的永历皇帝又封他做延平郡王，这封王了。那他本身活动的这个舞台啊，时间是在哪儿呢？在中国国内就是明清啊王朝交替，而与此同时呢还有西方殖民者对东方侵略，就在这个阶段。1646年，所谓顺治三年，那个时候呢清兵已经打到了福建，隆武帝呢后来被抓了，那郑成功呢他父亲郑芝龙掌握了隆武朝廷的军权，但是刚才我们讲的率军投降了清朝嘛，是谁做的工作呀？是那个洪承畴，洪承畴是先于他投降了，劝他，所以郑芝龙最后也投降了大清，而郑成功反对他爸爸降清，所以父子反目，率领自己的部下在广东就南卧岛那个地方吧起事，然后又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就顺治七年的时候吧，他占了厦门还有金门，一直和这个清廷的军队作战吧，甚至还收复过福建漳泉地区，就漳州泉州啊，控制了北到浙江舟山，南到广东潮惠这个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到1659年的夏天，他率水师10万人吧北上，经过舟山溯长江克瓜州镇江，到7月份围攻南京，这是当时这个反清力量应该说达到一个巅峰状态吧。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年轻嘛，最终呢是中计，你想清军里面也是名将如云哈，被算计了，最后呢损兵折将，只好又退回厦门， 第二年呢，清军是三路进攻厦门，郑成功呢又把他们击退。所以你看，郑成功当时抗清啊，一个是有一定的实力，决心很大；而另一方面呢，当时台湾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郑成功在抗清的同时呢，还和荷兰人作战，两线作战，这很不容易。荷兰殖民者是在1624年就侵占了台湾，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统治，而且各种剥削、各种压迫呀，还不断的袭扰福建、广东就沿海地区。这到了1652年，台湾地区呢还爆发了抗荷的武装起义，带头的呢是郭怀一，这什么人呢？他就是郑芝龙的一个旧部。后来1655年吧，郑成功曾经下令禁止商船到台湾贸易，因为那时候台湾不是被荷兰占了吗？就是不和他们贸易，在经济上呢，算是封锁荷兰殖民者，有这么一出。然后到了1661年的4月份，他是让自己的长子郑经守厦门。他带了120条战船，25000将士，在金门廖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这就跟荷兰人打仗啊，关键是荷兰人不白给。这个时候荷兰人在欧洲也是海上马车夫啊，也是鼎盛时期啊，所以双方激战，损失都很惨重。到了1662年的2月1号，荷兰人投降。这个时候台湾已经被侵占了38年了，回到祖国怀抱。但是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郑成功就突然死亡，怎么回事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这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嘛，各种说法，比如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是被毒杀了，被投毒了，死于清政府的暗杀。说有这么件事，有一个厨师被收买，就是给郑成功这个饮食里下毒啊。但是这个厨师呢思想斗争，觉得这事儿就不对，也许是胆小怕事吧，就把这事儿呢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一听说这哪行啊，马上对他是痛加斥责，然后揪着他到郑成功面前认罪。郑成功居然还是宽恕了他，但这次毒杀就没有得逞啊。说用什么毒药呢，号称叫孔雀胆啊，这是一桩，就是这次这个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是不是后来有人就成功了呢，这是一个说法。还有说法就是家族争权，郑成功他这个大家族啊，有些掌握实权的兄弟子侄辈之中啊，有些人对这个郑成功这个位置是虎视眈眈。比较典型的有一位叫做郑泰，他是长期就是负责家族的海上贸易啊，掌握财政大权，郑成功也很信任他，但他是早有异心，曾经极力反对郑成功收复台湾。收复之后百废待兴，财政也吃紧，但郑泰呢也没有拿出资金来帮郑成功来渡过难关，说是把30多万两白银啊存到日本去了，可见他并不希望郑成功成功。但是台湾回归之后，毕竟在郑成功治理之下，社会啊、经济啊、民生方面、有起色，所以郑泰认为阻挠郑成功不成啊，而自己的小动作是不是已经被他察觉，担心日后被清算，所以是不是有动机啊的毒杀郑成功。而且不但如此吧，还伪造了郑成功的遗命，带兵讨伐他的儿子郑经，所以郑泰就是被一些学者怀疑，就这么个角色啊，嫌疑很大，也只能说嫌疑很大，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家族不睦啊，他的儿子郑经乱伦，也有这个说法，就是一件丑事吧。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不是派他守厦门吗？他和自己的乳母陈氏私通，甚至说还有孩子。一开始呢，郑成功听郑经说，哎，有孩子了，你有孙子了，还很高兴。但后来有人告发说，哎呀，你们家这丑事啊，所以郑成功怒不可遏啊，顿足捶胸，说要把他们都杀了啊。而郑经得知家丑败露之后吧，一开始遮遮掩掩，后来也就没办法，跟老爹就谈判吧，就不能逼我太甚，否则我就降清啊。那郑成功本人性格刚毅啊，又崇尚礼教，你想那个时代嘛，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啊，看到孩子这个态度吧，就是遭受沉重打击，据说喊过一声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呀，一手抓面而死。但这种描述很多哈，所以即使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特别清晰准确的，就是接近史实的做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也许还要等待更多的研究结果，等待突破吧。但是我们要说呢，今天我们谈到郑成功之死嘛，因为这是他的忌日啊，事实是在这一天，所以我们谈的是这个。 而且到现在说不清道不明，几种可能性嘛，不管是哪一种，不管他最终是怎么死的吧，其实无损于他做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因为一个人啊，有时候你看有些文学作品感慨，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郑成功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他这一辈子收复台湾，如果没有这次收复台湾呢，落到这个荷兰殖民者手里，已经让人家控制三四十年了，那你要说收不回来呢，那今天是一个什么局面，真的无法可想。那我们知道在郑成功死后吧，就郑氏集团一直控制台湾，到最终的清廷是派施琅又把台湾拿回来了，完成这个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我们说郑成功没有收复台湾，台湾在荷兰人手里，那后面这个历史会是怎样的，不好说。所以我们就讲郑成功是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关键节点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这个事情对我们整个国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我们对他的这个尊重，他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价值，这是定论，无法改变。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1: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理。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日至23日，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

0: 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岛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0: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0: 揽新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他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为母企业排忧解难。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

0: 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1: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0: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2: 上午是一个非他当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2: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3: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匆匆融融，我们5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6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4: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了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5: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0: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100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 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9: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0: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10: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0: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11: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0: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12: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13: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12: 绝对的，绝对的。
0: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8: 截至昨天，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0: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8: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8: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8: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14: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15: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 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0: 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1: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2: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1: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3: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愿意去北京因为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1: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五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一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4: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河北太华锦业游泳队获得5金4银2铜。按照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中三人共拿下7张单项比赛的亚运会入场券。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5: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4: 今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

0: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8% 和 2.2%， 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2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宣称，在黎巴嫩南部行动的以色列士兵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阻止任何针对其自身或以色列北部居民的直接和潜在威胁。
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他表示，英国民众期待政治稳定，并希望政府持续聚焦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下一代发展机会等议题。分析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6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而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高于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气温，美国已出现极端高温致人死亡事件。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贵在自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但广场协议行不通。大局已定，斯塔莫泪洒唐宁街，英国又要换首相。最新观察，全球油价未来看中国，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再次炒作中欧所谓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议题。期间，拉加德被问及如何评价德国总理默茨的言论。事前，默茨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对此，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称这完全证明了 G7 领导人之间以及其他造成这种过度失衡的国家之间就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过度失衡问题进行讨论的合理性。我希望未来还会继续进行此类讨论，这也要求中国也坐到谈判桌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拉加德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15%至16%。同时，拉加德表示，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了。他说，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1: 这是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最新的一个表态吧。你要概括一下两句话，一句话人民币被低估了，就是说人民币应该升值，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广场协议行不通。那我概括这么两句嘛，这个就等于呼应了之前德国总理默茨他的那个表述。因为德国总理默茨之前说什么呢，说这个人民币啊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甚至他还说呢要效仿41年前美国逼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吗？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关注了。那现在呢是由央行的行长拉加德说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呢等于他认同德国总理默茨那个判断，就是人民币被低估了应该升值。那第二句话他否定，就他不认同默茨的那个办法，就是签广场协议逼人民币升值，他觉得不可能不现实。那你要让我们你是围观群众说这话哈，第一句话你说人民币被低估了啊，那你不能张嘴就来，你总需要有依据是吧。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说被低估了15%、16%这个样子，那就说你应该升值15%、16%。那默茨一张嘴就

据来，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你得算啊，那不是张嘴就来的事情啊，你怎么不说50%呢？说到底说话得负责任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IMF 和莫茨俩有一个说瞎话的，也许俩都是瞎话是吧，他不可能都准呢、啊、这数不一样嘛。你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莫茨说那广场协议逼中国升值，而这个拉加德央行的行长，欧洲央行行长说这不现实，这行不通。那你要让我说，我认同拉加德的说法，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呢？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我就不愿意再说了，说了好几次了，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欧洲人觉得自己逆差吗？逆差太大了，3600亿，确切讲呢差2亿就到3600亿了啊。但那是货物贸易啊，而且你统计的方式有没有问题，那你要让我们统计可能还得砍一半。但不管怎么说，确实中国人顺差。另外服务贸易欧洲是顺差，这他不说。而且我不是讲过吗，就说实物贸易货物贸易，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卖到欧洲的也不是初级产品了，工业品都是中高端了，就是你欧洲没有优势了嘛。而欧盟卖到中国的，你卖个葡萄酒奢侈品，你卖这个，我们说过这玩意儿你挣不了钱，真正的好东西中国需要的你不肯卖嘛，那你赖谁啊？这个我们说过无数次了，不多说了啊，这第一点不说了啊，其实也没少说啊。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第三点还有一个因素得加上是美国，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一说。因为当年广场协议呢，1985年那是在美国的那个广场酒店嘛，美国拉着日本，其实还拉着德国，当年的西德啊，还有英法凑的一块儿。当然美国当时是一股独大，但另一方面呢，确实经济出现了问题，所以逼着盟友给自己帮忙。我们说的明白一点，美国人敢要，日本人就得给，法国德国也不例外啊，让你干嘛你干嘛呀、啊、那是当年啊。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块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没什么可比性，不是一码事儿。所以我们就说莫茨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逼着人民币升值啊，想用广场协议的方式是不灵的，这就是刻舟求剑嘛。那中日之间的差距在哪儿？首先中国是独立国家，有完全主权的，日本你有吗？实际上我们就说如今的欧洲，法国还真没有美军基地，德国都有，都有驻军呢、啊、那我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你行吗？由此再衍生一句，那你的金融有自主性吗？有独立性吗？当年日本签这个广场协议，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取消资本管制，然后全球的热钱涌入，出现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这是日本。中国不是，中国是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资本账户是渐进式的开放，外汇储备3万亿以上吧，美元啊，3.2吧，这个你日本也比不了。就1985年日本就烈火烹油，它也比不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德国也好，欧盟也好，你让中国人民币升值，我就升值，我听你的。坦率说，当年日本听美国的，他必须听，不可能不听。今天我们是想不听就不听，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产业链相当完整。这个当年日本，就是日本鼎盛时候他也做不到，国家太小啊。日本当年他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吧，他是在中高端占有一席之地，就中高端的制造环节在他那儿，上游的原材料，下游的终端市场都不在他手里。中国不是，中国有内循环，中国14亿人口，我们有联合国确认的全部41个工业大类，我都有，全球唯一的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一个工业国，也算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的进口国，也是终端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边这个地位是个核心地位，而且没法取代。你不用跟我说别的，刚才我们讲你比如41个门类什么的，你把那个凑全了再跟我说话，这个不是我们妄自尊大，这是中国人几代人拼出来的。你就说今天中国人多辛苦，包括我们的孩子多辛苦，那我干出来的。1985年的日本他就做不到，如今他还不如85年，这是一个我们要说。还有既然说到这，说一下市场的规模吧。1985年我们讲日本叫如日中天，他 GDP 能达到美国的30%吧，超过30%，大约32%左右，这顶天了。而且在国内市场很小，所以你经济要发展就是得依赖出口，就得靠美元靠美国，所以人家说话你得听。中国不是这样，今年中国 GDP 没法说呢。你看前两年的数据吧，达到美国60-70%是没有问题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
内

居占 GDP 的比重超过一半，所以我不怕。另外说一句，美国这次对伊朗动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全球这个能源危机给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可以叫岿然不动吧。也是因为这次危机，我们才知道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14亿桶，差一点点啊，13.97。中国从很多国家买油气，有战略石油储备，另外我们还有煤，我们还有新能源，所以我才不怕的嘛。日本不行，1985年的时候他也不行，现在他更不行。另外，如果再说一句，就是1985年，毕竟还是冷战嘛，有一个冷战格局，在那个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日本紧紧追随美国呀，美国要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呢，而且当时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那叫一呼百应啊。所以不单是日本啊，西德什么法国、英国、意大利谁不听话？这是当时那个局面。你看看现在，美国搞对等关税，中国敢说不，全球有一个敢说不的就是中国。关键是美国你又能怎么样？那前段时间我们关注打伊朗，美国让欧洲国家来帮忙，包括让日本来帮忙，连日本都没去，欧洲一个没去。这是今天，这是我们说清楚中国日本之间的差别吧。你拿这个所谓1985年的广场协议说事儿，我们就对比了一下中国日本啊，我们得一个结论吧，中国比日本强，而你欧洲还不如美国，你说你怎么搞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那刚才我讲第三点是什么呢？还有美国因素需要考虑。1985年那个广场协议啊，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是个支配者，他要求盟友们，你们货币升值，大家就得听。而那个时候其实真没中国什么事儿，85年吧，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6-7年那个样子吧，从7-8年算吧。那时候我们就是论 GDP 吧，论这个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在全球的份额还很有限。甚至人民币也谈不上国际化，所以没我们什么事儿。那是当时那个格局，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局面呢，就是欧盟想让人民币升值，你还得考虑美国因素。为什么？有个美元在那儿摆着呢。说得明白一点，你真想让人民币升值，那你欧元和美元，你们得商量好，得统一行动才有可能。要不然你让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你欧元对人民币贬值，你跟美元那儿怎么说？这是个连环套啊。当年美国不用考虑那么多，现在你欧洲必须得考虑，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现在一谈到这个货币升值的问题，这几个角色就欧元算一个，人民币算一个，美元你还真不能忽略。那你要想让美国人配合，你不给人家好处，人家凭什么配合？另外更要命的，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虽然说现在这个分量不如以前，但是国际贸易美元毕竟是一种重要的结算货币，你让它配合，让它升或者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牵扯到方方面面了，你说了肯定是不算的。所以你看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人家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广场协议行不通，你这招没用。所以你让我们围观者说，这还不如你加关税来的实在呢。加关税毕竟你自己能说了算啊，当然中国会报复，这中欧之间的事儿，你要是在汇率上想做文章，那把美元也牵扯进来了，那是你根本决定不了的，说了不算的。所以你就想起一对中国人的词儿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刻舟求剑啊，掩耳盗铃，病急乱投医啊，慌不择路啊，饥不择食，你会有一堆词儿扔给欧洲人。想什么呢？我们也理解欧洲人很焦虑，遇到非常大的这个困难，一个困局啊，你想突出重围，那您想点有用的呀，这扯了半天都没用，有什么意思啊？那刚才我谈到欧洲人现在确实遇到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简而言之恐怕也是三点。一点呢，就是欧洲整体的这种竞争力啊下降，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在衰落，美国原来对欧洲的一些承诺，美欧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这个力量的下降，其实欧洲力量也在下降啊，它原来的平衡发生变化了。第三个当然就是俄罗斯了，俄乌战争啊，当然主要就是能源危机了。说到底你自己不发展，人家中国发展了。刚才我们谈到中欧之间的贸易，货物贸易呢，他们逆差3598亿欧元啊，和德国一家就900亿，不到900亿，差不多900亿的逆差。关键是中国卖到欧洲的不是那什么廉价小商品，不是那个，是新能源车，是光伏锂电，是智能装备，终端甚至高端的制造业的产品。你没有嘛，你需要呗。更扎心的或者说更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欧洲能源价格长期是在美国的4-5倍，
重复一下，欧洲和美国能源价格相比，欧洲是美国的4到5倍，就能源贵啊。德国工业的电价每千瓦时原来是0.05欧元，现在是0.3欧元以上。那你本土制造业，坦率说，人家德国做的不错了，还有，就这么个状况都该黄了才对啊，还能坚持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他那些主要的企业，大众、宝马、巴斯夫，那龙头企业把产能转到中国或者美国去了，在本土待不了了嘛。那么，德国制造业占全球 GDP 的这个比重，2019年的时候是超过17%的，现在14%左右。就去年啊，就是产业空心化嘛。所以这个时候啊，正道是什么？该干什么？产业升级，那能源转型，这是你该做的。但是你可以说他们懒，他们不愿意做，因为那也有点刮骨疗毒的意思啊。但你要涅槃重生，那不得烧一家伙呀？浴火重生嘛，你不肯，你下不了决心，好日子过惯了。其实就是这个呀。中国也经历过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那不是说说而已，那很难的。但是你不往上走，你怎么办？你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嘛。就活在舒适区躺平而已。能源转型，说起能源转型来，那欧洲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喊这个喊的是最早，那你得做呀。中国做到什么程度了？你总得比中国强啊。没有，完全没有，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所以你看拉加德一方面说呢，人民币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你真要是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那我说一句啊，那人民币国际化你应该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之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占据更多的份额，你认吗？你接受吗？啊，这是一个。你别光想升值啊，你使用范围还得扩大呢。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那种广场协议之类的东西搞不成行不通啊。这话我重复一下，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0: 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在提及妻儿时，斯塔默情绪激动，强忍泪水。斯塔默是过去十年里第六位离任的英国首相，他的此番辞职不仅让英国政坛再次震动，也意味着唐宁街十号又将易主。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随后正式就任首相。然而不到2年时间，斯塔默便在党内失去支持，无奈走向了首相生涯的终章。据报道，斯塔默在22日的讲话中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1: 昨天我们已经关注斯塔默已经公开辞职了啊，泪洒当场啊，大概有一个告别演说嘛，自己将来要干嘛呢，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了啊。但是说是这么说，他还得做一个看守首相，得等着呀，他得等下一任首相诞生，接他的班啊，完成交接，他才能撤。那这活得干，估计得干到9月份，干到秋天去了啊。这是斯塔默。那现在人们可能更多的把目光已经从斯塔默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是伯纳姆。伯纳姆很可能成为，或者说几乎板上钉钉会成为下一任首相。这位伯纳姆呢，在布莱尔、布朗啊、科尔宾这三位都是工党领袖，而且截然不同哈。这位伯纳姆在这三个工党领袖手下都干过，都任过职。他现在呢，刚刚获得了议会的席位。你说啊，不会吧？新人呢，刚获得席位，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不管怎么说吧，他现在啊，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这个资格了。而且一旦成功，那就是成为英国首相了，就这个条件是具备了，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大热门。伯纳姆做过16年的英国国会的议员，后来呢跑到地方任职，就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这个自我人设是什么呢？是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然后现在又杀回伦敦。他现在是这样，他强调自己的名字，刻意隐去这个工党标签，他承诺在全国范围内要复制他标志性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就是他做大曼彻斯特市长比较成功啊。在他的嘴里边，这个曼彻斯特主义什么意思？把民众和地方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哎，我的政治是这个。伯纳姆他算是，有人讲他是爱尔兰血统啊，但他在哪儿出生呢？在英格兰，英格兰西北那个村呢叫做库尔切斯，在那个村庄长大。他父母没上过大学，他父亲叫罗伊，是一个电信工程师，母亲叫艾琳，一个诊所的接待员，所以他们家算平民吧。后来伯纳姆回忆就说我们家没有经历过贫困，但是呢童年也没有去海外度过假，那太奢侈了哈。我们在库尔切斯就家里边总是有音乐啊、活力、欢笑、爱和支持。顺便说一句，他所在的库尔切斯啊，那个小村庄啊，他旁边有两个重要的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堪称叫双子星。但这么说也不合适，为什么呢？这两个城市在很多领域，文化、历史、什么经济、足球，它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竞争关系，而且是隔阂。那你就看他怎么左右逢源。这个伯纳姆你要论起来，他算是生在利物浦那边，他到现在也是利物浦最古老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埃弗顿是这个死忠粉啊。而足球又是英格兰百姓一种通用语言吧，甚至工党有自己的球队啊，那里边有记者呢，他和这帮人一块踢球，有共同的经历，那看球也是经历啊。这是他跟利物浦的关系。那和曼彻斯特呢，那这个时尚啊、音乐是吧，对他影响同样很大。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上个世纪1980年代吧，80年代末，曼彻斯特的音乐浪潮对他影响很大。他去过很多摇滚乐队的演唱现场啊，那现在想起来也津津乐道。所以你看他的这一切哈，给他贴了标签，就是英格兰啊，北方啊，本土这一系列属性。他从小对政治就感兴趣，他说14岁看过一部电视剧 BBC 的叫黑帮男孩，讲的就是利物浦失业者的生活吧。他受这个片子影响，然后就加入工党。他是在剑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吧，之后做这个伦敦南部议员， 那人叫乔威尔，做他的研究员，之后呢又做文化大臣史密斯的顾问，就从政了吧。他是2000年结婚，夫人叫范希尔，是出生在荷兰，然后2001年做到国会的议员。当时英国首相是布莱尔嘛，领导那个新工党政府之中，他算是崭露头角。然后在布朗的首相任期内做到内阁成员，做过财政部的首席秘书、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啊、卫生大臣。工党是在2010年输掉大选，不但还竞选党魁，最终排名在第四吧。时隔五年再战，又输给了科尔宾。在工党内部，他和主流派还闹翻了，后来他辞去议员的职务，去竞选地方行政官职。刚才开头我们不是讲吗，他现在又成了众议员，刚刚进来是因为他以前走了，是这个意思。重复一下，当年啊，他是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他管那个圈子叫沼泽啊，他去竞选地方的行政官职。2016年啊，这个做法确实很多人觉得太激进，他是工党最资深的议员之一，所以你说敢于抛弃啊，他管这叫离开威斯敏斯特，他成为大曼彻斯特市长。但在伦敦这权力游戏之中呢，他这地方行政官员嘛，地方政府嘛，确实很边缘。他在市长那个位置就开始抨击伦敦那个传统的权力圈子呀，啊，威斯敏斯特，就这帮老政客呗，他属于民粹啊，抨击这个建制派啊。2019年他就讲这个威斯敏斯特啊，陈旧且基本陷于瘫痪。他最近还在讲这个民众和威斯敏斯特政治之间有巨大鸿沟，所以他这番话呢，对于伦敦之外的选民那是有共鸣的，他就成了一个对抗所谓建制派精英的这么一个人。你看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当时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首相，宣布大曼彻斯特地区要有很严格的封锁，因为感染率高。而布大姆呢，他发表一场即兴演讲，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民众，你不能把他们当作政治博弈中的筹码。为什么？因为缺乏配套财政支持，这引爆全网。当时媒体把他称作叫北方之王，这是一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边的一个称呼吧，因为他被认为是捍卫这个家乡地区啊。同时大家也看到他政治野心嘛，曼彻斯特那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吧。2017年以来，他呢领导着大曼彻斯特应该说比较快速的复兴。他的标志性的政绩包括把原来零散的公共交通系统呢收归公有，起了个名字叫密封网络，他改善了相关服务。话说当年撒切尔夫人做首相的时候，大曼彻斯特的公交服务私有化，结果留下很多弊端嘛。他现在做了调整和改革吧，这个公交变革呢让他名声鹊起。有人评论说他呢非常擅长挑选切中要害的政治议题，而且讲出一个动人的政治故事。就说布大姆呢把自己包装成了这么一个人，就是大卫挑战哥利亚，哥利亚不是巨人嘛，被大卫干掉啊。那在布纳姆的故事里，他是孤身对抗邪恶的公交公司和撒切尔夫人那个政治遗产，就是颇具象征意义啊。当然从这些评论之中你也能听出某种调侃或者说是揶揄或者嘲讽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已经杀回来了，回到伦敦了。就是前几天他拿下了这个议会补选的席位，就重新回到下议院了。他以前是市长，但不是下议院的议员，你没资格嘛。所以他现在等于说回到下议院，就过了门槛了吧。按照英国政治的规则吧，工党现在执政党嘛，而且手握下议院的多数的席位，现在斯塔默下台，等于说是这个老党魁啊、老党首下台，那就得选一个新的上来。这个人上来之后，就不用全民的这个大选，直接国王任命就接任首相。所以这位伯纳姆呢，一夜之间原来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嘛，他现在成了下议院的议员，你是议员你就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所以他很可能就成为新党魁。一旦成为新党魁，国王一任命啊，他就是首相了，这个路现在是通的，所以大家认为他可能性最大，呼声最高吧。但你还记得我们昨天聊的吗，伯纳姆上台，就算他上台啊，他面对的是斯塔默那个烂摊子，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般认为啊，第一个，工党现在是执政党，大家投票给他，为什么？就是希望解决民生问题啊，高物价呀，那公立医院的问题啊，包括北部城市的衰败啊，天价的住房啊。但斯塔默上来之后呢，他被认为叫什么凡事求稳呐、啊，政策摇摆，什么取暖补贴、福利改革呀，你也不能说他没做，但是呢，改来改去的，他承诺的收入提升啊、医疗减负啊，最终落空了。中间选民呢感受不到生活变好，左翼呢认为他改革力度不够， 关注财政的呢，又担心他折腾。你国内搞不好，说外交吧，你实力不行，外交也很难有什么起色。其实，在我们看来呢，斯塔默呢，他上台之后带领英国是似乎重新倒向欧洲，而不是美国，离美国是渐行渐远。这事儿他倒是做了，但也不够彻底啊。那翻回来再说这个伯纳姆，伯纳姆刚才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经历啊，他一直扎根北方啊，就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啊，他做了一些改革，甚至他手握一些成果，他本人在中央也算干过，对政府运作，就中央政府的运作他比较了解，他在地方也干过，深耕大曼彻斯特多年，他这么一个人。而且英国啊，或者说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个问题，就是首都伦敦长期垄断全国财政啊，产业的资源呢、啊，这样导致北部的工业城市持续失血，那年轻人不愿意在那待着吗？那往伦敦跑呗。所以和伦敦比起来，很多地方更糟，公共设施破旧啊，税收也缩水，工厂也倒闭，这是首都和地方之间这几十年来吧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斯塔默本人，很多人批评他就是从伦敦的视角出发去治理这个国家，那伯纳姆确实不同，北方之王嘛，所以一般认为他上台之后要考虑平衡南北啊，振兴地方的产业啊，甚至是被叫做曼彻斯特主义了，他脑子上有这个标签嘛。具体说，你比如在曼彻斯特把城市交通收归公共管控，就公有了，压低出行的成本，建设这个保障房，缓解住房的压力，投资搞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如果本地能搞先进制造，那就投入吧，就复兴啊，包括低碳什么生物医药都有啊。核心主张呢是把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给地方，不再让伦敦一股独大。所以他这次补选之所以能成功，甚至大幅领先极右翼的改革党，原因在这儿，这有点普惠的意思了。甚至有人愿意拿他和斯塔默去比，斯塔默治国的理念先平衡外交啊财政，再顺带改善民生，而伯纳姆呢翻回来了，先解决本地的这个什么就业啊、税收啊，让产业有增量啊，这是不是也比较务实？说到务实呢，就说到对华的政策。那作为中国人，恐怕也会关注这位伯纳姆，如果他上台之后成为工党的党魁，成为英国的首相，他的对华政策怎样？一个我们说他在曼彻斯特干的年头不少了，在地方执政，他的对华政策、对华实践，那肯定比较务实啊，还是要搞经济啊，而不是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作为地方官僚考虑地方利益的一个，都不叫选择了，唯一的。他在2017年就带队到天津考察过，2019年推动大曼彻斯特和天津就缔结友好城市，特别是像那个石墨烯啊，就新材料呗，绿色交通啊，生命科学啊，还有高校科研，这几个板块都有合作项目。而且据和他交流过的人讲，他和中方沟通的时候谈的都是实在事儿，比如说北部在工业化，英国北部就曼彻斯特那块啊，绿色转型、高校科研，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英国就英格兰北部在工业化需要长期投资的，绿色转型呢，那供应链得配套啊，另外你要说高校科研，那个成果是需要市场化的，他思考的是这些问题，所以一般认为他比较务实。而相形之下，比如斯塔默，他就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嘛，先考虑国家安全的这个审查，欧美同盟的这个平衡啊，先考虑风险管控，再考虑经贸合作，这是他。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伯纳姆上位之后有期待，就是他的对华政策如果是比较务实的，那对双方都是好消息。但是话说回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他做大曼彻斯特的这个地方官员他可以这样搞，但做英国首相他还能这么搞吗？会有多少掣肘，多少阻力，或者说他本人是不是坐到这个位置上也会走前任的老路，这就不一定了。那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观察的问题。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 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束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凉爽透气，告别闷热。日常售价199一双，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福利特惠，一双仅需79.9，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这双鞋子采用防水飞织面料，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还能防污，咖啡饮料碰到鞋面就会滑落下来，透气不闷脚。这双卡地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减去笨重。

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伊朗和美国仍在就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展开谈判之际，有媒体当地时间6月22日注意到，国际油市的关注焦点已经悄然转向另一个国家——中国。过去3个月里，伊朗战争导致全球每天超过1100万桶原油供应受到影响，累计供应损失超过10亿桶。市场一度担忧国际油价或将在年内飙升至每桶200美元。然而现实却出乎许多人预料，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虽然在5月初触及每桶114美元的近4年高位，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油价22日已跌破每桶78美元。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媒体称，中国采取了减少原油进口、动用庞大战略储备、扩大清洁能源使用等一系列措施保障能源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冲击，其影响也传导至全球市场。全球知名能源智库分析师达恩·沃尔特表示，中国在缓冲亚洲地区能源冲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间接减轻了全球经济承受的压力。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无论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恢复开放，中国的能源政策和消费模式都将成为决定未来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1: 这个说法略新鲜啊，全球油价未来要看中国啊，这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是有道理。这道理在哪儿呢？其实就是眼下美国和伊朗在谈和嘛，在之前将近3个月的时间在打仗，那么不同的人关注的是不同的东西。你想作为海湾国家担心什么，这不用说对吧？那么对全球的经济体关注什么，那也不用说。说到底，美国伊朗打仗，真正关心这个仗的是有限的，而这个仗带来的衍生的后果，因为涉及到国际油价嘛，这个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影响的，大家都得关注啊。甚至战争一爆发，按照人们通常的思路啊，这个逻辑不能说不对，就是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会被封锁。伊朗自己早就放话嘛，海峡被封，中东产油国的油它能产，但是运不出来，全球能源市场发生一个剧烈的震荡，甚至就会出现能源危机，油少了，就供给少了，然后呢油价高起。而且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越是油价高起，大家得抢啊，抢购油气啊，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面。甚至啊，我们猜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猜的，甚至包括美国伊朗都会这么猜，如果不出现这一幕，那封锁海峡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我们猜他们是这么估计的。所以你看美国拉着北约国家拉，方方面面都会受影响。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你说石油危机出现没有？你可以说出现了，但是没有像人们想的那么糟。你看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全球20%原油贸易就断了，这就涉及到中国。中国从中东买油，就是油气贸易我们有的，而且过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大买家。如果真的是海峡被封，油气运不出来，按说中国也得从全球其他地方去抢购石油，甚至油价高起到200美元也不是梦。这在战争爆发之初人们都想到过，可实际情况是打了3个月吧，油价基本上100美元左右吧。那你这个油价你不能说低，但肯定它不高。为什么？所以时至今日，大家如果复个盘，这3个月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中国这个角色很特殊，它没有像某些人想的那样就惊慌失措全球抢油，没有。不但如此吧，中国原油进口量在5月份下降到了大概每天是780万桶，那就是每天少买了将近400万桶原油，也有说300

的，我看到过不同数据吧。摩根大通算了笔账，说中国进口量的减少占了全球原油贸易量这个降幅的74%。那这回等于中国就相当于那个水龙头了，往大里还是往小里，那我们领说了算呀。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也许中国之前就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机会展示啊。但现在出现这么个局面，这就非常耐人寻味。就是说中国用自己需求的改变，就收缩对冲了这次战争的影响，包括伊朗的这个供应链的断裂。所以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讲中国挽救整个世界啊，有这个说法。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就是说中国如果也去抢油，谁抢得过中国？另外中国一抢，这油价它不就得高吗？这一高谁受得了？关键是我们没有去抢，甚至还释放一部分战略石油储备，那这对稳定全球的油价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全球的经济体感谢中国也对。当然话说回来，中国这个做法本身也避免了我们自己成为冤大头。曾几何时啊，你想，那我们是全球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我们买很多东西，原材料啊，油啊，我们都要买啊。铁矿石我们一买马上它涨，买油一说买马上就涨，你一说买它就涨价，你买到的总是那个价钱高了的，你就得多掏钱嘛。那最近这几十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你就看这个大宗商品啊，原材料啊，什么能源啊，这个价格的波动和中国的需求，你去看吧，我们也吃过亏啊。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没有了，变了。所以你看现在有人站出来说，这个能源市场啊，未来还得看中国呀，就是中国的需求在决定能源的价格。那你说当然中国是一个大买家嘛，以前说这个话和现在说这个话，大家心情心态可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这次美国伊朗战争，咱们就说在这个能源市场啊，中国的这个做法，中国的影响，这在以前确实是没有过的，大家也不会这么想问题。但现在这一切发生了，那我们简单聊几句吧。第一个，我们要说中国这个做法是因为我们有底气，这个我们曾经聊过。一个是买油，我们就不是一棵树上吊死。你看日本韩国，他们就能源这海外依存度也是很高，而且主要是指向中东，所以中东出问题他们当然就难受啊。而我们呢，在很多地方都买，中东我们是要买的，俄罗斯是要买的，在美洲买，在非洲买，我们都在买。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我们在俄罗斯买油气，美国一度是有二级制裁嘛，谁买我们制裁谁，印度是个典型的例子。但中国不怕呀，你制裁我，那我反制裁你啊。所以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这样的故事嘛，就是印度指责美国不公平啊，不公正，你看中国买俄罗斯油气你们不管，我买你们叫制裁。人家美国替中国找了个理由，说中国是自己用，哎，中国自己用，你们买俄罗斯油气你们挣钱啊，这我们不接受。但是真的战争爆发，危机爆发，印度缺油气，再买俄罗斯的他得让美国同意，而美国捏着鼻子买吧，是吧？为了防止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他就暂停了对俄罗斯油气这个贸易的制裁，就是二级制裁也不要制裁了，你们该买俄罗斯油气买去吧。当然现在战争眼看要停下来，对俄罗斯重新进行制裁，美国又开始做这个准备。当然美国有美国的算计，他这个算计当然要有利于自己。我们不说美国，说中国，就是我们在油气购买上，我们不是一棵树上吊死啊，我们多渠道啊。而且还有报道讲，单一国家啊，我们从他那买油不超过总盘子20%，保证不出意外。再就是战略石油储备，也包括一部分商业石油储备，现在说法是3.97亿桶，我们做到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出一部分石油储备，这不但维持我们国内的稳定，也维持整个国际市场的稳定了。再就是我们有煤，煤我们脚底下不缺啊。你要说油我们算缺的话，煤肯定是不缺，真到势不可解了，烧煤嘛。而且像这个超超临界技术，保证我们在烧煤的时候，我们的排放还能够达标，环保绿色嘛。说到绿色，绿色能源，像打这3个月的仗，这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去打。那么中国电动车在全球的热销，大家需要啊。而且车这个东西，你一旦买了，现在就说国际油价又便宜了，涨停了，你已经买了电动车，你也不会马上一夜之间再换回烧油的车去啊。它就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因为这次这个战争，间接的你看到中国在诸多领域啊，有底气有底牌，准备充分，不惧能源市场的动荡。那不但如此吧，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学者早就说过，说什么呢？说中国呀，在国际舞台是一个很独特的角色。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个自变量，
其实你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中国自己发生了变化，那客观上这个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足够大，有足够的影响力。你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对全球市场，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别管大的还是小的，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国，中国大量的需要原材料，需要能源和资源，那对世界就是影响。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中国想买什么什么就贵，有那个阶段啊。那现在形势又发生变化，中国的一系列作为或者在某些领域我们的不作为，你比如我们不去抢购这油气，它会带来什么，都会对整个世界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当然目前我们看到，就说这次这三个月以来的战争嘛，中国的这一系列选择，我们的做法对国际能源市场，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实际上是好消息，是定心丸啊。所以有些西方媒体讲说中国拯救世界，不是不对，不是没有道理，不是因为他们说这几句话感谢中国我们觉得顺耳好听，不是，客观就是如此，这是中国这个角色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多聊两句啊。你看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事情，但我觉得我们讲的还不够。就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啊，日本当时玩什么呀，日元它要贬值，它要促进出口，那就等于不给邻居留活路嘛。中国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说到底有灾有难大家一起扛，我不会退缩，甚至天塌下来高个顶着，我是高个，我让周边这些国家，我这帮邻居已经吃了苦了，让他们能缓一缓，有个活路，我们做到了。所以就说当今世界，包括你说的亚洲某些国家和中国之间，你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摩擦呀、围绕着利益产生的这个纠纷啊，有是正常的。但是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国做的这个事情我做了，你受益，你受惠了，你应该感激我，你应该记住，甚至在将来发生类似的事件的时候，你恐怕还要期待中国这样做。我不说我不提，你也应该牢记。所以你看今天节目我还在讲嘛，像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他一方面说中国这个人民币啊应该升值，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像广场协议那样的没用。他之前是德国总理默克也在说，我就讲这话，你要说人民币应该升值，你是不是也同时要讲人民币应该国际化呀？光升值那大家还应该更广泛的使用人民币呢，人民币这个使用这个额度这个份额应该和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地位相当，我们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这就是底气。所以你不要光念着让人民币升值，你应该让人民币更广泛的在全球被使用，你要说你一块说，你别挑着说。同样道理，一谈到中国的工业，谈到中国的产品，你看西方人这个毛病啊，他马上讲政府补贴是吧，产能过剩，那中国的产品全政府补贴吗？全产能过剩可能吗？你就说中国政府厉害能厉害到这个程度？更况且中国这工业不是联合国讲41个大类都有吗？都补贴啊，这不笑话吗？那我们就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去指责中国，你把这些帽子扣给中国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别的吗？包括这次就这三个月战争带来的危机，中国因自己的行动客观上予以了化解，让全球诸多的经济体多多少少都受益，包括欧洲甚至也包括美国。如果全球的能源价格高企，你美国就算你是发动战争的，你又能逮什么便宜啊？你国内油价也会高啊。那么中国对这个世界的正面的影响甚至是贡献，你为什么不提？这个欧洲做了吗？美国做了吗？都没有做呀。所以个人理解啊，你要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你对它的了解，你对它的认知，那你就是全方位的，你别捡着来，别挑着来，你不能只看到中国的发展让你感到不安感到威胁，你还要看到中国的发展给你带来的好处和保障。而这个我觉得他们不说我们得说，他们看不见我们得帮他看见。那最后回到这则新闻本身啊，这三个月打仗理论上啊国际油价会高起，那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如果仗停了会出现什么？如果美国伊朗达成某种和解，伊朗的油可以没有限制的往外卖了，中东产油国的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没有阻碍了，那国际油价该往下掉了。国际油价如果掉得太快或者不受控制的掉，那又会带来什么？中东产油国又受不了了。另外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因为他打着仗呢，他需要卖油，而国际油价如果向下压得很厉害，这未必不是美国的算计。而我们认为国际油价是在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各方都能接受的位置稳定，这才有利于整个世界。
这时候看谁的？你恐怕还要看中国。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的内容。昨儿的节目当中呢，有关于淮南王刘安他的起兵造反呢，还剩点破事儿没跟您说完呢。为什么说是破事儿呢？因为他这个造反呢，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你看，既然是谋反，起兵肯定是第一步了，可就连这一步，刘安也没做好。因为当时呢，淮南国的国相、内史、中尉等这么一大批2000担的官员，那都是朝廷任命的，不把他们通通干掉，如何顺利起兵呢？为此，刘安就计划着先杀掉国相、内史这帮人，然后谎称是南越入侵，以此为借口起兵。而就在这个时候，长安那儿又传来情报，说因为他孙子刘建告发的事儿，张汤已经派手下的廷尉来逮捕刘谦了。刘安和刘谦一商量，觉得这回啊，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于是就召集国相以及所有2000担以上的官员前来开会，准备把这些人一锅给端了，然后再正式起兵。可是刘安父子的谋反之心已然是昭然若揭，所以接到会议通知以后啊，只有国相一人前来开会。刘安一瞧，光杀国相一人也没用啊，只好把这国相给放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已经数不清他这个计划搁浅多少回了。总之，就连司马迁写到这儿的时候，也只能重复使用了一个说法，叫王犹豫继未决。拖延症害人不浅呐，重度拖延症可是要害死人的。刘谦一瞧，这回是躲不掉了，起兵起不成，只好是拔剑自刎。
1: 太子，你这是做什么？
2: 还能做什么？不过就是与这尘世间做一了断。
0: 但是自刎这个事儿，你也得有一股狠劲儿。他这儿啊，怕疼，下不去狠手，这个剑在脖子这儿擦破一层皮儿，冒点血，愣是没死成。
1: 一个人要是没有点勇气，恐怕连最后这点事情也做不了了。
0: 就连自杀都能掉链子，真不知道他能干点啥。整个事情演变到这儿，几乎可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刘安造反雷声响了17年，到头来呀，一滴雨也没下。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呢，这就叫为天下笑，成了天下人的笑柄了。此时张汤手下的廷尉已经抵达淮南，武备一瞧大势已去，只好向廷尉自首，把整桩的谋反案一五一十的全给交代了。那朝廷来的廷尉马上把太子刘谦、淮南王后都给逮捕，并且派兵包围了淮南王宫，同时在整个淮南境内展开大搜捕，把参与谋反的刘安的门客都给捉拿归案，并且缴获了大量谋反的证据。别的不说吧，就连那些印章就收获了一大筐。朝廷派来的这种廷尉呢，是无权逮捕诸侯王的，只能是先把刘安给软禁在王宫，然后把案情上报。汉武帝刘彻一瞧，嚯，私底下小动作这么多呀，赶紧派出了宗正派到淮南。宗正就是专门负责处理皇家事务的官员，想要把刘安抓到京城审问一二。这回刘安是万念俱灰，趁着朝廷的宗正还没到，自己果断自杀了。随后在汉武帝刘彻的授意之下，由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张汤主导，朝廷就开始穷追猛打，大肆株连，对所有涉案的人员，只要是稍微有点牵连，那就是清洗屠杀。首先，淮南王的王后太子刘谦被斩首，所有参与谋反的门客全部族诛。其中呢，武帝念及武备曾经多次劝谏刘安，打算把他赦免了，把他给流放了，可是张汤却强烈反对。他说武备是给刘安出谋划策的首要之人，罪无可赦。就这么着，武备也被诛杀了。接下来就是朝里边所有被刘安的闺女那个刘玲给拉下水，或者是曾经和刘安有过交往的达官显贵，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3: 长子公，
4: 为什么每逢你要出征，刘玲必要与你约会？这难道是巧合吗？
1: 我原以为林公主只是由于爱我，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吗？
4: 将军请看清楚，这是本官由匈奴人在长安设立的联络点查抄出的物证。每次将军泄露给刘玲的军事机密， 都由匈奴的密使直接传报到匈奴王庭。
0: 其中太中大夫严柱被控与刘安结交，私议朝政，还收受了对方巨额的贿赂。汉武帝刘彻认为呢，他的罪行好像没那么严重，有意是饶他一命。但是张汤再度反对，他说严柱出入晋中，是陛下您的心腹之臣，私下里边却和诸侯如此深交，如果不把他给杀了，日后像这种情况更难以治理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你张汤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武帝刘彻都想网开一面了，你是以杀人为乐趣啊？不是啊，张汤善于揣度，人家武帝呢表演一下，我作为皇帝是很宽仁的，难道内心里边就不想把这些人弄死吗？当然想了，可这话不能由天子来说，这种杀人的事儿啊，得是张汤提出来，然后汉武帝呢再顺水推舟。他真要想赦免谁啊，直接一句话那人就得活了，张汤再怎么说那人也死不了。可是张汤一反驳，武帝马上同意，其中的含义您自个儿揣度一下吧。行了，淮南国的事儿基本上就已经落听了，可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个余波，他牵连出了另外一起大案，叫衡山王谋反案。
3: 并没有被淮南王刘安连坐的衡山王刘赐，却因为类似的错误丧失生机，走上末路。为了打通河西走廊，张骞给出了军事行动之外的第二条路，但却因故宣告失败。年仅19岁的霍去病率10000铁骑在匈奴如入无人之境，直指浑邪王地盘。随后他又以一支孤军奇袭小肉支，并取得了丰硕战果。在东线作战的前锋李广率4000骑兵遭遇匈奴40000主力，双方展开激战，胜负难料。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衡山王刘赐，这是刘安的弟弟，按当时的连坐之法，即使他是清白的也必须问罪。所以当刘安谋反案刚刚爆发的时候啊，有司就向武帝奏报要逮捕刘赐。武帝刘彻表态说，诸侯各自都以自己的封国为根本，这不应该连坐呀，此事就交由丞相列侯和诸位大臣一块商量吧。刘赐看似躲过一劫吧，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还是那句话，武帝刘彻如此表态，无非是想看看你衡山王作何反应。如果你识趣啊，如果你够聪明，那就马上执行朝廷的推恩令，可能你啥事也没有了，好好活着。只可惜这个刘赐啊，不知道是执迷不悟啊，还是心存侥幸啊，还是智商不够啊，总之他没有采取任何免祸的动作，那就怪不得领导没给你机会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燕王、齐王这帮人一样，衡山王刘赐他们家里边啊，也是一大堆的烂破事儿。凡是咱们之前说过的燕王、齐王他们那种家里边乱七八糟的勾当，还有俗烂古装剧里边那些不入流的情节，在刘赐的王宫里边几乎都上演了。像什么父子不睦、老爷子厚此薄彼、儿子们争权夺利、王后和姬妾们争风吃醋、姬妾实行巫蛊之术想要害死王后，还有什么儿子和父亲的侍女私通、女儿和奴仆门客私通、太子对他继母性骚扰等等等等吧。此外，根据史记里边记载，衡山王刘赐确实有不少的谋反的迹象。因为早在元光6年呢，刘赐就因为侵夺民田的事儿啊，被朝廷有关部门奏请逮捕。汉武帝刘彻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以此为由呢，把衡山国200担以上官员的任免权都给收回了朝廷。这种釜底抽薪的举措是武帝对付诸侯的一贯招数，目的就是把诸侯置于朝廷的掌控当中。对此呢，刘赐非常愤恨，他就和门客张广昌等人开始谋划，暗中招揽精通兵法的人，还有那些会算卦的、会占星的，他们日日夜夜密谋反噬。既然这个刘赐和那个刘安呢是一母同胞，他大哥刘安蓄谋造反，刘赐这儿自然知情。
4: 弟弟，认识这个字吗？起，你我兄弟

0: 同为一脉血缘，本该同进退，共荣辱。
1: 哥哥是要我起兵共进，颠覆朝廷。衡山王，你敢吗？
2: 他这儿啊，还学他大哥呢，让他次子刘孝还有门客陈喜等人制作工程器械、武器装备，又偷刻了天子玉玺、百官印信。你看这些手法都跟那个刘安是如出一辙，净整些没用的。他大哥刘安被灭，是因为王三代刘建状告王二代刘谦。衡山王刘赐他们家呢，也上演了类似的戏码。事情源于啊，刘赐不喜欢世子刘爽，想要把他给废了，想要立立次子刘孝。刘爽得知以后，索性一状告到朝廷，指控刘孝暗中制造兵器，并且跟他父王刘赐的侍女私通。这把刘赐给气的，这都已经不是家丑外扬的事儿了，你告到朝廷，这是要把整个家族逼上绝路啊。于是大骂刘爽，说你不孝，还勾引你的后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这帮人窝里斗，自然就便宜了朝廷了。元寿元年的冬天，刘安自杀了。武帝呢，没有立刻对刘赐采取连坐之法，就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刘赐呢，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接下来朝廷有关部门可就动手了，抓获了刘孝的门客陈喜。刘孝这惊慌失措，坏了，我那门客呀啥都知道，所以他也向朝廷自首了。那么所有谋反的情节大白于天下，案子又到了张汤的手上。张汤和公卿们一致认为应该逮捕刘赐。刘赐闻讯，不用逮捕了，我死了吧，拔剑自刎。这一大窝子啊，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们家的王后被控是以巫蛊之术害死前王后，太子刘爽被控不孝，此二人被斩首弃市。次子刘孝虽然有自首的情节，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也被控和他父王的侍女私通，被砍了脑袋了。最后还是老样子，凡是和衡山王谋反案有关的，哪怕是丝毫的瓜葛，全都族诛。
3: 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先后自杀身亡，刘彻下令撤销淮南国衡山国，将其地改为九江郡和衡山郡，收归朝廷直接管辖。
2: 这两起大案让很多有权有势的家族一夜之间是满门被抄斩，甭管是他真的有罪还是被株连，也不分男女老幼，在这个冬天就都死了。根据司马光的记载说，这俩案子死者数万，里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但是这就是政治啊，只要勺着一点边儿，哎，那就活不了了。他那儿轻轻一抬手啊，人就被碾为粉迹了。可能前一天那还是富家大户呢，第二天连你姓字名谁都给你抹除掉。在史书里边呢，这些死亡就成了数万人之一。古代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在对内剪除诸侯势力的同时，汉武帝刘彻也并没有忘记对外的开疆拓土。自从张骞经历了伟大的探险，给朝廷带回来那么多关于西域的重大情报以后，西域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就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换言之，经略西域必然要被摆上大汉朝廷的议事日程。只不过那时候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是掌握在匈奴人手中的，那么除了采取军事行动打通这条交通线以外，汉帝国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还真就有。张骞的情报就给出了第二种选择。张骞告诉汉武帝说，在汉帝国的西南呢，有这么一个叫申毒的国家，通过它呢，也可以前往西域。申就是身体的申，毒就是毒品的毒。关于这个读音呢，有好几种说法，有些书上包括央视的纪录片上把它读成是冤毒，但是还有一个专门的文章啊，就说央视里边这个冤毒呢是读错了，就直接读作申毒就可以了。完了我再找一资料，有的念成冤，有的念成申，还有的念成烟，还有的注解为捐，一下给我搞懵了。因为古代的周边国呢，确实他们那个读音呢有点让人头疼。你比方说大邑，那个邑呢其实就是食物的食，大冤那个冤呢就是宛如的宛，肉汁其实就是月亮的月和姓氏的氏组合到一块儿，当国家来讲的时候念肉汁，那咱们这儿就念

0: 冤毒吧。张骞说了，汉帝国的西南有冤毒这个国家，通过他呢可以前往西域。这个情报是源于当初张骞在肉之国的见闻。肉之国征服了附近的大夏国，大夏国您别看军事实力不行啊，商业非常繁荣，对外贸易也十分的发达。张骞曾经在当地的市场上啊，惊奇地发现了产自于汉朝蜀郡的布料竟然是在那儿卖呢。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大夏的商人经过了冤毒国而贸易过来的。所以张骞就做出判断，冤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说明这个冤毒离蜀郡不远。如果从蜀郡打通一条前往冤毒的交通线，就可以经由冤毒直接前往西域，就不用走河西走廊了。汉武帝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张骞了，让他负责打通西南线。张骞呢随即派出了四路使团，深入大西南的崇山峻岭，试图从一片蛮荒的原始森林当中开辟出一条前往冤毒的交通线。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当地蛮夷部落的严重干扰，大汉的使团屡遭抢劫，不少成员还被杀了，所以最终打通西南线前往冤毒国的行动宣告失败了。既然西南交通线暂时无法开辟，那么要想经略西域，就只能是用武力打通河西走廊。如果放到以前呢，这个事儿出征挂帅的肯定是卫青，但是这回啊，武帝是选择了霍去病。这么做呢，您可以理解为武帝要培养年轻的将领，以免帝国的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是武帝对于卫青的荣宠已经是有所减弱了。那时候卫子夫虽然还是皇后，但是武帝的后宫里边已经有了新宠了。
1: 卫青啊，我这寝宫里面可是一天比一天冷清了。
2: 我听说了，皇上现在最宠的是李夫人。
1: 皇上又有了宏图远虑，但他好像不想重用你了，收了你虎符，这说明啊，皇上确实是不太相信你了。皇上对李夫人一家恩宠日隆。
0: 卫子夫在武帝心中的地位大不如从前，所以这卫青呢也就跟着恩宠渐衰了。公元前121年的3月份，武帝升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让他率领精锐骑兵10000人从陇西郡出发，兵锋直指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浑邪王和修图王。这时的霍去病啊才年仅19岁，但是他驰骋沙场的英姿却俨然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霍去病率10000精骑出陇西以后，迅速击溃了据守于乌里山的匈奴素仆部落。紧接着汉军渡过胡奴水，逼近另外5个匈奴小王的地盘。这些小王赶紧开了个碰头会，一致认为啊，阻挡霍去病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痛痛快快的就举手投降了。就这么着，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穿越了5个小王的地盘，像一把利剑直指浑邪王的地盘。
3: 修图王部已经被迫退至燕支山以西，现汉军骑兵仍在前进，已经进入我浑邪王部区域。前哨侯将请求浑邪王火速增兵备战，这支汉军行动快捷，轻装简从，一路掩杀，锐利无比啊！
4: 这是什么战术？闪电般的迅疾，修图王的40000军骑都没有挡住他。
3: 前哨将领说，汉军此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打法皆不同，并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也不要后方辎重部队来去如风似狂飙突进，故而沿途各部均被击破，无人可以阻挡。
4: 这修图王竟如此无能，他有10几万的部众，挡不住10000多汉军，他是不是只想将祸水放入我浑邪部境内？
0: 那么霍去病进兵如此神速，大大出乎了浑邪王和修图王的预料。这俩王爷马上是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并且纠结了附近的像什么折兰王、卢侯王，组成了一个联合兵团，总兵力啊得有13000多人。匈奴联军在兵力上呢稍微占据点优势，而且人家是以逸待劳，所以他们对这一仗呢还是很有把握的，决定要跟霍去病刚正面。但是他们可严重低估了霍去病的战斗力了，这支部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霍去病亲自去选的，精锐中的精锐，训练有素，作战勇猛， 而他们所骑的每一匹战马呢，也都是

0: 汉军里边最优良的品种，速度快，耐力强，还有他们的武器装备铠甲，那都是用当时最尖端的技术生产出的最精良的军工产品。一言以蔽之吧，这支铁骑呢，可以说是汉帝国最精锐的部队，真算起来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碰上他们，那就是匈奴人倒霉了。
1: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2: 他们神出鬼没，我们当时一点防备都没有。
3: 你现在知道不是老弟无能了吧？这股汉军像魔鬼一样的战法，我再也无法挡住他厚道的主力骑兵啊。
0: 这一仗的具体经过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不过记载了霍去病取得的辉煌战果。从这个战果呀，也能够推算出来这支汉军的战斗力有多么的可怕。两军会战的结果是，汉军斩杀了折兰王和卢侯王，俘虏了浑邪王的王子、相国、都尉，斩首敌方8900余级，把对方给灭了团了，并缴获了修图王用来祭天的金人。这其实只是汉朝对河西地区的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战果却远超汉武帝的预期。所以当霍去病凯旋以后，刘彻这儿马上下诏褒奖，并且加封霍去病10亿2000户，列位是加封啊，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多给2000户。霍去病又是首战告捷，为汉军彻底扫平河西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奠定了基础。而浑邪王和修图王虽然遭受了重创，可是并没有被连根拔起。此外呢，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也就是祁连山南麓的小肉支地区，还盘踞着好几十个匈奴小王呢。所以汉武帝刘彻决定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河西战役。这一次啊，他跟霍去病选定的进军路线不是常规的由东往西，而是向北迂回，然后再南下直插浑邪王和修图王的后方。同年的夏天，霍去病和公孙敖各率一路人马从北郡出发。汉军的作战方略是呢，两路人马分别沿着河西走廊北面沙漠的南缘和北缘，然后在大沙漠西北角的居延泽会师，最后再一同南下。与此同时，汉军在帝国的东部战线也发起了进攻，由时任卫尉的张骞和郎中令李广各率一路人马从右北平出发，目标是匈奴的左贤王部。咱们先来看西线战役，也就是霍去病这一路。霍去病和公孙敖要完成既定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横穿大沙漠，长途奔袭2000多里。那时候可是大夏天呢，沙漠的高温足以把万物烤焦，葡萄变成葡萄干都是很快的。而霍去病和他的麾下勇士呢，却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及顽强的意志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期的抵达了居延泽。他这倒是到了，令人尴尬的是啊，公孙敖那一路呢，在大漠里边迷失方向了，没有能按照计划和霍去病会师。此时如果霍去病要继续行动，那就意味着孤军深入，没有策应，没有后援，一旦遇险就可能全军覆没。如果反之，以一支孤军直插敌人大后方，那可是永垂史册的旷世奇功啊。霍去病这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率领部众沿弱水河畔一路南下，直抵祁连山南麓的小肉支，对盘踞在此的数十个匈奴部落发动了奇袭。这些匈奴人万万没想到，霍去病居然会绕过修图王和浑邪王的地盘，径直杀到眼巴前了。一番激战以后，汉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就这些小王啊，死的死，降的降。这第二次河西战役是汉帝国自反击匈奴以来取得的最丰硕的一次战果，也是霍去病自征战沙场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当然这都是暂时的啊，霍去病啊，他的军事生涯那么多的辉煌战绩到这儿还远没到头呢，他很快啊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刷新自己的记录。无往不胜的霍去病凭借着显赫的战功博得了武帝的倚重和尊崇，这时候霍去病的地位的尊贵程度已经足以比肩大将军卫青了。且说大军凯旋以后，汉武帝刘彻再次加封霍去病10亿5000户，他麾下的校尉赵破奴、高不识等人也全都被封侯了。而在大漠里边迷失方向的那个公孙敖，因为未能和霍去病会师，回朝以后论罪当斩。当然最后还是按照惯例花钱赎罪，公孙敖啊被

0: 为庶人了。行，说完了西线，我们再来看东线战场。从右北平出发以后，李广率领着4000骑兵作为前锋，张骞呢率领主力10000，一前一后往前进兵。不得不说呀，一生难以封侯的李广的确是时运不济，他刚往北走了数百里，就和匈奴左贤王亲率的40000主力正面遭遇了。4000打40000，这仗怎么打呀？40000匈奴骑兵迅速把李广和他的部队团团包围，这就想一举歼灭呀。饶是李广麾下那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见此情形心里边也恐惧。为了鼓舞士气，李广让儿子李敢率领着数十名精锐骑兵组成了一支敢死队，纵马直冲匈奴的军阵，这就类似于自杀式的冲锋。这种冲锋也只有李广敢用，而且人家用的是自个儿的亲儿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敢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极强的战斗力，把自己老爹这个战术啊贯彻执行下去了。就见这支敢死队像一支利箭一样射入了黑压压的敌军阵营，左突右冲，来回的驰骋，转眼就把一大片的匈奴骑兵斩落马下。人家这打完了迅速掉头安然回返，队伍当中无一人伤亡。李敢在马上高声向李广禀报说，启禀父帅，敌人外强中干，很容易对付。这话哪是说给他老爹听的呀，是说给所有的将士们听的。父子俩很默契地演着这种双簧，众人一瞧李敢是来去自如，完全没把匈奴人放到眼里，可见这些匈奴人没那么可怕吗？军心这可就定下来了。然后李广呢命全军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圈，让所有人利箭上弦，严阵以待。果然很快呀，匈奴大军就发起了进攻，一时间箭如雨下，汉军也是射箭予以还击。可不管怎么说，那也是4000对40000，双方互射多轮以后，汉军伤亡已然过半，而且箭矢已然是耗尽了，形势万分危急。所有人都盼着张骞的主力赶紧到达吧。是，大家伙也知道张骞的兵力也才10000，这是少于匈奴人的，但至少可以帮助幸存下来的李广部突围呀，避免全军覆没呀。遗憾的是战场形势变幻莫测，经验再丰富的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虽然张骞呢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沙漠行军经验，可这一回呢他完全找不着前锋的踪迹，也不知道李广的部队推进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迟迟未能赶来救援。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李广也只能命部众把这弓拉满了，但不轻易发射，尽量节省每一支箭，等敌军靠近了再射，要每一支弓箭消灭一个敌人。与此同时呢，李广操着一把大黄弩，专门瞄准匈奴的将领，这就跟不隐藏的狙击手似的啊，一弩射出必有一人毙命。汉军的大黄弩是所有的弩机里边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又放到神射手李广的手中，这杀伤力自然是惊人的。转眼间很多匈奴的将领被射落马下，敌军顿时乱了阵脚，攻势因此大为减弱，所以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天色逐渐暗下来了。接下来这个战事会如何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又厚又贴腿，穿短裤又怕蚊虫叮咬，怕晒黑，其实不用纠结。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运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一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 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季管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不论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依旧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轻盈防滑。这双鞋采用防水飞织面料，下一点小雨鞋子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外还能防污，平时喝咖啡饮料不小心洒到鞋上非常难刷。有了这双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滑落。这款鞋很透气，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盈、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手机的重量，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都不会打滑。尺码35到44码都能穿着，多种颜色可选。这款全新升级，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打版。穿起来更舒适、更贴合、更自由的卡迪勒鳄鱼飞织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感兴趣的朋友一定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因为是方才咱们说到坎节上，所以赶紧闲言少叙，接着来给您说这个李广和匈奴的战争。当时双方僵持着，天色也逐渐暗淡下来，张骞带领的10000多人的主力没有及时能救援，迟迟未至。那么李广手下剩下的2000多人呢，不由得消沉下去，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迅速蔓延。而李广呢，则是镇定自若，面色如常。他一边在部众当中来回巡视，尽力安抚，一边啊还时不时地开几句玩笑，似乎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士们一瞧，我们的主帅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呀？这才又重新唤起了斗志。第二天凌晨，匈奴大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势，这回可就是双方短接的肉搏战了。这次战斗的惨烈程度自不必多言，汉军很快又伤亡了一半，仅剩下不到1000人了。此时此刻，李广父子已经做好了埋骨黄沙、壮烈殉国的准备。作为军人，这也许是他们的一种归宿，也不是最差的。而剩下的弟兄们呢，也都是几乎濒临绝望，那也都是咬着牙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就在这最后关头，张骞终于带领着他的10000骑兵赶到了战场。尽管匈奴那边人多势众，但是已然鏖战了一昼夜，都是精疲力尽。一瞧汉军援军赶到了，左贤王这儿不敢恋战，随即是撤围而去。李广父子及其残部就这样幸而脱险了。
4: 浑邪王在投降汉朝时发生了什么变故？国库不堪重负之际，又逢大涝之年，汉武帝想出了哪些方法？

0: 部队班师回到长安，张骞呢因为进军迟缓导致前锋伤亡惨重，论罪当斩，不过还是按照惯例花钱赎罪，被贬为庶人。李广所部毙敌4000多人，力战有功，但是伤亡又太大，所以功过相抵，不赏不罚。霍去病呢，人家两次横扫河西，重创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这让伊稚茶单于是极为恼怒的。他就怀疑浑邪王和修图王这两位王爷首属两端，心怀异志，所以才不肯出全力，打算把他们招到王庭，趁机诛杀。
1: 每一个20岁的汉朝将领，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方式打趴下2次，要这样的蠢猪还有何用？派使者去河西召修图王、浑邪王来王庭述职。
0: 浑邪王和修图王得到消息，大为恐惧，俩人一商量啊，与其被单于收拾了，不如啊投降汉朝算了。元寿2年秋，浑邪王派遣使者前往边境，打算找汉人向汉武帝转达投诚之意。
2: 报告大行令，有个自称匈奴浑邪王之使者的，一定要见您。
3: 我奉浑邪王之命，有天大的事要见你们的皇帝。
0: 当时呢，老将李希正奉命在黄河岸边筑城，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用朝廷专用的一车就把这个使者呀直接给送到长安了。
4: 启禀陛下，河西走廊的西部匈奴业已崩溃，浑邪王、修图王派使者来，要求归附我朝廷。
0: 汉武帝刘彻内心自然是大喜过望，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举打通河西走廊，这可太好了。但是汉武帝呢，也担心浑邪王和修图王是诈降，想趁此机会偷袭边塞，于是他让霍去病率领部众前往边境去迎接，这就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二王是真的投降，那么让霍去病去迎接，正好给足他们面子；如果是诈降，那讲不了说不起，霍去病就把对方直接给灭了就得了。不出汉武帝所料，事情果然起了变化。浑邪王这边刚刚和汉朝把这事儿给敲定，修图王那边啊，居然是反悔了。
4: 这几天我又仔细地想了想，只怕当了一辈子王，过不了那降虏的日子，我劝你也不要投降了。
1: 可是大单于能容下你我吗？
4: 我把这个交给大单于，当然还有你的脑袋，大单于会与我一笔勾销旧账的。
0: 浑邪王也是一个狠角色，咱俩商量好的，我都派出使者去请降了，汉朝也答应了，怎么着，你这反悔了是吧？那行嘞，一不做二不休。
1: 你们都听着，我已杀了修图王，你们不要担心，都随我去投降汉朝。汉朝皇帝已赐我们土地牧场，我们以后不用游荡了。
0: 最后呢，带着2个部落50000人，浩浩荡荡的投奔了汉朝了。哎，虽然事情有变化，但是浑邪王呢控制住了局面，没有违背和汉朝的约定。当浑邪王率众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霍去病早在此等候了，双方是遥遥相望。可是新的变故就在这一刻又发生了。修图王的不少副将和部众原本就没打算投降，只是修图王死了以后，一时之间呢没了主心骨，才被浑邪王裹挟着到这儿。眼下一瞧霍去病的帅旗，种种被打败被屠杀的记忆瞬间冲昏大脑了。想来想去啊，算了吧，我们一走了之吧。
5: 弟兄们，修图王的部队不降，走！
0: 一波又一波的人陆续掉头而去，场面顿时失控了。
1: 浑邪王，我问你，你是真心归汉吗？
6: 是真心，可是我控制不了修图王的部下。
1: 命令你的部署立在原地不动，放下武器，其余的事我来处理。
6: 遵命。
0: 霍去病这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怎么着？把这个投降仪式搞成火车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可以不给浑邪王面子，但是你们这些人没把堂堂大汉的骠骑将军放到眼睛里边，这不行啊。霍去病马上纵马指挥部众去分头追击那些逃亡的，追上以后啊也不用劝降，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来了，不想降是吧，抓住就杀。那么您说那些逃跑的匈奴人本来在战场上就不是霍去病的对手，现在呢又失去建制，失去总指挥，基本上都是百八十人结成一队各自逃窜，

可就逃不出霍去病的手掌心了。汉军将士就像是猎人在追捕猎物一样，小半天的功夫把所有逃亡者悉数格杀，共计斩首8000余级。一场突如其来的哗变就这么着被霍去病轻轻松松给解决了。最终投降汉朝的浑邪王部众总计是4万余人，对外是号称10万。汉武帝刘彻派出2万多辆车马前去迎接他们，再由霍去病一路护送到长安。浑邪王被汉武帝封为了罗阴侯，食邑10000户。他麾下4个小王也全都被封为列侯，霍去病也因此大功，再加封食邑1700户。随后朝廷把这4万多匈奴人呢，分别安置在了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五原，让他们仍旧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那么这5个郡呢，因此又被称为叫五蜀国，由朝廷设置都尉进行管理。从2次河西战役到最后成功受降，霍去病终于帮武帝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彻底荡平了匈奴的势力，打通了河西走廊，为汉帝国进一步经略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年以后，汉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这4个郡，帝国的疆域往西边拓展了大概900公里，而领土面积则相应的扩大了大概15万平方公里。年轻的霍去病就是这一历史功绩的主要缔造者。扫平河西的这一年呢，霍去病虚岁才刚刚19，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应该是高3或者是上大1了。可是人家霍去病已经创造出了彪炳史册的赫赫功勋。当然，夸他的时候啊，也得夸一下汉武帝刘彻，大胆启用新人，而且眼光毒辣。霍去病又证明了汉武帝的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智。那么汉帝国连年的对外用兵，虽然从国防和军事的意义上这是势在必行的举动，但是从财政和民生角度来看呢，随着军费开支的剧增，国库明显是不堪重负，老百姓所承受的兵役、徭役还有赋税无疑也是越来越大的。而且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公元前120年秋天，广大的中原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一时之间饿殍遍野，无数百姓陷入饥荒。汉武帝刘彻闻报，马上派遣使臣分别前往各个郡国，严令所有政府储备粮仓全都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粒粮食也不用剩，都给他赈了。可是所有的粮食都放出去以后，还有大量饥肠辘辘的灾民得不到救援呢。武帝无奈，只好又想了一招，倡议富豪和官吏们出钱借贷给这些灾民，然后呢，把这些名字上报，由朝廷予以表彰和嘉奖。可但是，你让富豪和官吏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出去赈济灾民，换取的又是虚有其名的所谓的朝廷表彰，对于人家来说，这笔买卖不划算。所以倡议发出以后，虽然有响应的，但是不多，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来说呀，这是杯水车薪，压根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汉武帝刘彻实在没辙了，只好是大手一挥，下令把所有尚待赈济的灾民全给迁徙了，一部分迁入关中，一部分迁至朔方和河套地区。那么这部分的灾民人口有多少呢？70多万。移民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呢？当然只能是国家财政。此次大规模的迁移灾民，朝廷不仅是承担了灾民的衣食和迁徙安置的费用，还要在数年以后帮助他们解决配套的问题，像什么居住、生活、劳作、孩子上学，是吧，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所有的费用和开支要如果算下来呀，是一个天文数字。致使原已经是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加冰雹，按照史记里边说法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国库空虚，财政匮乏。汉武帝刘彻呢，又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财政改革，用以提高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榨取能力。换言之，只有让国家的财政机器疯狂地运转起来，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开辟财源，才能够让汉武帝刘彻摆脱治大财疏的窘境。毕竟你没钱啥也玩不转呢。公元前119年冬天，刚一开年呢，朝廷的财政部门就向皇上提出了

一项重大的货币改革建议。他们说呢，政府经费匮乏，社会上的富商大贾通过冶炼铜铁矿、私铸货币和生产食盐，他们的身家呀累计达到黄金万斤，却从来不帮助国家解决一丁丁点点的问题。所以建议呢，制造新的货币以供政府开支，同时要打击那些贪得无厌、投机倒把的奸商。当时有关部门的这个耕钱造币的建议，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呢，其实就是一种量化宽松。要是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印钞票。古代货币通常都是以金属铸造而成的，最上等的当然是黄金了，次一等的是白银，第三等的是铜。在当时啊，社会上一般通用的货币就是铜钱儿。自汉文帝到汉武帝元狩年间，这60多年过去了，社会上流通的铜钱儿一直是四铢钱，又被称为叫汉半两。汉朝初年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但是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红利的啊。受益最大的群体就是权贵和富豪，因为人家拥有着铜山，并且具备了开采和冶炼的技术，还能够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民间私铸货币基本上是出自于他们的手。那么当时有关部门所抨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这个群体，为富不仁，不仁不义，不义之财。我们说民间拥有铸币权对国家的经济秩序它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可如果这些私营企业能够按照规范生产，倒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破坏。可问题是，人的欲望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权贵啊、富豪啊，他们更是如此。他们不满足于私铸货币的利润，还挖空心思在铜钱的分量上做文章，把那个钱呢铸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轻，于是导致货币泛滥。恶果就是钱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用咱们现在词儿来说，这钱变得太毛了。所以朝廷呢，想利用这次货币改革的机会，对这种现象给予严厉的打击。汉武帝刘彻很快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并销毁所有的四铢钱，代之以政府统一铸造所发行的三铢钱。同时啊，朝廷把铸币权给收回了，严禁民间私铸任何种类的货币，违者一律处死。可是不久之后，这朝廷有关部门就发现新造的这种三铢钱呢太轻，更容易被不法分子盗铸，于是建议改铸五铢钱。那么当时间来到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刘彻又下令罢废三铢钱，正式发行五铢钱。此后呢，五铢钱因为它的形制规整、铸造精良而被沿用了700多年，直到唐代的时候呢才被废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铸造和发行数量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铜制货币。可是铜钱只是一般的通用货币，面额太小，大汉帝国想要有效地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势必要发行大面额的货币。原本的大面额的一直就是黄金，可是黄金本身的价值啊又有点太高了，根本不适合来搞这种量化宽松。更何况朝廷储备的黄金早就赏赐那些作战有功的将领了，那除了黄金还能拿什么来充当大面额的货币呢？当时啊，生财有道的汉武帝动了动聪明的小脑瓜，他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批量制造的大面额的货币，或者说找到了这种原材料，不是白银啊，而是鹿皮。上林苑里边白鹿成群，鹿皮多的是，可以就地取材，而且只要大量的饲养白鹿，某种程度上啊，还可以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白鹿币就此诞生了。这种白鹿币呈方形，边长各一尺，四边绣上五彩花纹，也被称为叫皮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呢是宋代的交子，但是汉武帝他们君臣发明的这种皮币可以视为纸币的先驱。当时朝廷规定每张皮币价值40万钱，绝对属于是超大面额的货币了。有关部门只要找到这么几个人，杀一群鹿，几天时间呢就可以搞出一大批的皮币，国库呢就凭空多出了一笔巨额财富。这效率比现代印钞机还快呢。可问题在于，这么大面额的这个钱如何注入市场呢？很简单，卖给有钱人呢。说哪些有钱人呢？

就是帝国的王侯以及众多的皇亲国戚，简言之啊，就是富得流油的权贵阶层们。朝廷规定，每逢这些权贵到长安朝见、参加大典、进献贡品的时候，必须事先花40万钱购买一张皮币，才有资格让你参加这种活动。如此一来啊，皮币就通过这些权贵之手逐渐流通到市场上去了，而无数铜钱呢，则是流进了国库。除了这种白鹿币，那这次货币改革的时候呢，当时朝廷还推出了一套叫白金币。古代呢，把白银称为叫白金，所以白金币的主体，它的材料就是白银，当然不是纯银啊，而是掺杂了一定数量的锡。准确来说呀，白金币就是一种合金硬币。当时呢，皇家事务管理机构那个少府，相当于刘彻的自己的小金库啊，他那个库房里边啊，存有大量的银和锡，足以批量的制造白金币。这种白金币有3种面额，最大的是圆形的，上边铸造龙的图案，价值3000钱。其次呢是方形的，上边印的图案是马，价值500钱。

大面额的白鹿币，到大面额及中等面额的白金币，再到小面额的币就建立起来了。朝廷回收铸币权，又发行新的货币，这可就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了。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民间铸造各类型的货币，可依然有无数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内外勾结，冒着杀头的危险拼命地盗铸货币。你印你的，我印我的，你印真的，我印假的，假的可是假的，能花出去它就算真的。史记里边说，利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里边说，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这里边钱呢，指的就是五铢钱。新货币发行以后，一开始呢，还只是掌握着权力的官员和握有资本的商人联合盗铸。可很快，无数的民众也都卷进来了，毫无顾虑的私铸货币。最后竟然导致啊，参与犯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导致官府抓也抓不完，杀也杀不完。一件法律禁止的事儿，如果是极少部分人干呢，那就是一般的犯罪活动。但假如说无数的人都参与了，那可就上升到危及社会稳定的这种政治高度了。可对此，汉武帝刘彻也很无奈，只好是一边按照法令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一边呢又是不厌其烦地发布赦免令，把那些有自首情节或者是罪行不太严重的人都给放了。那到底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赦，多少人被杀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啊给出了三组数据。新货币发行后的五年时间，因为自首而被赦免的就有百余万人，因为情节比较轻而被赦免的

据说是素有清廉正直之名，本来武帝对他很欣赏，可当这个白意见，如果我们说是假设啊，他是站在财政或者是民生的角度指出这种大面额货币的弊端，这玩意儿让钱变得毛啊，通货膨胀啊，你说这些话的话，他的意见还算是有建设性。可遗憾的是，严毅的反对理由跟他这个身份呢很不相称，一点也不专业。他居然是站在权贵的立场上发声，说让王侯们花40万钱买这么一张破白鹿币，这事儿不老合适的吧。汉武帝刘彻是大为不悦，当时那个脸就沉下来了。可毕竟这个严毅呢，他是大农令，是财政部长，他要是阻挠朝廷的这种货币改革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哎，这个时候就该轮到张汤上场了。话说在此几年前，丞相公孙弘病逝了，御史大夫李蔡他进位丞相，张汤呢进位御史大夫。新的丞相李蔡上位以后没有什么政绩，慢慢的成了挂名丞相，而一向深受武帝倚重的张汤呢则成了实质上的丞相。此次推行货币改革，张汤自然也会深度参与啊。现在好，有财政部长这位大农令，你敢出来阻挠，张汤肯定要把这个障碍给排除掉。张汤和这个严毅一直就有矛盾，这回又有公事上的理由，他是不会放过这个严毅的。不过饶是张汤这儿半人无数，但是这个严毅啊让他很头疼，因为此人呢为官清廉，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污点。要是换成别人办理此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人家这鸡蛋上没有缝，你这苍蝇怎么叮啊。但张汤之所以是张汤，就在于这个世上没有他办不了的案子，有污点就直接办他，没有污点屁股是干净的，那就制造污点把他给办了。很快呀，在张汤的授意之下，就有人站出来呢指控演绎了。事情源于一次聚会，某位客人批评说朝廷某项法令不太妥当，严毅呀没吱声，只是稍微动了一下嘴唇，张汤就死死抓住这个微表情，让人上奏啊，说当意九卿见令不变，不入言而复匪，论死。就说你严毅身为九卿，你如果也觉得朝廷的法令不太妥当，却不进言，反而是非常沉默的在肚子里边诽谤，论罪当死。于是严毅就这么着掉了脑袋了。哎呦我老天爷呀，在那时候官场上混，不仅要谨言慎行，还要微表情到位，否则呢就得跟严毅一样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说白了，政治斗争太残酷。在中国历史上，严毅可能是第一个因为复匪罪名而死的，但绝非最后一个。就因为有了这个经典判例，后来的酷吏他们就抄作业，动辄呀就以思想犯罪，以此为由大搞迫害，随意就置人于死地了。严毅之死对武帝一朝的政治风气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司马迁就评价说呢，说自世之后有复匪之法，而公卿大多惨于取容矣。既然连这个复匪都能入罪，那么满朝文武为了自保，当然都不愿意说真话了，只能是阿谀奉承，那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啊。行吧，说完了严毅之死，我们再来说这次货币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呢，汉帝国的财政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不过几乎每天都在大手笔花钱的汉武帝刘彻，他还是感觉到钱不够花呀。可是种种手段都使出去了，还有什么开辟财源的方法呢？当然有，就是对于那些暴利的行业实施国家垄断，由政府进行专营专卖。在古代呀，最暴利的行业无非就这么两个，也就是之前呢也给您提过的冶铁和制盐，历史上呢把它统称为盐铁。古代是农耕社会，这两者都是民生之必需，属于是农业社会的支柱性行业，利润极其丰厚，朝廷自然也会盯上他们。就在这个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以著名财政专家桑弘羊为代表的就这么一大批的理财高手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亮相了。有关于这个桑弘羊他的经历，包括呢他算计的第一件大事盐铁专营，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首歌是任贤齐所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歌曲呢是收录在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发行的专辑《流浪汉》当中。歌词里面会唱到海龟呀、沙滩

那浪花啊，再加上优美的旋律，都会让人有一种夏日风情的感觉。此外呢，这首歌也表达出了男生对于意中人相依相伴，一直到老的一种感情。那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这些专属夏天的歌。每晚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下面的这首歌真的唱到的就是夏天最炎热的感觉，同时夏天我们也少不了的一个饮品就是冰镇的橘子汽水。有请夏琪任贤

这是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再度大火的一首歌，周慧敏自作多情。那接下来马上要出现在你耳边的下面一首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凉爽的感觉，舒缓的旋律呢，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而这首歌已经是黎明在30多年前发表的一首粤语金曲了，当年也是为黎明囊括了无数的奖项。黎明以前的演唱会压轴的曲目都会是这首歌，足以可见它的经典程度以及黎明对于它的钟爱。这是来自黎明《夏日亲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很有夏天的感觉了，夏天的浪花，律动的节奏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啊，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复古 disco 的编曲，动听之余动感十足，无论任何时间听来，你都会想跟着它的节奏而舞动起来。马上我们来换一种节奏吧，伴随这样清新的钢琴声，让我们的思绪安静下来。张雨生，大海。

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一听就知道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声音，邓丽君《爱像一首歌》。这个小节的两首歌都带着一种怀旧的气息。最近看到罗大佑，久违的罗大佑登上了巨好听的歌的舞台，演唱了30多年前他写下的一首《追梦人》，可谓是经典再现。当年为了纪念三毛逝世写下的这首《追梦人》，不仅刻画了三毛作为一个女性身上所有的那种柔情和诗意，而且还唱出了她作为一个传奇文人给后人带来的关于人生变幻的震撼。所以每次听到这首《追梦人》，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好像置身在时间洪流的感动。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罗大佑已经是年过七旬，满头白发，配上他沧桑的嗓音，唱着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好像每字每句都充满了弥经时间沉淀的力量，铿锵有力。即便罗大佑的唱法和唱功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和阅历，用这样的唱腔诉说着这样的歌曲，好像听到了字字真言，万分感触啊。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两个版本吧，罗大佑的《追梦人》，这是一个现场版本，还有凤飞飞原版的《追梦人》。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样的夏天》，虽然孙燕姿很少唱这首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有很多人心中所挚爱的一首关于燕姿的金曲。很清爽的感觉啊，有一种夏天的味道。一样的夏天收录自孙燕姿2002年的一张叫 Live 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中好歌实在太多了，而这首歌在专辑里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位置，没有特别的编曲，一把吉他单音伴奏，但是却非常的深入人心。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和你说声再会，我们明晚再见。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将近1亿人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慢阻肺呢，因为它的

0: 早期症状不明显，发展比较隐匿，也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揪出这个沉默的杀手啊。那么哪些信号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哪些人最危险？又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呢？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带领您一起来读懂慢阻肺。
1: 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邓爱兵，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欢迎您。我们再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的主治医师刘子潇。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在直播间呢，共同跟大家来交流有关于慢阻肺的相关知识。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说到慢阻肺了，我们首先还要请教一下邓主任哈，这个慢阻肺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那么究竟什么是慢阻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病常见吗？
2: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在临床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慢性呼吸气道疾病。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它的特征呢是气流受限啊，不完全可逆。大多数患者呢和长期的接触有害气体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颗粒，导致我们肺泡和气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最终呢，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痰呀、呼吸困难呀等等。
0: 对，相对来说，这种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啊。
0: 这种呼吸系统的一种疾病，而且是我们说了叫慢阻肺，还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哈。所以在后续的会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很多朋友关心的这慢性疾病，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健康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后续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到慢阻肺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慢支好像听上去挺像哈，包括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呀。还有朋友说这个有叫肺气肿的哈，这慢阻肺和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刘医生，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
0: 刘医生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
3: 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就是不能准确的描述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名称，然后就是老慢支啊和肺气肿啊或者慢阻肺，他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个叫法。然后现在那个我可以先从这个三个疾病的一个定义来简单区分一下这几个疾病。然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它的定义是就是说持续连续两年，每年持续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一个以咳嗽咳痰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慢性气道疾病的一个总称。然后它的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吸烟或者是有害气体接触之后造成的气道黏膜的一个增生，或者是气道黏液的一个增多为特征的这样一类疾病。然后它的主要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咳嗽咳痰。这个慢性气管炎呢，如果说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它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最终导致一个慢阻肺的情况。这个肺气肿呢，肺气肿主要是这个以肺泡壁就是破坏或者和这个肺泡壁弹性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这种病理形态。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泡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然后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个腔体，然后有肺气肿的情况下呢，这个腔体会变得体积巨大，然后但是弹性是下降的，导致这个气体的交换呢出现 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都是这个造成的。它的主要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呼吸困难、活动耐力的一个下降。废气肿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呢，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征的这个查体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一个桶状胸，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胸廓是一个左右径偏长，然后前后径偏短的这样一个椭圆形的这个样子。有肺气肿之后呢，它的前后径会变得比较长，然后那个变成一个像水桶一样的圆柱。
0: 这个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3: 从外表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呢，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胸廓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呢，慢阻肺它的定义刚才邓主任也提到了，它是一个气流受限的一种疾病。它的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病理特征呢，一个是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肺气肿。然后这两种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病人这个当中。然后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三种疾病它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这个慢阻肺呢，它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不是所有的肺气肿和这个支气管炎都会发展成慢阻肺。
0: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风险的。
3: 对，
0: 是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很多疾病我们大家都要问为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哈，都想搞明白。那慢阻肺发生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没有搞清楚？我们请教一下邓主任啊。
2: 其实慢阻肺的发生啊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啊是慢阻肺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这个烟草里面的很多的有害物质还有有害的颗粒可以直接啊对我们的气道黏膜和我们的肺泡造成这种结构性的破坏，进而出现一系列的功能性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吸烟呢，包括主动的吸烟和被动的吸烟。如果我们想着减少这个慢阻肺这个患病，那么我们就远离吸烟。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前几年大家都听说过 PM2.5 啊，这个物质呢可以直接啊造成我们肺泡和我们气道啊的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所以说呢，这种空气的污染也是咱们形成慢阻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大啊部分呢，就是这个职业暴露。有一些从事特殊啊职业的一些工人，比如说煤矿的工人呢，这个化工厂的一些工人呢，就是长期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之后，也可以造成咱们肺实质和肺气和这个气道的啊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咳嗽、咳痰、喘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遗传因素。到目前啊，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呢，也发现很多的基因啊，都和这个慢阻肺的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啊可能知道的，就是阿尔法一啊抗胰蛋白酶的缺乏和非吸烟人群的慢阻肺发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这个是能够提前做一些检查发现的是吗？
2: 这个呢，这个检查呢，目前呢也是仅仅是停留在这个科研阶段
0: 、
2: 还没有广泛的普及开来。
0: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就是非吸烟人群的某种检查发现这个东西要是缺了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吧，慢阻肺的这种概率会大一些。
2: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气道的反复感染。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时期啊，无论是这种细菌的感染呀，还是病毒的感染，这种反复的感染也可以造成我们气道和这个肺泡结构的破坏。这种结构一破坏之后，相应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可能出现咳嗽啊、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还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个低体重的这部分人群，在成年之后也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总之吧，慢阻肺的形成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混合啊交织在一起的，共同造成了慢阻肺的一个发生。
0: 它既有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因素哈，这个不管是 个人的这种吸烟的不良习惯也好，还是接触到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哈，也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或者是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个原因它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一个系统哈。那么慢阻肺的这个症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感觉症状都挺像哈，好像都有咳嗽啊咳痰呐、呼吸的这种困难等等等等。这个慢阻肺如果说要概括一下它的这种典型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3: 他那个其实慢阻肺的典型症状呢，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慢性的咳嗽、咳痰和一个喘息。然后它有具体来说一下呢，这个慢性的咳嗽呢，一般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这个咳嗽在早期呢，它是一个间断性的，一般在早晨或晚上会比较重。然后在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秋冬交替的时候，这个症状也有可能会加重。随着这个病情进展呢，咳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虽然说这个咳嗽呢，它是一个首发的症状，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会忽略这个症状。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临床中碰到一些吸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们会觉得我吸烟，然后我咳嗽是应该的，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现象。然后他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来就诊，往往要等到出现一些喘息或者是喘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来就诊，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咳痰的这个情况，咳痰的话一般是咳一些白黏痰或者是浆液性的痰。他一般早晨会咳的比较多，在早晨咳把痰咳出来之后，症状会有一个缓解。在这个疾病有急性加重或者就是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液的性状呀和量都会增多，会改变，然后会出现一些浓性的或者黄绿色的这种痰液，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喘息呢，就是在早期呢，喘息也是比较轻微的，很难发现，通常在剧烈活动或者是上楼梯啊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喘息的症状。随着这个也是症状这个疾病的逐渐加重呢，这个喘息会越来越重。导致就是我们日常的穿衣吃饭呀，然后起床啊，都会有一个这个喘息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不把这个喘息当一回事儿，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般4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会得的比较多，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我这个肺功能下降，
0: 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3: 对，
0: 是吧？
3: 是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也会有这种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除了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三个症状呢，还有就是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们可能忽略的症状，就是比方全身的一个疲乏呀、疲劳，或者是它如果累积到这个心血管系统，造成右心衰竭，会有一个这个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水肿，这个恶心啊，吃不下饭呀，或者是一个脚踝呀、小腿的一个水肿，还有就是到疾病的就是末期呢，会有一个这个消瘦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0: 就是咳嗽、咳痰、喘息，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但是还要注意去厘清跟其他疾病的一个辨别的情况哈。我们也请问一下，这个邓主任，很多人就说了，你看这个有的人真的是一到比如说秋冬季节他就咳嗽，每年就咳嗽，说反反复复的咳嗽，像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慢阻肺吗？
2: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是收到这样的提问。这个反复的咳嗽或者慢性咳嗽啊，不一定发展成慢阻肺。但是呢，反复咳嗽一定是慢阻肺的高危因素。如果持续这样咳嗽，再加上这个患者这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胸闷、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甚至和同龄人相比，我的活动耐量最近这段时间和以前一比呢，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别人和我今年是同龄的，我的体力明显赶不上别人了。这时候一定要想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当然了，有这些症状呢也不一定是，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 这种慢性的咳嗽或者反复咳嗽，比如说刚才刘医生说的啊，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呢也可以啊表现的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哮喘，当然这个哮喘可能很多的居民认为哮喘呢只是喘，其实不一定，很多的哮喘是表现的。

0: 是咳嗽。当同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除了我们要想到是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慢阻肺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很多其他的疾病。有的疾病呢可以表现为很多的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症状可能对应着很多的疾病。
1: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去鉴别。有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光靠这个简单的症状的判断的话，容易会失误，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延误病情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能够看到的哈。有关于这个慢阻肺，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叫做慢阻肺啊。我们邀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各位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典型的症状哈，咳嗽、咳痰和这种是喘，是吧？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症状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要注意鉴别。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认为这个得了这种呼吸这系统疾病，尤其是慢阻肺的，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刚才刘大夫也说了，是40岁以上的人会比较高发，是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我如果是中青年，我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的风险？能这么理解吗？
9: 是不能这么理解的。
1: 也不对哈。
9: 对，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在40岁和40岁以上的人群是比较高发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患者特有的一个疾病。然后在任何年龄段都会有这种发生。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以下的这些高危因素的青壮年呢，也要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发生。首先呢，就是说刚才邓主任提到的这个一些遗传家族史，比如说患有这个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这个患者，可能他不会到40岁，在30到40岁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慢阻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的这种肺发育不良，比如说出生的低体重啊，或者是早产造成的这个肺功能，它的这个肺活量本身就在一个比较低的峰值，然后这样的人群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患上这个慢阻肺。另外就是说这种 烟草史啊，就是
1: 抽烟的时间比较长，
9: 对
1: 是吧？
9: 对，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很早就抽烟，然后每天吸烟量也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在工作，接触这种有毒有害颗粒的这些人群，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发现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慢阻肺它的前期的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咳痰和喘息，然后前期的症状也不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很多这种青壮年的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可能是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疾病，并不去重视它。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呢，还是能够及早的每年去检查一个这个肺功能，然后来那个评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你这种接触平常吸烟呀，或者是接触这些有毒有害颗粒啊，还是能尽量的避免这些接触，然后这些才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进展到慢阻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种青壮年的这些人群呢，他们有这种长期的慢性咳嗽咳痰的这种病史呢，还是建议能尽早的去医院去检查筛查这个肺功能，然后来去鉴别一下是否有这个慢阻肺的情况。
1: 对，一旦有了症状哈，大家尤其是这个青壮年也不要这个忽视它，
9: 对
1: 啊，因为毕竟确实还有风险啊。
9: 对，
1: 我们在说到正规的检查之前，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邓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初步判断，比如说自测呀，或者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是不是大概率有这个慢阻肺了？
10: 其实是有的。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咱们检查这个慢阻肺啊，金标准还是肺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在家或者在我们一些偏远的相对偏远的一些地方没有肺功能这个检查仪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进行一个自测。我们医学上有个呼吸困难评分，还有一个 CAT 评分，这两个评分呢，其实我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现在我有这种咳嗽啊、咳痰呀、气短的这些症状，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活动耐力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不是这个问题。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和大家已经说了，比如说我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力活动就是赶不上同龄人，这些情况呢都要考虑到慢阻肺。还有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去年这一年中我有没有因为呼吸系统这个症状，比如说咳痰喘呀，去医院就诊，这些情况呢，比如说我去年因为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因为这些症状去就诊了，这时候我们要想到有没有相应的这慢阻肺的发生。还有如果这个时候我初步一测算自己的那种吸烟史啊，我已经有20年的吸烟烟龄了，我每天吸烟的量能够达到一包，也就是20支，这时候我要考虑我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因为在我们进行基层筛查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烟指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每天一包，如果再有相应的症状的话，这时候没有肺功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临床诊断慢阻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家族史啊，我的祖辈啊，我的上辈有相应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再加上现在我也有慢阻肺的相应的症状了，这时候我也要考虑到有没有慢阻肺的可能。
1: 这个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诊断，通过你的症状还有你前面比如说吸烟史啊什么的，初步其实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是吧？
10: 对，是
1: 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跟您求证一下啊，我也觉得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啊。有人说比如说吹蜡烛是吧，我隔着2米3米是不是有点远，1米1.5米一米五或2米，然后比如说这蜡烛我能吹灭啊，我就没事儿。我要吹不灭，我可能肺功能有点问题，不见得是慢阻肺哈。所以这种方法靠谱吗？
10: 其实如果我们在远处啊，当然这个远处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距离啊。如果我们越远，咱们打越远，我们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那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你这个 肺功能，也就是咱们这个用力肺活量或者是一秒量，
1: 对不对？我感觉是
10: 还是
1: 练的是肺活量
10: 啊，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啊肺功能。其实我们在检查肺功能的时候，也是让你去用力去呼气
1: 哦
10: 啊，然后
1: 也有这种吹气呼气是吧？
10: 对，你这个吹蜡烛的方法。

0: 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做肺功能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
1: 哎哎啊，也有一定能可见一斑吧，但虽然不说那么准，是吧？
0: 对，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1: 啊、对，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啊。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来说去最重要的金标准，我们要跟大家也要来说一说啊。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刘大夫，这个肺功能这个检查，刚才反复说哈、啊，慢阻肺检查的确诊的金标准。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其实这个检查是一个无创的，然后效率也比较高的，能快速诊断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检查。它就是首先是这个医生会让你吸入一些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在吸入这个药物之后呢，大概15分钟之后，让你就是做一个深吸气，尽力的把这个气吸足吸饱。然后这个嘴呢对着这个连接这个肺功能机器的这个吹嘴儿，然后尽快的就是尽力尽快的然后把这口气呼出来。然后这个机器呢就会记录下两个数值，刚才邓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叫 FEV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秒用力的呼气容积，然后还有一个 FVC， 就是用力肺活量。如果这两个比值 FEV1 比 FVC 小于70%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可以诊断成一个慢阻肺了。
1: 要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画画重点，其实大家听到了，它一是无创的，
2: 对，
1: 二是就是效率比较高，
2: 对，
1: 很准确的能够判断慢阻肺啊。
2: 对，对，但是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呢，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情况，然后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肺功能就可以定下来，所以我们也得结合患者的他的一个临床症状，包括有没有咳痰喘的这样一个症状，另外有没有接触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史，包括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病史，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女性呢，她在早期的时候是烧那个。可能烧柴火呀之类的这种接触生物燃料呀，就是这种接触史。当然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就是有这种类似症状的疾病，包括哮喘呀，支气管扩张呀、结核呀这种，这种有相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才能做出一个诊断。
1: 这其实是一个综合哈，这检查是一方面，我们还有问诊这个一样的临床的症状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来过我们节目的呼吸科的大夫都会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哈。但邓主任，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应该是重点来检查，重点人群。
3: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的工作中呢，也是碰到很多的患者。那什么样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呢？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慢阻肺的，它这个病呢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病。所以说呢，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是建议做肺功能检查的。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相应的呼吸道症状，比如说咳嗽。咳痰、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这呼吸道症状的这部分患者是需要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吸烟的人群，无论是啊这种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当然烟龄越长，咱们是越建议他做肺功能。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有这种慢阻肺啊相关的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也是建议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长期从事一些。这些暴露在一些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环境之下的这些工种的这些相应的从业工人，比如说煤矿工人呢，比如说这种纺织工人呢等等，这部分患者也这部分居民吧，也是需要做肺功能的。
1: 这个肺功能的这种检查，我们一般建议是多长时间？就这些人，我们是频次是什么样的？
3: 如果是这种有这种高危因素的。咱们建议还是半年到一年一定要做一个肺功能。如果是缺诊的这部分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临床医生为了掌握他们最近这个阶段进行的这种有治疗是不是有效，那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呀让他来定期来医院做一次检查。肺功能的检查呢，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种没有创伤的一种办法，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说做肺功能检查还是
0: 比较容易推行的。
1: 嗯，好，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的症状，刚才说了啊，这个四十岁以上了，又有相关的症状了啊，我们实际上做做肺功能检查啊，这个有备无患，万一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早发现可以早治疗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于慢阻肺的治疗方面啊，这个有什么办法啊，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怎么来选择哈，这个效果怎么样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这个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4: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阻肺相关的知识，为您邀请到的是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邓爱兵主任以及刘子潇医生，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互动和咨询。刚才其实我们这个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治疗的这相关的问题哈。在这儿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刘医生哈，这个慢阻肺我们总说强调哈，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那如果说发现的不那么及时，它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或者说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合并症之类的？
2: 慢阻肺呢，它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它会逐渐蚕食你的肺功能。它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人呢，他的肺功能其实它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的，但是患上慢阻肺的这些人群呢，他的肺功能随着年龄也是逐渐下降的，只不过它的下降速度会比就是没有得病的这群人他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些肺功能呢，就是丢，就像那个我们这个手指头，然后就是比如说砍掉三个手指头，它不会再长出来了，所以丢掉的肺功能呢也不会再恢复回来，
1: 是不可逆的，
2: 对，
1: 不会再恢复回来的。
2: 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急性加重的情况呢，然后我们的慢阻肺呢，每次急性加重它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但是这个在我们就是治疗恢复之后，我们的这个肺功能呢还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水平吗？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急性加重之前呢，我们肺功能有60分，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很难再回到这个及格线，可能只有55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就是呼吸衰竭，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 情况。我们随着这个慢阻肺逐渐进展，肺功能下降，导致这个肺泡气体交换啊产生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低氧血症或者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留，然后如果严重的话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肺功能，我们这个慢阻肺呢，就是说

0: 标呢，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啊，控制目前的我们不让这个咳痰喘啊再起来，然后最大限度的保持我们的肺功能到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急性加重之后，再想着回到原先的肺功能，这基本上是做不到了。另外呢，通过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让目前的症状少发生或不发生，让我们还能够回到正常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岗位，不至于和社会脱节。所以说呢，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症状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因为下一次急性加重对患者的损失不仅仅是他症状难受啊，生活质量下降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肺功能就不再可逆了，不再回到原先发病之前那个状态了。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付出的啊，不仅仅是这种为了治疗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增加这种社会啊和国家的医保资金的相应的付支出。所以说呢，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预防下次急性加重？因为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它造成的不单单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刚才刘医生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慢阻肺一旦急性加重之后，有效的氧气进不来，无效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肺性脑病啊。这时候就是慢阻肺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治疗呢，就不单单是吸入制剂了，可能需要无创呼吸机的辅助了。这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另外对心脏系统的影响，刚才刘大夫说了，可以影响心脏系统。首先呢，影响的是右心。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临床上一些患者，他来看病并不是因为喘，而是因为他肿了，什么肿了？脸肿了，脚肿了。这时候呢，可能他的右心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已经有右心衰竭的这种表现了。这种症状如果不改善的话，持续存在的话，反反复复会影响到左心，最后发展成全心的功能衰竭。还有对咱们这个肾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低氧之后我们这个肾脏很快就感应到这个低氧了，它的相应的功能也会下降，甚至出现少尿啊、无尿啊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还有看到一部分病人，他大夫，我最近我不想吃东西，我腹胀。这时候呢，可能也是慢阻肺引起来的。因为这个慢阻肺一旦出现右心衰之后，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脸肿、脚肿，其实他的胃肠道也是缺血，也是水肿的。这时候他的食欲下降，更有严重的，因为胃肠道黏膜的缺血缺氧，可能会出现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说嘛，这个慢阻肺急性加重啊，对咱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治疗的目标，一个是控制目前的症状，另外一个是预防未来急性加重。
1: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应该说以这个规范化了，是吧？也是有更明确的一些目标。那么具体的方式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2: 慢阻肺的治疗呢，分为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稳定期的治疗呢，也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它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这两种疗法。药物呢，我们目前常见的就是一个吸入制剂的一个应用。因为这个慢阻肺和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都是慢性病。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用药的一个控制，只不过它的用药呢，不是说吃的药或者是打的针、打的胰岛素之类的，它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药物呢，主要分现在有这样几个类型，一个是短效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它是适用于这种就是突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还有这种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它可以维持你的就是这个症状，然后不让这个减少急性加重的这种风险。另外呢，还有就是吸入的激素，我们叫 ICS， 然后它可以减轻这个气道的一些炎症，然后可以控制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有研究表明，就是有一些人群呢，可以通过口服

0: 服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减少急性发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比较新的研究，现在有一些生物制剂，然后对于这种合并有气道儿性炎症的这种慢阻肺患者，它的获益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呢。首先就是戒烟，因为吸烟是慢阻肺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这个慢阻肺的症状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定期的建议这些慢阻肺的患者呢，还是能够打疫苗，可以把疫苗打上，包括5年1次的这种肺炎疫苗和每年1次的这种流感疫苗。因为这种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呢，会对肺功能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控制这个体重，不要让自己过胖，然后也不让自己过于消瘦，然后这些对于控制慢阻肺也都是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一个康复的一个情况。科学的这种合理的肺康复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于慢阻肺的恢复是有一个帮助的。
1: 你看这里面实际上有药物的方法，也有非药物的方法。非药物方法就是更多像您说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
0: 对，
1: 是吧，这个方式啊，健康的方式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种慢阻肺的治疗，一方面我们有赖于我们这个医生规范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我的这种健康管理意识也需要来提高哈。所以也想问一下邓主任，你看这个在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这种水平，治疗水平效果怎么样，你现在健康水平怎么样？

0: 后，我们如何去评价？首先呢，我们要从患者的主观症状上来去评价。比如说，经过患者正规的吸入药物之后，或者经过正规的一些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刚才像刘大夫说的一项，比如说康复啊，比如说氧疗啊等等之后，就看他的症状恢复的怎么样。比如说他现在咳嗽，喘息、呼吸困难是不是得到缓解？这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患者他最追求的。那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在医学上还有相应的一个评分啊，到时候在门诊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评价，按照这个评分量表去仔细的评价，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客观的，刚才这个评分呢是个主观的，现在说一个客观的检查，其实就是肺功能。
1: 还是
0: 比如说你在正规的治疗之前，你的肺功能是一个阻塞程度是一个中度，现在呢经过我正规的治疗之后，我再给你复测肺功能你是轻度了，那这段时间你的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你这段时间我经过我们一复查之后肺功能下降了，那说明这段时间的治疗是不合适的，可能我们需要更改治疗，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咱们治疗疗效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会评价这个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在过去一年之内，他是不是有再次的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急性加重。如果他没有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那很好。那它是一个控制，就是咱们管理的是比较成功的这部分患者等等。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慢阻肺患者我们怎么来评价他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状况水平另外呢，实际上在整个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患者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我个人猜测，其实问的有一个问题肯定问的不少，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症状有缓解了，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停？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吃多了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刘大夫，药能不能停这件事儿，是不是也经常有人问你？
2: 对，经常有人问我，然后这个答案就是肯定是
1: 不能停，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然后是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长期控制的这样一个疾病。然后如果说自己感觉症状就是好转了之后，擅自的一个停药可能会造成一个症状的反复或者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1: 除了这个药不能停，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想请问一下邓主任，就是大家在长期治疗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
0: 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嘛，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另外一部分是非药物治疗。其中非药物治疗呢，氧疗是对慢阻肺患者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手段。那什么情况下要氧疗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简单给他测了一个指脉氧，他的指脉氧在89%以下，这部分患者需要氧疗。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在社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血常规的化验，我们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增高了，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还有发现在这个患者，我们做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有肺动脉高压的这些表现，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那氧疗什么是氧疗？氧疗一般我们说的是低流量的吸氧，就是我们这个每分钟小于2升，这个情况下是低流量的氧疗。我们建议氧疗的时间每天大于14个小时。有一些患者呢觉得氧疗我也感觉不到什么。其实氧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手段，可能它悄悄的在你身体内发挥作用，你更感觉不到。其实氧疗对于延缓你肺功能的下降是非常有重要的，非常重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已经确诊的慢阻肺的患者，尤其符合以上几条氧疗标准的这些患者，还是建议家庭的 长期养疗。
1: 嗯，哎，这个在我们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不要自己去主观的去想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循医嘱，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专业的一些解答哈。好，看看时间，今天呢可能大家的更多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一时间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想请邓主任给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吧，还有什么想。

0: 要嘱咐大家的。
1: 好，观众朋友，咱们慢阻肺呢，是一个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一旦得了慢阻肺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只要我们按照医生的这个用药原则，比如说我们坚持的规范的吸入药物，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治疗，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得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慢阻肺的反复发作去反复住院，甚至进一步的和这个社会脱节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个慢阻肺我们得了它得了这个病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得病，但是我们得病之后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还是能够过上正常人正常的生活
0: 好，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慢阻肺刚才说了反复强调可防可控
1: 可治
0: 然后呢有一个检查很重要，叫做肺功能检查大家如果面临到要做这个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不做这事儿刚才说了无创的，效率又高又准确好，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到这儿就结束对，最后您的出诊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
1: 我是沧州市人民医院邓大夫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在门诊楼的三楼三诊室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这个刘大夫有固定的时间吗？现在出诊的时间还没有是吧？好，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沧州，尤其是沧州地区的朋友，找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邓爱兵主任，或者是刘子潇医生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好，谢谢
0: 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 脚呢不能再折叠，一折叠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优秀演员周艳蕊。那下面呢，我们伴着周艳蕊演唱的一段《香妃》和《乾隆》，我们共同来感受新生代优秀青年演员的青春风采。

0: 什么？
1: 等，
0: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要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吧，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0: 我。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孟广禄和王蓉蓉演唱的京剧《大宝国》当中的一段唱，先王爷坐江山，风调

0: 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贵在自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但广场协议行不通。大局已定，斯塔莫泪洒唐宁街，英国又要换首相。最新观察，全球油价未来看中国，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再次炒作中欧所谓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议题。期间，拉加德被问及如何评价德国总理默茨的言论。事前，默茨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对此，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称这完全证明了 G7 领导人之间以及其他造成这种过度失衡的国家之间，就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过度失衡问题进行讨论的合理性。我希望未来还会继续进行此类讨论，这也要求中国也坐到谈判桌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拉加德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15%至16%。同时，拉加德表示，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了。他说，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1: 这是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最新的一个表态吧。你要概括一下两句话，一句话人民币被低估了，就是说人民币应该升值，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广场协议行不通。那我概括这么两句嘛，这个就等于呼应了之前德国总理默茨他的那个表述。因为德国总理默茨之前说什么呢，说这个人民币啊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甚至他还说呢要效仿41年前美国逼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吗？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关注了。那现在呢是由央行的行长拉加德说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呢等于他认同德国总理默茨那个判断，就是人民币被低估了应该升值。那第二句话他否定，就他不认同默茨的那个办法，就是签广场协议逼人民币升值，他觉得不可能不现实。那你要让我们你是围观群众说这话哈，第一句话你说人民币被低估了啊，那你不能张嘴就来，你总需要有依据是吧。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说被低估了15%、16%这个样子，那就说你应该升值15%、16%。那默茨一张嘴就30%啊，两倍于 IMF 那个判断。哎，你有谱吗？有准吗？以谁的为准？咱要不要拿一些依据来？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你得算啊，那不是张嘴就来的事情啊，你怎么不说50%呢？说到底说话得负责任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IMF 和默茨俩有一个说瞎话的？也许俩都是瞎话是吧，他不可能都准呢、啊、这数不一样嘛。你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默茨说那广场协议逼中国升值，而这个拉加德央行的行长欧洲央行行长说这不现实，这行不通。那你要让我说，我认同拉加德的说法，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呢？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我就不愿意再说了，说了好几次了，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欧洲人觉得自己逆差吗？逆差太大了，3600亿，确切讲呢差2亿就到3600亿了啊。但那是货物贸易啊，而且你统计的方式有没有问题？那你要让我们统计可能还得砍一半。但不管怎么说，确实中国人顺差。另外服务贸易欧洲是顺差，这他不说。而且我不是讲过吗，就说实物贸易货物贸易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卖到欧洲的也不是初级产品了，工业品都是中高端了，就是你欧洲没有优势了嘛。而欧盟卖到中国的，你卖个葡萄酒奢侈品，你卖这个，我们说过这玩意儿你挣不了钱，真正的好东西中国需要的你不肯卖嘛，那你赖谁啊？这个我们说过无数次了，不多说了啊，这第一点不说了啊，其实也没少说哈。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第三点还有一个因素得加上是美国，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一说。因为当年广场协议呢，1985年那是在美国的那个广场酒店嘛，美国拉着日本，其实还拉着德国，当年的西德啊，还有英法凑到一块儿。当然美国当时是一股独大，但另一方面呢确实经济出现了问题，所以逼着盟友给自己帮忙。我们说的明白一点，美国人敢要日本人就得给，法国德国也不例外啊，让你干嘛你干嘛呀、啊、那是当年啊。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块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没什么可比性，不是一码事儿。所以我们就说默茨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B 逼着人民币升值啊，想用广场协议的方式是不灵的，这就是刻舟求剑嘛。那中日之间的差距在哪儿？首先，中国是独立国家，有完全主权的，日本你有吗？实际上我们就说如今的欧洲，法国还真没有美军基地，德国都有驻军呢。那我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你行吗？由此再衍生一句，那你的金融有自主性吗？有独立性吗？当年日本签这个广场协议，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取消资本管制，然后全球的热钱涌入，出现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这是日本。中国不是，中国是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资本账户是渐进式的开放，外汇储备30000亿以上吧，美元啊，3.2吧，这个你日本也比不了。就1985年，日本就烈火烹油，它也比不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德国也好，欧盟也好，你让中国人民币升值，我就升值，我听你的。坦率说，当年日本听美国的，他必须听，不可能不听。今天我们是想不听就不听，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产业链相当完整。这个当年日本鼎盛时候他也做不到，国家太小啊。日本当年他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吧，他是在中高端占有一席之地，就中高端的制造环节在他那儿，上游的原材料，下游的终端市场都不在他手里。中国不是，中国有内循环，中国14亿人口，我们有联合国确认的全部41个工业大类，我都有，全球唯一的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一个工业国，也算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的进口国，也是终端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边这个地位是个核心地位，而且没法取代。你不用跟我说别的，刚才我们讲，你比如41个门类什么的，你把那个凑全了再跟我说话。这个不是我们妄自尊大，这是中国人几代人拼出来的。你就说今天中国人多辛苦，包括我们的孩子多辛苦，那我干出来的。1985年的日本他就做不到，如今他还不如85年，这是一个我们要说。还有，既然说到这，说一下市场的规模吧。1985年我们讲日本叫如日中天，他 GDP 能达到美国的30%吧，超过30%，大约32%左右，这顶天了。而且他国内市场很小，所以你经济要发展就只得依赖出口，就得靠美元靠美国，所以人家说话你得听。中国不是这样，今年中国 GDP 没法说呢。你看前两年的数据吧，达到美国60-70%是没有问题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内需占 GDP 的比重超过一半，所以我不怕。另外说一句，美国这次对伊朗动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全球这个能源危机给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可以叫岿然不动吧。也是因为这次危机，我们才知道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14亿桶，差一点点啊，13.97。中国从很多国家买油气，有战略石油储备，另外我们还有煤，我们还有新能源，所以我才不怕的嘛。日本不行，1985年的时候他也不行，现在他更不行。另外，如果再说一句，就是1985年，毕竟还是冷战嘛，有一个冷战格局，在那个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日本紧紧追随美国呀，美国要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呢，而且当时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那叫一呼百应啊。所以不但是日本啊，西德什么法国、英国、意大利谁不听话？这是当时那个局面。你看看现在，美国搞对等关税，中国敢说不？全球有一个敢说不的，就是中国。关键是美国，你又能怎么样？那前段时间我们关注打伊朗，美国让欧洲国家来帮忙，包括让日本来帮忙，连日本都没去，欧洲一个没去。这是今天，这是我们说清楚中国日本之间的差别吧。你拿这个所谓1985年这广场协议说事儿，我们就对比了一下中国日本啊，我们得一个结论吧，中国比日本强，而你欧洲还不如美国，你说你怎么搞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那刚才我讲第三点是什么呢？还有美国因素需要考虑。1985年那个广场协议啊，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是个支配者，他要求盟友们，你们货币升值，大家就得听。而那个时候其实真没中国什么事儿，85年嘛，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6-7年那个样子吧，从7-8年算吧。那时候我们就是论 GDP 吧，论这个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在全球的份额还很有限，甚至人民币也谈不上国际化，所以没我们什么事儿。那是当时那个格局，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局面呢，就是 欧盟想让人民币升值，你还得考虑美国因素。为什么？有个美元在那儿摆着呢。说得明白一点，你真想让人民币升值，那你欧元和美元你们得商量好，得统一行动才有可能。要不然你让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你欧元对人民币贬值，你跟美元那儿怎么说？这是个连环套啊。当年美国不用考虑那么多，现在你欧洲必须得考虑，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现在一谈到这个货币升值的问题，这几个角色就欧元算一个，人民币算一个，美元你还真不能忽略。那你要想让美国人配合，你不给人家好处，人家凭什么配合？另外更要命的，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虽然说现在这个分量不如以前，但是国际贸易美元毕竟是一种重要的结算货币，你让它配合，让它升或者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牵扯到方方面面了，你说了肯定是不算的。所以你看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人家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广场协议行不通，你这招没用，所以你让我们围观者说，这还不如你加关税来的实在呢。加关税毕竟你自己能说了算啊，当然中国会报复，这中欧之间的事儿，你要是在汇率上想做文章，那把美元也牵扯进来了，那是你根本决定不了的，说了不算的。所以你就想起一对中国人的词儿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刻舟求剑啊，掩耳盗铃，病急乱投医啊，慌不择路啊，饥不择食，你会有一堆词儿扔给欧洲人。想什么呢？我们也理解欧洲人很焦虑，遇到非常大的这个困难，一个困局啊，你想突出重围，那您想点有用的呀，这扯了半天都没用，有什么意思啊？那刚才我谈到欧洲人现在确实遇到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简而言之恐怕也是三点。一点呢，就是欧洲整体的这种竞争力啊下降，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在衰落，美国原来对欧洲的一些承诺，美欧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这个力量的下降，其实欧洲力量也在下降啊，它原来的平衡发生变化了。第三个当然就是俄罗斯了，俄乌战争啊，当然主要就是能源危机了。说到底你自己不发展，人家中国发展了。刚才我们谈到中欧之间的贸易，货物贸易呢，他们逆差3598亿欧元啊，德国一家就900亿，不到900亿，差不多900亿的逆差。关键是中国卖到欧洲的不是那什么廉价小商品，不是那个，是新能源车，是光伏锂电，是智能装备，终端甚至高端的制造业的产品。你没有嘛，你需要呗。更扎心的或者说更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欧洲能源价格长期是在美国的4到5倍。重复一下，欧洲和美国能源价格相比，欧洲是美国的4到5倍，就能源贵啊。德国工业的电价每千瓦时原来是0.05欧元，现在是0.3欧元以上。那你本土制造业，坦率说人家德国做的不错了，还有就这么个状况都该黄了才对啊，还能坚持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他那些主要的企业，大众宝马巴斯夫的龙头企业，把产能转到中国或者美国去了，在本土待不了了嘛。那么德国制造业占全球 GDP 的这个比重，2019年的时候是超过17%的，现在14%左右，就去年啊，就是产业空心化嘛。所以这个时候啊，正道是什么？该干什么？产业升级啊，能源转型，这是你该做的。但是你可以说他们懒，他们不愿意做，因为那也有点刮骨疗毒的意思啊。但你要涅槃重生，那不得烧一家伙呀，浴火重生嘛。你不肯，你下不了决心，好日子过惯了，其实就是这个呀。中国也经历过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那不是说说而已，那很难的。但是你不往上走你怎么办？你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嘛，就活在舒适区躺平而已。能源转型，说起能源转型来，那欧洲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喊这个喊的是最早，那你得做呀。中国做到什么程度了？你总得比中国强啊。没有，完全没有，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所以你看拉加德一方面说呢，人民币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你真要是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那我说一句啊，那人民币国际化你应该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之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占据更多的份额，你认吗？你接受吗？啊，这是一个。你别光想升值啊，你使用范围还得扩大呢。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那种广场协议之类的东西搞不成行不通啊，这话我重复一下，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0: 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在提及妻儿时，斯塔默情绪激动，强忍泪水。斯塔默是过去十年里第六位离任的英国首相，他的此番辞职不仅让英国政坛再次震动，也意味着唐宁街十号又将易主。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随后正式就任首相。然而不到2年时间，斯塔默便在党内失去支持，无奈走向了首相生涯的终章。据报道，斯塔默在22日的讲话中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1: 昨天我们已经关注斯塔默已经公开辞职了啊，泪洒当场啊，大概有一个告别演说嘛，自己将来要干嘛呢，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了啊。但是说是这么说，他还得做一个看守首相，得等着呀，他得等下一任

首相诞生，接他的班啊，完成交接，他才能撤。那这活得干，估计得干到九月份，干到秋天去了啊。这是斯塔莫。那现在人们可能更多的把目光已经从斯塔莫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是伯纳姆。伯纳姆很可能成为，或者说几乎板上钉钉会成为下一任首相。这位伯纳姆呢，在布莱尔、布朗啊、科尔宾这三位都是工党领袖，而且截然不同哈。这位伯纳姆在这三个工党领袖手下都干过，都任过职。他现在呢，刚刚获得了议会的席位。你说啊，不会吧？新人呢，刚获得席位，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不管怎么说吧，他现在啊，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这个资格了，而且一旦成功，那就是成为英国首相了，就这个条件是具备了，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大热门。伯纳姆做过16年的英国国会的议员，后来呢跑到地方任职，就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这个自我人设是什么呢？是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然后现在又杀回伦敦。他现在是这样，他强调自己的名字，刻意隐去这个工党标签，他承诺在全国范围内要复制他标志性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就是他做大曼彻斯特市长比较成功啊。在他的嘴里边，这个曼彻斯特主义什么意思？把民众和地方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哎，我的政治是这个。伯纳姆他算是，有人讲他是爱尔兰血统啊，但他在哪儿出生呢？在英格兰，英格兰西北那个村呢叫做库尔切斯，在那个村庄长大。他父母没上过大学，他父亲叫罗伊，是一个电信工程师，母亲叫艾琳，一个诊所的接待员，所以他们家算平民吧。后来伯纳姆回忆就说我们家没有经历过贫困，但是呢童年也没有去海外度过假，那太奢侈了哈。我们在库尔切斯就家里边总是有音乐啊、活力、欢笑、爱和支持。顺便说一句，他所在的库尔切斯啊，那个小村庄啊，他旁边有两个重要的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堪称叫双子星。

隔阂，那你就看他怎么左右逢源。这个博纳姆你要论起来，他算是生在利物浦那边，他到现在也是利物浦最古老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埃弗顿是这个死忠粉啊。而足球又是英格兰百姓一种通用语言吧，甚至工党有自己的球队啊，那里边有记者呢，他和这帮人一块踢球，有共同的经历，就看球也是经历啊。这是他跟利物浦的关系。那和曼彻斯特呢，那这个时尚啊音乐是吧，对他影响同样很大。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上个世纪1980年代吧，80年代末曼彻斯特的音乐浪潮对他影响很大。他去过很多摇滚乐队的演唱现场啊，那现在想起来也津津乐道。所以你看他的这一切哈、啊、给他贴了标签，就是英格兰啊北方啊本土这一系列属性。他从小对政治就感兴趣，他说14岁看过一部电视剧 BBC 的叫《黑帮男孩》，讲的就是利物浦失业者的生活吧。他受这个片子影响，然后就加入工党。他是在剑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吧，之后做这个伦敦南部议员，那个人叫乔威尔，做他的研究员。之后呢又做文化大臣史密斯的顾问，就从政了吧。他是2000年结婚，夫人叫范希尔，是出生在荷兰，然后2001年做到国会的议员。当时英国首相是布莱尔嘛，领导那个新工党政府之中，他算是崭露头角。然后在布朗的首相任期内做到内阁成员，做过财政部的首席秘书、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啊、卫生大臣。工党是在2010年输掉大选，布朗还竞选党魁，最终排名在第4吧。时隔5年再战，又输给了科尔宾。在工党内部他和主流派还闹翻了，后来他辞去议员的职务去竞选地方行政官职。刚才开头我们不是讲吗，他现在又成了众议员，刚刚进来是因为他以前走了，是这个意思。重复一下，当年啊他是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他管那个圈子叫沼泽啊，他去竞选地方的行政官职。2016年啊，这个做法确实很多人觉得太激进，他是工党最资深的议员之一，所以你说是敢于抛弃啊，他管这叫离开威斯敏斯特，他成为大曼彻斯特市长。但在伦敦这权力游戏之中呢，他这地方行政官员嘛，地方政府嘛，确实很边缘。他在市长那个位置就开始抨击伦敦那个传统的权力圈子呀，啊，威斯敏斯特，就这帮老政客呗，他属于民粹啊，抨击这个建制派啊。2019年他就讲这个威斯敏斯特啊，陈旧且基本陷于瘫痪。他最近还在讲这个民众啊和威斯敏斯特政治之间有巨大鸿沟，所以他这番话呢，对于伦敦之外的选民那是有共鸣的，他就成了一个对抗所谓建制派精英的这么一个人。你看，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当时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首相，宣布大曼彻斯特地区要有很严格的封锁，因为感染率高。而布大姆呢，他发表一场即兴演讲，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民众，你不能把他们当作政治博弈中的筹码。为什么？因为缺乏配套财政支持，这引爆全网。当时媒体把他称作叫北方之王，这是一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边的一个称呼吧，因为他被认为是捍卫这个家乡地区啊。同时大家也看到他政治野心嘛，曼彻斯特那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吧。2017年以来，他呢领导着大曼彻斯特应该说比较快速的复兴。他的标志性的政绩包括把原来零散的公共交通系统呢收归公有，起了个名字叫蜜蜂网络，他改善了相关服务。话说当年撒切尔夫人做首相的时候，大曼彻斯特的公交服务私有化，结果留下很多弊端嘛，他现在做了调整和改革吧。这个公交变革呢让他名声鹊起，有人评论说他呢非常擅长挑选切中要害的政治议题，而且讲出一个动人的政治故事。就说伯纳姆呢把自己包装成了这么一个人，就是大卫挑战哥利亚，哥利亚不是巨人吗，被大卫干掉啊。那在伯纳姆的故事里，他是孤身对抗邪恶的公交公司和撒切尔夫人那个政治遗产，就是颇具象征意义啊。当然从这些评论之中你也能听出某种调侃或者说是揶揄或者嘲讽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已经杀回来了，回到伦敦了。就是前几天他拿下了这个议会补选的席位，就重新回到下议院了。他以前是市长，但不是下议院的议员，你没资格嘛。所以他现在等于说回到下议院，就过了门槛了吧。按照英国政治的规则吧，工党现在执政党嘛，而且手握下议院的多数的席位，现在斯塔默下台，等于说是这个老党魁啊老党首下台，那就得选一个新的上来。这个人上来之后，

0: 就不用全民的这个大选，直接国王任命就接任首相。所以这位伯纳姆呢，一夜之间，原来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嘛，他现在成了下议院的议员，你是议员你就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所以他很可能就成为新党魁。一旦成为新党魁，国王一任命啊，他就是首相了，这个路现在是通的，所以大家认为他可能性最大，呼声最高吧。但你还记得我们昨天聊的吗？伯纳姆上台，就算他上台啊，他面对的是斯塔莫那个烂摊子，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般认为啊，第一个，工党现在是执政党，大家投票给他，为什么？就是希望解决民生问题啊，高物价呀，那公立医院的问题啊，包括北部城市的衰败啊，天价的住房啊。但斯塔莫上来之后呢，他被认为叫什么？凡事求稳呐、啊，政策摇摆，什么取暖补贴、福利改革呀，你也不能说他没做，但是呢，改来改去的，他承诺的收入提升啊、医疗减负啊，最终落空了。中间选民呢，感受不到生活变好。左翼呢认为他改革力度不够，关注财政的呢又担心他折腾，你国内搞不好，说外交吧你实力不行，外交也很难有什么起色。其实在我们看来呢，斯塔莫呢他上台之后带领英国是似乎重新倒向欧洲而不是美国，离美国是渐行渐远，这事儿他倒是做了，但也不够彻底啊。那翻回来再说这个伯纳姆，伯纳姆刚才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经历啊，他一直扎根北方啊，就是这个大曼彻斯特，他做了一些改革，甚至他手握一些成果，他本人在中央也算干过，对政府运作，就中央政府的运作他比较了解，他在地方也干过，深耕大曼彻斯特多年，他这么一个人。而且英国啊，或者说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个问题，就是首都伦敦长期垄断全国财政啊、产业的资源呢、啊，这样导致北部的工业城市持续失血，那年轻人不愿意在那待着吗？那往伦敦跑呗。所以和伦敦比起来，很多地方更糟，公共设施破旧，啊，税收也缩水，工厂也倒闭，这是首都和地方之间这几十年来吧，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斯塔莫本人，很多人批评他就是从伦敦的视角出发去治理这个国家。那伯纳姆确实不同，北方之王嘛，所以一般认为他上台之后要考虑平衡南北啊，振兴地方的产业啊，甚至是被叫做曼彻斯特主义了。他脑子上有这个标签嘛？具体说，你比如在曼彻斯特把城市交通收归公共管控，就公有了，压低出行的成本，建设这个保障房，缓解住房的压力，投资搞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如果本地能搞先进制造，那就投入吧，就复兴啊，包括低碳什么生物医药都有啊。核心主张呢是把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给地方，不再让伦敦一股独大。所以他这次补选之所以能成功，甚至大幅领先极右翼的改革党，原因在这儿，这有点普惠的意思了。甚至有人愿意拿他和斯塔莫去比，斯塔莫治国的理念先平衡外交啊财政，再顺带改善民生，而伯纳姆呢翻回来了，先解决本地的这个什么就业啊、税收啊，让产业有增量啊，这是不是也比较务实？说到务实呢，就说到对华的政策，那作为中国人恐怕也会关注这位伯纳姆，如果他上台之后成为工党的党魁，成为英国的首相，他的对华政策怎样？一个我们说他在曼彻斯特干的年头不少了，在地方执政，他的对华政策、对华实践，那肯定比较务实啊，还是要搞经济啊，而不是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作为地方官僚考虑地方利益的一个，都不叫选择了，唯一的。他在2017年就带队到天津考察过，2019年推动大曼彻斯特和天津就缔结友好城市，特别是像那个石墨烯啊。就新材料呗，绿色交通啊，生命科学啊，还有高校科研，这几个板块都有合作项目。而且据和他交流过的人讲，他和中方沟通的时候谈的都是实在事儿，比如说北部在工业化，英国北部就曼彻斯特那块啊，绿色转型、高校科研，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英国就英格兰北部在工业化需要长期投资的，绿色转型呢那供应链得配套啊，另外你要说高校科研，那个成果是需要市场化的，他思考的是这些问题。所以一般认为他比较务实，而相形之下，比如斯塔莫，他就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嘛，先考虑国家安全的这个审查，欧美同盟的这个平衡啊，先考虑风险管控，再考虑经贸合作，这是他。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伯纳姆上位之后有期待，就是他的对华政策如果是比较务实的，那对双方都是好消息。 但是话说回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他做丹曼特斯特的这个地方官员，他可以这样搞，但做英国首相他还能这么搞吗？会有多少掣肘，多少阻力，或者说他本人是不是坐到这个位置上也会走前任的老路，这就不一定了。那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观察的问题。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Jeep 宾斯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2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宾斯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2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凉爽透气，告别闷热，日常售价199一双。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福利特惠，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这双鞋子采用防水飞织面料，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还能防污，咖啡饮料碰到鞋面就会滑落下来，透气不闷脚。这双卡蒂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柔软易弯曲不变形，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上完全不打滑，尺码从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这款卡迪勒鳄鱼飞织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当伊朗和美国仍在就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展开谈判之际，有媒体当地时间6月22日注意到，国际油市的关注焦点已经悄然转向另一个国家——中国。过去三个月里，伊朗战争导致全球每天超过1100万桶原油供应受到影响，累计供应损失超过10亿桶。市场一度担忧国际油价或将在年内飙升至每桶200美元，然而现实却出乎许多人预料。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虽然在5月初触及每桶114美元的近4年高位，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油价22日已跌破每桶78美元。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媒体称，中国采取了减少原油进口、动用庞大战略储备、扩大清洁能源使用等一系列措施保障能源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冲击，

0: 其影响也传导至全球市场。全球知名能源智库分析师达恩·沃尔特表示，中国在缓冲亚洲地区能源冲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间接减轻了全球经济承受的压力。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无论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恢复开放，中国的能源政策和消费模式都将成为决定未来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1: 这个说法略新鲜啊，全球油价未来要看中国啊，这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是有道理。这道理在哪儿呢？其实就是眼下美国和伊朗在谈和嘛，在之前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打仗，那么不同的人关注的是不同的东西。你想作为海湾国家担心什么，这不用说对吧？那么对全球的经济体关注什么，那也不用说。说到底，美国伊朗打仗，真正关心这个仗的是有限的，而这个仗带来的衍生的后果，因为涉及到国际油价嘛，这个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影响的，大家都得关注啊。甚至战争一爆发，按照人们通常的思路啊，这个逻辑不能说不对，就是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会被封锁。伊朗自己早就放话嘛，海峡被封，中东产油国的油它能产，但是运不出来，全球能源市场发生一个剧烈的震荡，甚至就会出现能源危机，油少了，就供给少了，然后呢油价高起，而且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越是油价高起，大家得抢啊，抢购油气啊，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面。甚至啊，我们猜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猜的，甚至包括美国伊朗都会这么猜，如果不出现这一幕，那封锁海峡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我们猜他们是这么估计的。所以你看美国拉着北约国家来，赶快扫雷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都着急啊，因为这个局面一旦出现，方方面面都会受影响。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你说石油危机出现没有？你可以说出现了，但是没有像人们想的那么糟。你看啊，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两成原油贸易就断了，这就涉及到中国。中国从中东买油，就是油气贸易我们有的，而且过霍尔木斯海峡，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大买家。如果真的是海峡被封，油气运不出来，按说中国也得从全球其他地方去抢购石油，甚至油价高起到200美元也不是梦。这在战争爆发之初人们都想到过，可实际情况是打了三个月吧，油价基本上100美元左右吧。那你这个油价你不能说低，但肯定它不高。为什么？所以时至今

74%，那这回等于中国就相当于那个水龙头了，往大里还是往小里，那我们领说了算呀。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也许中国之前就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机会展示啊。但现在出现这么个局面，这就非常耐人寻味，就是说中国用自己需求的改变，就收缩对冲了这次战争的影响，包括伊朗的这个供应链的断裂。所以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讲中国挽救整个世界啊，有这个说法。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就是说中国如果也去抢油，谁抢得过中国？另外中国一抢，这油价它不就得高吗？这一高谁受得了？关键是我们没有去抢，甚至还释放一部分战略石油储备，那这对稳定全球的油价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全球的经济体感谢中国也对。当然话说回来，中国这个做法本身也避免了我们自己成为冤大头。曾几何时啊，你想，那我们是全球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我们买很多东西，原材料啊，油啊，我们都要买啊。铁矿石我们一买马上它涨，买油一说买马上就涨，你一说买它就涨价，你买到的总是那个价钱高了的，你就得多掏钱嘛。那最近这几十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你就看这个大宗商品啊，原材料啊，什么能源啊，这个价格的波动和中国的需求，你去看吧，我们也吃过亏啊。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没有了，变了。所以你看现在有人站出来说，这个能源市场啊，未来还得看中国呀，就是中国的需求在决定能源的价格。那你说当然中国是一个大买家嘛，以前说这个话和现在说这个话，大家心情心态可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这次美国伊朗战争，咱们就说在这个能源市场啊，中国的这个做法，中国的影响，这在以前确实是没有过的，大家也不会这么想问题。但现在这一切发生了，那我们简单聊几句吧。第一个，我们要说中国这个做法是因为我们有底气，这个我们曾经聊过。一个是买油，我们就不是一棵树上吊死。你看日本韩国，他们就能源这海外依存度也是很高，而且主要是指向中东，所以中东出问题他们当然就难受啊。而我们呢，在很多地方都买，中东我们是要买的，俄罗斯是要买的，在美洲买，在非洲买，我们都在买。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我们在俄罗斯买油气，美国一度是有二级制裁嘛，谁买我们制裁谁，印度是个典型的例子，但中国不怕呀，你制裁我，那我反制裁你啊。所以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这样的故事嘛，就是印度指责美国不公平啊，不公正，你看中国买俄罗斯油气你们不管，我买你们叫制裁，人家美国替中国找了个理由说中国是自己用，哎，中国自己用，你们买俄罗斯油气你们挣钱啊，这我们不接受。但是真的战争爆发，危机爆发，印度缺油气，再买俄罗斯的他得让美国同意，而美国捏着鼻子买吧，是吧？为了防止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他就暂停了对俄罗斯油气这个贸易的制裁，就是二级制裁也不要制裁了，你们该买俄罗斯油气买去吧。当然现在战争眼看要停下来，对俄罗斯重新进行制裁，美国又开始做这个准备。当然美国有美国的算计，他这个算计当然要有利于自己。我们不说美国，说中国，就是我们在油气购买上，我们不是一棵树上吊死啊，我们多渠道啊。而且还有报道讲，单一国家啊，我们从他那买油不超过总盘子20%，保证不出意外。再就是战略石油储备，也包括一部分商业石油储备，现在说法是3.97亿桶，我们做到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出一部分石油储备，这不但维持我们国内的稳定，也维持整个国际市场的稳定了。再就是我们有煤，煤我们脚底下不缺啊。你要说油我们算缺的话，煤肯定是不缺，真到势不可解了烧煤嘛。而且像这个超临界技术，保证我们在烧煤的时候我们的排放还能够达标，环保绿色嘛。说到绿色，绿色能源，像打这3个月的仗，这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去打，那么中国电动车在全球的热销，大家需要啊。而且车这个东西你一旦买了，现在就说国际油价又便宜了，涨停了，你已经买了电动车，你也不会马上一夜之间再换回烧油的车去啊，它就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因为这次这个战争，间接的你看到中国在诸多领域啊有底气有底牌，准备充分，不惧能源市场的动荡。那不但如此吧，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学者早就说过，说什么呢？说中国呀，在国际舞台是一个很独特的角色，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个自变量。其实你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中国自己发生了变化，那客观上这个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足够大，有足够的影响力。

你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对全球市场，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别管大的还是小的，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国，中国大量的需要原材料，需要能源和资源，那对世界就是影响。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中国想买什么什么就贵，有那个阶段啊。那现在形势又发生变化，中国的一系列作为，或者在某些领域我们的不作为，你比如我们不去抢购这油气，它会带来什么？都会对整个世界，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当然目前我们看到，就说这次这三个月以来的战争嘛，中国的这一系列选择，我们的做法，对国际能源市场，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实际上是好消息，是定心丸啊。所以有些西方媒体讲说中国拯救世界，不是不对，不是没有道理，不是因为他们说这几句话感谢中国我们觉得顺耳好听，不是，客观就是如此。这是中国这个角色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多聊两句啊。你看97、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事情，但我觉得我们讲的还不够。就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啊，日本当时玩什么呀？日元它要贬值，它要促进出口，那就等于不给邻居留活路嘛。中国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说到底有灾有难大家一起扛，我不会退缩，甚至天塌下来高个顶着，我是高个，我让周边这些国家，我这帮邻居已经吃苦了，让他们能缓一缓，有个活路，我们做到了。所以就说当今世界，包括你说在亚洲某些国家和中国之间，你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摩擦呀、围绕着利益产生的这个纠纷啊，有是正常的。但是97、98年金融危机，中国做的这个事情我做了，你受益，你受惠了，你应该感激我，你应该记住，甚至在将来发生类似的事件的时候，你恐怕还要期待中国这样做。我不说我不提，你也应该牢记。所以你看今天节目我还在讲嘛，像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他一方面说中国这个人民币啊应该升值，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像广场协议那样的没用。他之前是德国总理默克也在说，我就讲这话，你要说人民币应该升值，你是不是也同时要讲人民币应该国际化呀？光升值那大家还应该更广泛的使用人民币呢，人民币这个使用这个额度这个份额应该和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地位相当，我们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这就是底气。所以你不要光念着让人民币升值，你应该让人民币更广泛的在全球被使用。你要说你一块说，你别挑着说。同样道理，一谈到中国的工业，谈到中国的产品，你看西方人这个毛病啊，他马上讲政府补贴是吧，产能过剩，那中国的产品全政府补贴吗？全产能过剩可能吗？你就说中国政府厉害能厉害到这个程度？更况且中国这工业不是联合国讲41个大类都有吗？都补贴啊，这不笑话吗？那我们就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去指责中国，你把这些帽子扣给中国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别的吗？包括这次就这三个月战争带来的危机，中国因自己的行动客观上予以了化解，让全球诸多的经济体多多少少都受益，包括欧洲，甚至也包括美国。如果全球的能源价格高企，你美国就算你是发动战争的，你又能逮什么便宜啊？你国内油价也会高啊。那么中国对这个世界的正面的影响甚至是贡献，你为什么不提？这个欧洲做了吗？美国做了吗？都没有做呀。所以个人理解啊，你要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你对它的了解，你对它的认知，那你就是全方位的，你别捡着来，别挑着来，你不能只看到中国的发展让你感到不安感到威胁，你还要看到中国的发展给你带来的好处和保障。而这个我觉得他们不说我们得说，他们看不见我们得帮他看见。那最后回到这则新闻本身啊，这三个月打仗理论上啊国际油价会高起，那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如果仗停了会出现什么？如果美国伊朗达成某种和解，伊朗的油可以没有限制的往外卖了，中东产油国的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没有阻碍了，那国际油价该往下掉了。国际油价如果掉得太快或者不受控制的掉，那又会带来什么？中东产油国又受不了了。另外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因为他打着仗呢，他需要卖油，而国际油价如果向下压得很厉害，这未必不是美国的算计。而我们认为国际油价是在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各方都能接受的位置稳定，这才有了一整个世界。你这时候看谁的？你恐怕还要看中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5: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6: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5: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7: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12年6月24号，拿破仑入侵俄罗斯，这场惨败直接结束了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优势，法兰西第一帝国自此由盛转衰，也为后续第六次反法同盟的组建、拿破仑最终退位埋下了伏笔。那么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为什么会失败呢？今天看来，他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稍后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6月24号，1398年6月24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这位从布衣乞丐一路建立大明王朝的传奇帝王，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4日，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拿破仑，你想，他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崛起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说是这个资产阶级吧，但是人家也称帝，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自己称帝。他这个皇帝呢，和欧洲其他君主可不一样。欧洲很多国家那都是有君主的，人家那个君主意味着什么呢？王室啊，贵族，人家那是一个圈子，讲的是血脉，讲的是出身。到拿破仑这儿不是，他算是白手起家啊，草头王啊，最后称了帝了。所以欧洲很多传统的这个贵族啊，什么王室啊，不认他，你爱认不认，那我胳膊粗拳头硬啊，拿破仑横扫整个欧洲。所以拿破仑虽然他也称帝，你听着有点复辟的意思吧，还不能叫复辟。这样讲，之前法国是波旁王朝，什么路易14、15、16，路易16不是上断头台了吗？如果啊，路易他们家就波旁王朝又当了法国国王，这算是复辟。后来拿破仑被击败之后，他们确实还复辟了几天啊。有，那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拿破仑是利用这个大革命的机会他上位。他虽然也是帝国啊皇帝，但他实际上推行的这个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你注意，这特别有意思，他本人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什么封建君主，反而呢，欧洲有很多传统意义的封建君主是受不了法国大革命的，是受不了拿破仑这么一个这个草根啊，翻身做主人，他成皇帝了，我们不认他，我们是一个圈子的，他算什么呀？所以这帮国家，君主制国家是看不上，不但看不上，无法接受，而且就觉得你法国能革命，我们也会革命啊，那不就危及我们的统治？那怎么办？镇压呀，反法同盟啊。最典型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吧？这个军力又不行，不能打，但是呢，这个野心在，权力欲还大。那法国这时候恰恰有个拿破仑啊，他能打呀。所以拿破仑的法国和当时欧洲很多君主制的国家，这就开始交手。那这个交手往往是以法国的胜利、拿破仑的胜利作为结束。这一场一场的仗打下去啊，所以呢，拿破仑的法国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势力就开始在整个欧洲燃烧，它出现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拿破仑虽然是要打仗，他也穷兵黩武啊，他也是皇帝啊，但他实际上代表的是进步力量，而很多欧洲的皇室、王室啊、贵族啊，他们恰恰相反。这就非常有意思，这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了。那我们就说到一个国家是谁，是英国。英国我们知道他现在还有国王呢，所以英国这个国家他是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他也完成了君主的立宪，但他保留了国王或者女王，所以他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不甚彻底。 英国很担心法国闹起来，拿破仑呢成事儿。为什么呢？这一个，英国他有自己的统治秩序啊，就想在全球搞一个日不落帝国，我们都知道嘛，他搞成了呀。他在全球有一个统治秩序，海洋秩序，而自己是核心，所以他非常担心在欧洲大陆有一个什么国家啊崛起挑战他，他搞一个叫做离岸平衡手的策略，就是英国绝不许欧洲大陆出现强国，谁出现我打谁。那你拿破仑冒头我打你，这没办法，结构性矛盾。还有一个呢，拿破仑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多彻底，杀40万贵族啊。英国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彻底，所以法国真闹起来之后，真要登陆英国，那我英国可就完蛋了，王室也就完蛋了。从这个角度讲，也不能让拿破仑崛起啊。所以你看，英国出于这个目的，那就推进反法联盟啊，对法作战呢、啊，争取把法国打趴下。英国和法国比，有一个强大的优势，就是海军。法国海军在欧洲大陆国家里应该说也很厉害，投入也不少，和英国比不行。所以你说法国最后我登陆英国，我彻底我完成对英国的统治，做不到。说起来很可笑，当年有一个诺曼征服嘛，诺曼底那是法国的地儿，现在哈，就是当年诺曼能够完成对英国的征服，到现在法国法兰西征服不了英国了，那拿破仑也很头疼，他的陆军确实很强大，海军又打不过英国，那没法在英国登陆，没法征服英国，那怎么办？这么着吧，我下一个命令啊，因为整个欧洲大陆基本上都被我占了嘛，咱们达成个共识，都听我命令啊，都不许和英国做生意，咱把它封锁了。说到这儿你就乐了，打贸易战是吧？其实你看，当年拿破仑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很天才，但是成功了吗？不成功，落实不了。拿破仑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把自己的很多什么兄弟什么的就分封在欧洲哈，做国王什么呢，但是真正到利益上，大家谁也不听拿破仑的。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国家我们要提，一个是沙俄。沙俄这个国家其实比较落后，经济也不发达，但它块大呀，就是说战略纵深非常大，就是战略资源战争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人口也多，它还农奴制的啊。俄国就不听拿破仑招呼，我就跟英国做生意，你能奈我何，对吧？哎呀，拿破仑暗器暗别，这我得收拾他，我得修理他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私人的恩怨啊，就是拿破仑，你看他这不是做皇帝吗？做皇帝他有皇后的，就是那个约瑟芬皇后，但是那位呢，就是年老色衰了。拿破仑虽然很爱他，但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了。那我都当皇帝了，我得立储啊，我得有嗣啊，对吧？这怎么办？就得再找一个新皇后，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拿破仑还曾经看上谁呢？俄国沙皇，就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看上一个俄国公主。但是呢，那位公主和这个哥哥，和亚历山大一世两人关系就很暧昧，历史上就讲他们有些什么事儿吧，说不清啊。总之人家不愿意嫁，那拿破仑就怀恨在心，你看看不起我是吧，就觉得我是草根出身，你们就不愿意嫁给我是吧。哎，就这个。那后来转而又找奥地利，奥地利当时被拿破仑欺负的也要死要活的，奥地利的首相叫梅特涅，梅特涅呢就力排众议，说这么着，嫁，把咱的公主嫁给拿破仑，那这是亲家了，对吧？既然是这样，你拿破仑还好意思在欺负奥地利吗？不至于了吧，这就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安全。但这不算完，拿破仑啊，整个欧洲共诛之这么个角色，我们奥地利还得想办法削弱你，这是梅特涅的策略，很阴是吧？那一看现在这个状况，沙俄对拿破仑的这个所谓的命令啊，根本带答不理啊。哟，那这样的话就鼓励拿破仑，你打沙俄去，你教训他，甚至我们奥地利我们出兵，我们帮着你，咱是一家人呢，给你搞这个。那拿破仑当时呢，其实也不是头脑发热，整个欧洲这块拼图就差沙俄，我把沙俄打败了，他屈服了，我就完成我这个不世之功了。所以拿破仑下决心就打沙俄，入侵沙俄。而且我不是说嘛，他也不笨，他知道冬天冷啊，那我就夏天嘛，夏天动手，6月24号1812年入侵沙俄。那你说打得怎么样啊？哎呀，这势如破竹吧。希特勒当年打苏联也是这样啊，势如破竹啊，那时候苏联红军也不行啊，一溃千里啊。那沙俄还不如苏联呢。你想这个国家虽然说国土广袤，人口众多，但是国家是很落后的，还农奴制呢，那老百姓也不认字儿，沙皇或者说贵族他们的统治呢也并不得人心。但问题在于现在成了保家卫国了，咱得讲爱国主义啊。那拿破仑啊，法国人包括他什么蒲松国是侵略者，哎，对吧？那这个很容易激发俄国人的爱国热情， 虽然说这个国家吧，其实也不咋地，是吧？对我也不好，但是现在咱得讲一个大义啊，毕竟这是俄罗斯啊，我们的祖国呀，我们得保护它呀。你看，所以呢，因为侵略，因为拿破仑入侵，反而激发了俄罗斯的兵民这个爱国主义的情怀，那跟侵略者就拼了。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沙俄毕竟它腐败，它真正的这个贵族什么官僚集团里啊，能征惯战的主不多。好在有一个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将领库图索夫，这个人和沙皇的关系也很微妙。有人讲他叫功高震主啊，一度也得不到重用。但是人家拿破仑是战神级的人物，人家杀过来了，请问你沙皇你顶得住吗？你顶不住，你还得用那个能征惯战的老将啊。所以库图索夫最后还是出山嘛。而且他针对就拿破仑的特点，拿破仑确实打仗很厉害，法军很厉害，而且能征惯战啊，经验丰富啊，那我就避其锋芒。

什么程度？莫斯科首都我不要了，我扔给拿破仑了。拿破仑确实占领莫斯科，但他占领的等于是一座空城，而且还发生了一个火灾。这火灾应该就是俄国人放的，结果还烧一个灰头土脸，就这个法国人啊。而且你想啊，战线越拉越长，也侵略啊，攻占啊，进攻啊，你往前跑得越快，你身后这个补给线不就越长吗？那俄国人坚壁清野啊，就是你吃喝拉撒睡你怎么解决，太难了。这是拿破仑啊，面临一个窘境，而且冬天这就到了，是吧？东将军是站在俄国人这边的，拿破仑心知不妙啊，他其实想的很简单，就是我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我势如破竹，我啪一下子就把你打败，那你沙皇的跪地求饶啊，割地赔款就完了。拿破仑想的是这个，就这种一厢情愿的玩法吧，就好像自己有一个剧本，有一个剧本你自己演的好不好这都两说着呢，你非逼着敌人还拿这个剧本配合你，这不就可笑了吗？你仔细想想，二战的时候希特勒也是这么玩的啊，我闪电战，我夏天我就打苏联，到冬天他就投降了，你想得到美。日本也是这么玩的，是吧？你想山本五十六在1941年12月7号轰炸珍珠港，是吧？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干掉，美国就疼了，疼了他就跪地求饶投降啊，把太平洋就让给我了。你怎么想的？那美国人就没有别的想法？那苏联就没有别的应对？都按你的想法来？那怎么可能啊？其实要不说呢，拿破仑就已经告诉世人，自己拿一个剧本一厢情愿是不行的。你看这拿破仑，我们讲嘛，1812年历史上的今天6月24号，这攻入沙俄境内，这一拳打过去，对方呢不是不接招，但是不跟你硬来，硬来来不过，人家就化整为零。俄罗斯军民呢就给你打游击呗，就骚扰你嘛，切断你运输线，让你晚上都睡不成整觉，就这么搞，一直耗到冬天。那天一冷，这拿破仑日子就很惨了。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不妙，但是毕竟我是进攻的一方啊，我还是胜利者啊，首都我毕竟攻下来了，我这么着吧，找沙皇谈判，我跟你谈，咱谈谈条件，你认不认输啊，求不求和啊，对吧？他还想这个呢，人沙皇躲得远远的，根本就不搭理他，不跟你谈，你追我你也追不着，我正逃跑呢，我顾不上你，你自己玩吧，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咱们就描述一幅动漫图景啊，你想拿破仑他手里拿了一张自己拟的啊，就替沙皇写的那个就投降的这个协议，哎，来哪儿呢？人呢？来来签个字呗，对吧？这边就跑，那边就找啊，最后你到了冬天，就耗到冬天，拿破仑知道完蛋了，这回完蛋了，几十万大军啊，他先后可能加一块都有60万大军，最后剩下3万人，他的骑兵炮兵基本上都毁在俄罗斯严寒了。你说怎么办吧？吃没得吃，睡没得睡，敌人还不一定找得着，打了你就跑，最后说要不咱撤吧，你撤，哎好嘞，你只要撤，那后边俄军兜着屁股可就追啊。所以本来是撤退啊，撤退你注意啊，一般我们讲撤退指的是什么呢？是有计划的，是有秩序的，是安全的。还有一个词儿啊，溃败。溃败那可就一泻千里了，那可就没秩序不安全了。你想你本来是想有计划有节奏的撤，就是把我这几十万大军我带回到法国去，你想得到没？到这个时候那由得了你吗？那俄军必然背后掩杀呀，各种攻势各种攻击就来了，最后拿破仑就剩3万人，就跑回到法国，他自己当然先跑到法国，完了把军队一扔他就跑了。那到这个时候你想啊，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那人家俄军一看打胜仗，但来吧，最后我跟你讲可就打到巴黎去了。这俄军啊在巴黎还阅兵。另一方面，欧洲拿破仑还有一帮敌人呢，反法联盟啊，一看你拿破仑都这样了，那咱们必须落井下石啊，搞啊，对吧？最后拿破仑就极其悲惨了。当然作为一个法国皇帝，人家这个不认输啊，我咬着牙我坚持，我熬我挺住。这时候就说到我们刚才讲那个梅特涅，你还记得吗？就是奥地利和法国这算亲家，对吧？人家奥地利把公主嫁给拿破仑了，而且为拿破仑生孩子了啊。那这个时候奥地利说是帮着法国人打仗嘛，确实派了军队跟着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奥地利的军队是毫发无损，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的，因为他没打算打仗啊，就是跟着拿破仑转了一圈而已嘛，拿破仑气坏了。
但生气没有用啊，这时候拿破仑叫山穷水尽，那么反法联盟就商量说，哎，咱怎么着啊，拿破仑怎么着啊，是吧？梅特涅说，我去劝一劝，我去看一看这个状况。据说和拿破仑曾经有一个密谈，那个时候

外交都是小黑屋密谈，谈了非常十几个小时，可能是啊。据说拿破仑气得把帽子还扔到地下了，就是对梅特涅非常不满啊。你说我应该去打沙俄，我打了啊。你说派兵跟我去一块打仗啊，最后你毫发无损啊，把我坑了。梅特涅大概回应说什么呢？说先生，你输了，我看出来了，你输了。你把帽子扔到地下，你以为我会捡起来吗？不会的，就你已经输了，你失败了，你翻不了盘了。最终呢，这个结果是拿破仑说这么着吧，我要不就退位吧。所以签了一个枫丹白露条约吧，拿破仑退位，然后呢到这个厄尔巴岛，这算什么，算流放嘛。但是当时大家给他的条件还比较宽厚，那么欧洲各国说给你点钱啊，每年给你点钱，给你一笔钱，你要想当皇帝那岛上你随便，对吧，你自己玩是吧。那么整个法国我们还是让波旁王朝来复辟，本来是这样搞啊。那拿破仑呢确实到了这个厄尔巴岛待了没几天，不高兴啊，想了想不行啊，不服气得接着干呢，他又偷偷从这个岛潜回到法国，然后就等于说是又反了呀，这就建立了一个所谓百日王朝。拿破仑一来，那法国军民还是心向往之啊，还是跟他干呢，那和反法联盟又展开一轮决战。然后我们知道是这个滑铁卢，拿破仑再次战败，这回给流放到更远的更偏僻的叫圣赫勒拿岛，他最后就死在那个岛上了，那是后话啊。而拿破仑这个后半生啊，这悲惨的故事从哪开始，就从入侵俄国开始。那入侵俄国从哪开始，1812年的今天说清楚了。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4号，1398年6月24号，朱元璋去世。哎，明太祖朱元璋，历史上的今天嘛，今天死的，驾崩啊。他是明朝开国皇帝啊，他年号叫洪武。开国皇帝嘛，往往励精图治，而且他是结束了之前长期一个战乱局面。他登基之后嘛，社会生产有所恢复，而且明初的吏治也比较清明吧，所以他治下有所谓洪武之治，所以他的洪武年间被称洪武之治啊，有这个说法。朱元璋生于1328年吧，安徽人，凤阳人，他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当时这个社会是乱的，元朝嘛，元朝没坚持100年，一个呢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上民族矛盾是激化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有学者这样讲说，你看啊，朱元璋很苦，日子过得很苦，他甚至都当和尚，小时候嘛没法生活嘛，他父母就病死了，但注意可不是饿死的，是病死的。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有瘟疫啊。所以现在有人讲这个元的统治的瓦解崩溃啊，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我们就讲当年的蒙古统治者就是管理统治中原的能力稍差，过于粗放啊。另外确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瘟疫瓦解统治者的统治，有这个因素在。总之吧，24岁之前，朱元璋他吃不饱，为吃饱饭发愁。他当过和尚，乞讨又要饭呢，在社会底层挣扎吧。到1352年，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起义军呐、啊，造反呐、啊。他呢，一个打仗勇敢，不要命；再就是足智多谋，有脑子，所以很快进入了红巾军的等于说领导核心吧，进入领导层。而且他确实是有政治眼光嘛，逐渐的就培植自己的力量吧。他有自己的军队，自己麾下的军队还纪律严明，不骚扰百姓，有很好的声誉。到1356年，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这就是应天府，哪儿啊？南京啊。对朱元璋来讲，这就是根据地啊，稳固的根据地，把握在手里之后，我就可以问鼎中原。讲李渊，不是也讲这个吗？哎，这个时候你说该干点什么？你知道很多豪强啊，很多地方割据势力有了地盘之后，第一件事称帝呀、啊，对吧？称帝之后啊，封啊，就是分封啊，然后就开始穷奢极欲了，骄奢淫逸啊，来了，就开始按皇帝老那待遇要求自己了。人家朱元璋不是，朱元璋有眼光，人家谋士就提出来啊，三条啊，第一条高筑墙，二广积粮，三缓称王，这是有道理的。你一看这叫长远眼光。这是将来会有大的作为的，缓称王，那早晚也得称王啊。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很艰辛。应该说当时天下草头王多了，那互相之间，这义军之间啊，那分高下论输赢啊。你比如陈友谅，陈友谅人家60万大军啊，鄱阳湖人水军很厉害啊。朱元璋有几次死里逃生，这个义军啊，你都得灭掉吃掉，那么元朝统治者你得推翻，这样大明朝才建立得起来。朱元璋做到了。16年南征北战，最后一统天下。你想这么多年打仗啊，中原啊，民不聊生啊，赤野千里啊，大明朝啊，你建国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幅图景。马上得的天下，现在你下马要治理这个国家呀。那朱元璋这个人本身他是草根出身，坦率说，这个了解民间疾苦，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个与他建立自己的统治，建立稳固的统治，你想这里面是有因果关系的，他知道老百姓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呢采用一系列政策吧，重农啊，养民，这也算与民休息吧。另外呢，严刑峻法，就打击贪官污吏，那说扒皮就扒皮啊，那真的啊。所以朱元璋这手法极为残酷，但是在这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吧，他也保证了自己的吏治啊相对是清明的。但这种严刑峻法其实说到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还是得有制度。我们现在讲制度建设嘛，当时一皇帝老，你没法指望他有那么高的觉悟啊。我们只能说，他给人的印象，一个这人长得不帅啊，不好看，这人容貌不够好看。再就是确实出身很贫寒，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出身贫寒，那成为开国的帝王，而且自己的这个朝代能够延续几百年的不多，大明朝接近300年吧，那算不容易啊。但最后他本人呢？1398年6月24号，他是病死的，这算是个善终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庚戌赶

0: 号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0: 总台中国之声。

0: 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0: 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1: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0: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代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6月22号到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银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市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讯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巡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隐情及时处置。 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滦河肥业有限公司、承德浙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3: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4: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3: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5: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3: 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4: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他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为母企业排忧再难。
3: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6: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3: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7: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

0: 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1: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 19%。
2: 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3: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那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2: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3: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了一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2: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4: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百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2: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5: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2: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6: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2: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7: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

0: 4006560003，40065600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0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0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003，40065600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一起来扫描燕赵。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3: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百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4: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3: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5: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3: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6: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3: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7: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8: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7: 绝对的，绝对的。
3: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
0: 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2: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

0: 一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两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1: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0: 昨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0: 昨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2: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4: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2: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5: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2: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4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6: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要愿意去北京，因为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2: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5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1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1: 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02工区湘江道站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实现封顶，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6号线工程稳步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J 号。

0: 台号段。
1: 当前汛期已至，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邯郸武安市统筹多座水库预泄腾库，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河道库区巡查，联动沿线村镇常态化开展防汛劝导，全方位保障群众临水出行安全。
2: 汛期降雨频次雨量大幅增加，武安市四里盐水库正持续开闸放水，腾空防洪库容。水电站负责人刘树华带队沿泄洪渠全线巡回值守，不间断劝导在河道戏水游玩的群众撤离行洪区域，严防突发涨水引发溺水险情。
3: 接到上面指令，现在是需要把这个水位是每天以六个流量往下放水，现在咱们是每天排着人巡河，在这个管理范围。
2: 库区巡查采用人防加机防立体化防控模式，工作人员徒步实地排查河道沿岸隐患，搭配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航，覆盖全部河道水域，不留风险盲区，全方位筑牢库区行洪安全防线。
4: 咱就在这个口岸水库尖江湖这个下游啊，第一个村不定时一直泄洪，就是结合这个水利局乡政通过这个发放安全防洪条例，这个给老百姓解释解释，这个特别是马上暑假水库正值汛期，就是提高点这个防洪意识。
2: 除库区日常巡查管控外，水利部门联合周边村镇开展全域防汛宣传。暑期将至，临水游玩群众增多，工作人员入户发放防汛告知书，讲解避险常识，提升村民与青少年防洪安全意识。
5: 及时更新30座中小水库，139名责任人，其中有4个中库18人，26个小水库是121人。通过的网络视频培训、线上答题、考试等方式呢，确保了责任人底数清、情况明，层层压实防汛安全责任。
2: 严密的防汛举措离不开完善的制度兜底，武安市水利局持续健全防汛责任体系，细化每座水库管护职责，将防汛任务分解到人，压实到岗。
5: 我们自3月15日起，对全市中小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保障工程设施正常运行。6月底之前，将4座中型水库水位提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1米，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2: 在明确责任体系的基础上，全市水利系统提前启动全域防洪隐患整治，同步推进水利设施检修、水库水位预调两项重点工作，从源头前置化解各类汛期风险。
1: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近200位中外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文化盛宴。
8: 演出现场，一个个精品节目接连登场，轮番亮相，传统灯鼓灵动娴熟，韵律十足，展现中国杂技的深厚功底。软钢丝行走、高空吊床特技惊险刺激，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现代创意杂技结合灯光舞美全新演绎，风格新颖，视觉冲击力强。国外特色杂技节目独具异域风情，东西方艺术风格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9: 今天11个国家的顶尖杂技演员同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8: 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心培育的国际杂技文化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设以来，该品牌已累计在全球19个

0: 国际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1个优秀节目授予荣誉。这次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是长城杯品牌从线上走向线下，实现实体化运作的关键一步。
1: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中外节目各有特色，看点十足，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0: 本次国家级艺术周落地吴桥，源于这里千年杂技根脉的独特底蕴。吴桥作为世界知名杂技之乡，河北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大运河文化带关键节点，是承接国际杂技交流活动的优质载体。活动圆满落幕，有效擦亮吴桥杂技金字招牌，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次的亮点呢，也是我们首选吴桥，也希望借助于吴桥，使长城杯带国际的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力，让世界的杂技爱好者和杂技从业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杂技这个之乡的这种魅力。
3: 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这也是继入选2024中国旅游创业创新范例、2025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案例之后，广府古城再一次获得殊荣。
4: 事前，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演出季将持续到8月，计划推出《东方红》《梦红红回红楼梦》、猫神在故宫等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4: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英国首相斯塔默黯然辞职，新闻解读，英国政坛缘何深陷困局。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4: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诗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4: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

0: 六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的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1: 韩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 49.7%， 支持率降至 46.7%。 这是李在明去年六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名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三名洪都拉斯裁判。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另外两场角逐，分别是巴拿马迎战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状。